0: 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438 点，升 1,418 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95.3 美元，卖出 4,297.4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6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啊，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区啦，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是、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咧，由于有修树工程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即系啱啱入狮水之路嗰个位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下。就是龙翔道去荃湾，由于有修树工程啦，跟住龙翔道公园，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喺港岛区，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就是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嘅永隆路。好啦， 最后提一提大家，香港消防处提一提大家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轻轻神爽利有健康。
6: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7: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6: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今日嘅天气咧几差下，嗱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啊，而家就系29度啦。另外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早上8:30啊。

分离。1986年6月15号亚视推出新节目信不信由你，主持人就是 Fanny 芬妮，首集嘉宾是冯瑞凡。开始节目由芬妮一首84年的作品小巷头，接住的这首歌是芬妮的精彩演绎。不过今天早上我带来另一个版本，还要是一位男歌手的版本，虽然他出版的专辑是只有两三张，但是质素不错的，他是钟文康，故乡的雨。

0: 这个时候有一则的特别交通消息，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就是屯门公路近兆康苑、兆安苑，亦都影响红天路往元朗方向，非常挤塞嘅，龙尾是平下路。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2: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3: 你们打进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们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6: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刚刚睇到呢个最新嘅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至早上10:30。各位台之友，天要路滑，外出小心啊，又或者留喺屋企啊。吃住早餐，听住靓歌，咁就最好啦。既安全又快乐。上个礼拜咧，就系呢一对烟士啊嘅二人组 Air Supply 其中一位成员啊 Graham Russell 嘅生日啦。咁而今个礼拜咧，就系另外一位成员啊 Russell Hitchcock 嘅快乐生辰啊。咁而佢咧亦都系 Air Supply 嘅核心成员啊，清澈高亢嘅声音。俘虏全世界啊，送上嘅呢一首歌 The One That You Love。

就会想起很多人，想起很多事。很多很多年前在电台呢访问这位朋友，给我的感觉很文静，但估不到刚刚两日前收到他的死讯，他就是黄大伟。

呢首咧可以话系大家非常熟悉黄大炜嘅作品，你把我灌醉。邓紫棋阿 Jam 亦都因为呢首歌啊，而喺内地迅速走红啊。黄大炜一生咧灌录过大概有十张嘅录音室专辑啦。原来早喺两个礼拜之前啊，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了。

你把我灌醉，一阵间我就会用一啲精彩嘅老歌灌醉你嘅。准备对时8: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找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话，同特朗普讨论到点样结束呢一场持续四年几嘅战争，感谢美国提供嘅援助，两人同意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29点，升3,10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9.23美元，卖出4,300.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兆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 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头先咧就有修树工程嘅，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咧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外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首先送给你的第一首老歌就是1943年今日在法国巴黎出生的流行歌手兼演员 Johnny Holiday。 他在1957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发表过79张的专辑，开过3257场演唱会，这个纪录就是法国歌手的保持者。以下的这首歌是他61年早期的作品。

闷闷地嘅天气，听住呢一啲嘅 twist 嘅节奏，会唔会咧俾你多少少嘅动感活力咧？1961年系 Johnny Holiday 嘅一首早期作品，改编自 Let's Twist Again 嘅法文版本啊。咁上个星期咧就播咗好多首阿 Gogo 嘅歌俾大家跳舞嘅，今日早上不如一齐扭腰啦。

扭啊扭啊，小心啊小心啊，唔好扭伤条腰啊！我哋有另一首嘅法文歌啦，1962年嘅 Yeah Yeah Twist， 唱歌嘅系英国嘅殿堂歌手啊 Petula Clark。咁啊，讲到扭腰舞啊，点可以冇呢位扭腰歌王啊 ？Chubby Checker 嘅作品呢？60年代初嘅经典啊 ，The Twist。

0: 好特别啊，英文同埋粤语唱出嘅呢一首《南太平洋扭腰舞》啊，《South Pacific Twist》，佢系香港甜心江玲啊。
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一首咧电影歌嚟啊，叫做《没有月亮的晚上》啊，嚟自《惊魂记》呢一部电影啊，系柯南啊早期嘅一首作品，佢自己咧都不下数次提及过，佢好喜欢呢一首歌嘅，因为嗰个调子咧好悠远啊，不过亦都好难唱啊。接住另一首五十年代嘅电影歌啊，唱歌嘅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嘅张依敏啊。

呢部电影叫做《喷火女郎》，1959年公映，女主角就是张仲文，被誉为最美丽的动物。咁而呢一首歌咧，就系由张依文所唱啊，歌名叫做《为什么不想寻找爱》啊。咁头先提及过啦，郭兰啦，仲有张依文啊，由上海嚟到香港发展，而以下呢位朋友就由台湾嚟到香港。

呢首咧都系电影歌啊，都系嚟自1959年嘅一部电影《铁臂金刚》啊，就系由乔宏同埋叶枫啊长腿姐姐一齐合演，而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啦，《神秘女郎》。一阵间喺9点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啊，我就会揾你许冠英一张黑胶唱片，叫做《浅作怪》，里面有好多靓歌噶。中意许冠英嘅朋友，密切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加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个跳伞人士和一个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系展开调查。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就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4点，升3,344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6.49美元，卖出4,298.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午会就有关事宜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是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说，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会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 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呢个都系此行重点嘅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话，相信中央特别关心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嘅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同社会就香港未来发展嘅真知灼见，从而作出重要指示。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已经是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日公布。当局计划推行两级审批制度，饮食业是会被列入第二级，包括出品部，即是厨房相关工作和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由2:1提升至3:1，即是三名本地劳工对一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可以达到5年。飲食界議員梁俊擔憂加重食肆招聘的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首名港產太空人黎嘉瑩正隨神舟23號執行任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說，對黎嘉瑩能夠完成任務充滿信心，並且透露大約一兩個月之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安排黎嘉瑩同市民对话。孙东指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对话，后来都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兴趣，正是部署安排，相信会令人满意。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烟民北上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人民币。上个星期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港深边境六大通关口岸内地范围以及附近的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喻和执法，希望建设无烟口岸。口岸的公厕、架空层、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车站都会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今届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本港多个商场、酒吧、酒楼都安排了直播。昨日的中午12点，观塘一个商场直播了澳洲对土耳其的赛事，现场看波的人是更加多，场面热闹。又在尖沙咀的酒楼昨日清晨6点直播巴西对摩洛哥的赛事期间，场内的座位几近爆满。《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今日起特区政府会展开为期2个月的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这个并非政府单方面的施政计划，而是全港市民的共同发展蓝图。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支持之下，在国家155的战略赋能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找机遇，早作筹谋，这个亦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今日发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这个是当局从顶层设计长远发展的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为市民可以感受的获得感。经济日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要令到网约车制度畅顺推行，当局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机制。咁需否修订网约车限额？若然系到判定需要增加发牌嘅时候，先至再开放新一轮牌照申请同分派名额，未免费时失事。有意见提倡可以设有候补名单，是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被网民揭发最少3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评论认为，有关当局和两大医学院最需要亡羊补牢的，就是加强所有医科生以至其他医护相关专业课程的医德和操守教育。希望经过今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星岛日报社论。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目前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就接近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玛加烈医院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去到永德利广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1980年出版的这一张许冠英第三张的个人专辑，点题作就是他主演的电影《剪作怪》的主题歌曲。这部戏由吴宇森执导和编剧，许冠英是第一男主角，而女主角就是陈琪琪。套戏里面除了主题曲之外，插曲都是很好听的。这首歌由 Sam 细佬写给阿哥，歌名一个字，你。

0: 在戏里面许冠英就是追求陈琪琪，这首歌绝对就是向陈琪琪诉说心事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你，作曲是许冠杰，作词就是许冠杰加上好拍档黎比特，而 Sam在这张专辑里面写了三首歌，还有以下的一首当年都几 hit 的，很多人都喜欢的。我英国老婆，
1: 我

绝对咧就系讲到啊英哥当年嘅心声啊，好恨拍拖，好恨结婚。呢一只歌叫做《我阿英个老婆》，咁而呢一张大碟十二首歌，四首咧就原创作品，咁而其余嗰八首咧都系改编歌，有改英文歌，亦都有改国语歌啊。呢一首咧改编自台湾嘅国语歌曲，叫做《虾妹恨嫁》，作词嘅系詹伟峰。

原曲咧就系黄梦麟嘅《阿美阿美》啊，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啦。夏妹恨嫁，咁可以话咧就系夏妹共你嘅延续篇啊。咁而十二首歌咧，我可以话咧，可听性系相当之高，因为所写嘅歌咧，或者所拣嘅歌啦，都系非常悦耳动听嘅，喺旋律上边系非常优胜嘅。咁而呢一张唱片里边，我谂最多人中意嘅会唔会系以下嘅呢一首咧？咁亦都好配合咧，就系呢个唱片封面咁，见到啊许冠英咧，打住煲呔，着住西装，担住口大雪卡，咁同埋咧有樽洋酒喺度噶，绝对啊衬晒呢一首歌嘅歌名啊！歌名叫做《Boss》，作词系黎彼得同埋梁慧文啊，改编自一首六十年代嘅英文歌。后嚟喺七十年代由 Boney M 再度翻红啊，《Boss》。

0: Sunny 嘅粤语版本，波士，希望你都中意我今朝早为你拣选五首啊许冠英嘅作品。
1: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

0: 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同局长，去年五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同埋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伊朗嘅和平框架达成。是就旨在結束戰事的和平框架達成共識。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說，美伊雙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簽署儀式將於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協議將會為整個地區帶來和平和安全。隨著美伊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開，到時石油會再次流向地區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和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几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70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8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45元，升9毫；腾讯控股469.2元，升5.6；智普1,388元，升291元。盈富基金25.36元，升2.8元；阿里巴巴111.3元，升1元；中国平安58.45元，升3元；建滔积层板68.95元，升3.35元；紫金矿业33.96元，升2.56元；联想集团23.28元，升9.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18，瑞士法郎0.794。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5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263 点，升3,243 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6美元，卖出4,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少少咧，近住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连翔道的意外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还有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多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清路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依家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星月居。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声线独特，辨识度高，简直就是做歌手最梦寐以求的东西，有标志性的嘛。今日在埃及出生的这一位希腊裔的创作歌手 Denise Roussos， 他初出道的时候就是在乐队里面是作为主音的，叫做 Aphrodite's Child， 而直至1971年他就个人发展，在欧洲非常有名气的。

今日是他80岁的冥寿。1946年在埃及出生。Denise Roussos。在他生前因为体重的困扰令到他的心情很差的。他高峰的时期有成320几磅，最终在68岁的时候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另外有一位都是今日出生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音乐创作人陈光荣烹仔。今日是他59岁的生辰，他就是 Fundamental 的成员之一。在乐团里面他就是吉他手兼作曲人，哇塞，做很多歌的，这一首呢就是他作曲的了。

由87年五开始从事音乐创作，陈光荣啊，呢一首咧就系为乐队 Fundamental 所写嘅《感觉号渡轮》啊。咁当然啦，亦都写咗俾好多好多其他嘅歌手啦。咁好多咧都系成为咗今日嘅经典嘅。咁大家都话噶啦，咁佢特别咧就系偏爱郑伊健嘅，咁所以写咗好多靓歌俾郑伊健啊。其实唔止郑伊健，孙耀威亦都唱过佢好多嘅精彩作品。嗱，呢一首歌咧更加系陈光荣作曲兼编曲，歌名叫做《仍然喜欢你》。

陈光荣为孙耀威写了《爱的故事》下集，亦都有这一首，当时都很 hit 的，亦都是流行榜的十大作品。仍然喜欢你，唱歌的是孙耀威。在这个时候送上的这一首歌，一位我们很怀念的朋友，他在1965年今天出生，一岁的时候跟随妈妈去到英国生活，四岁的时候和妹妹回到香港就和爸爸一起，而1987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88年又参加亚视的一个亚洲太平洋歌唱大赛，虽然两个比赛都拿不到奖，但是他后来是获邀拍电影正式入娱乐圈，他就是 Stephanie 黎明斯。91年呢，推出佢首张嘅个人专辑《Be Same》，而同年呢，佢夺得十大金曲嘅新人奖铜奖。Stephanie 生前呢，灌录过6张嘅专辑，呢一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嘅，《爱上不爱我的人》。

藉住音乐咧，我哋一齐怀念 Stephanie 嘅黎明斯。另外一位我哋好怀念嘅就系亦都啱啱离开咗我哋嘅敏儿姐陈敏儿。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主演嘅第一女主角嘅部戏啊，叫做《薛丁山精西》，佢就饰演范梨花。送上呢一首主题歌曲《成败不必理会》啊 ，Francis 叶丽仪。

成败不必理会。今朝早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小玉有乐仔陪住大家，我哋听朝星期二早上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嘅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嚟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丁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的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思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由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时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的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1点，升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27蚊，升330蚊；友邦保险76蚊，升1.45；腾讯控股465.2，升个六。 盈富基金25.34升2.6，阿里巴巴111.1升9，建滔积层板75.2升9.6，中芯国际75.55升3.9，紫金矿业33.64升2.24，建滔集团96.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1，瑞士法郎9.864，澳元5.546，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84点，升3,564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18美元，卖出4,32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去旺角道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咧西九龙走廊近住兴华街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就喺康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屯门农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着马嘉烈医院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知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5号早上的10点12分，农历方面5月初一，我是邓添乐，
1: 我是袁婉玉。
0: 咁多位旅游记你哋好啊，为你讲讲出面最新天气消息。最近呢都系出面阴阴天啦，今日返嚟嘅时候呢就未有雨，但呢都似乎会落雨㗎啦。一齐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
1: 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之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点半钟啊！吓，出边咧依然系天气不稳定，各位旅游记咁啊，留翻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啊，唔好周围走啦，因为跌亲咧真系可大可小噶。
1: 系啊，特别咧老友记咧，而家可能去到年纪大啲，有时啲脚咧系冇咁有力。例如最近我爸爸妈妈都有讲啊，佢话咧其实咧有时唔系话想唔提高只脚行啊，但系俾冇力啊，所以咧佢哋咧而家着嗰啲鞋咧系冇绑带啦，行得特别慢嘅。佢话我真系知道自己咩事啦，我会行慢啲噶啦。
0: 要啊，因为咧乐仔太太咧最近就系因为天雨嘅关系啊，咁啊有一次啊早两日啦过马路嘅时候啊，突然之间咧踩到你咪地下咪有啲黄色一间间嘅，就系踩到嗰啲黄色间间嘅时候咧
1: 就跣
0: 到啊。一来咧佢因为本身系行去做运动啦。諗住步行十分钟左右嘅距离呢，就諗住再拖鞋就算啦。咁我又高估咗自己啦。咁去到中间位置嘅时候，突然之间一跣。咁我又唔去身边喎，因为我屋企啦嗰陣时即刻去跌咗落地。
1: 哇，
0: 跌咗一边，咁见到佢嘅手臂啦，佢嘅手腕啦，膝头哥啦，一边落地擦损晒。
1: 因为前几日呢真係好大雨，突然之间大雨，咁然后呢佢就行路嗰陣跣亲，行嗰陣有冇好急步咁，好心急。
0: 冇啊，冇急步啊，纯粹係唔为意。咁因为嗰係一滑呢，其实你未必反应得切。其实佢年轻人已经算好啦，即係一边落。你諗下，如果你反应唔切，向后中向前跌，
1: 或者 pat 坐落地下，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后果咧就可以更加严重啊。
1: 系，我知道咧，你太太咧佢跌完之后咧，我见到佢啲伤痕咧，其实都好夸张噶，
0: 红晒
1: 啦，之后手臂嘅位咧都好大块胶布要黐住，佢脚嗰啲都跌亲，佢话当时佢话痛到想喊。
0: 系啊，其实而家都仲痛噶，同埋见到佢手腕位置咧，一开始真系损咗啦，而一开始啲瘀咧发紧出嚟，
1: 越嚟越大大。
0: 佢手背咧变咗紫色啊！而家
1: 想象到当时咧真系好痛啊，同埋咧好彩年轻人啦，我哋可能康复得比较快。喂，如果系老友记咧，真系可能系不堪设想啊！
0: 真啊，所以咧我即刻话啦，不如咁啦，以后咧就算近都好啦，落雨天唔好着拖鞋，因为拖鞋咧佢嗰个坑纹咧，即系对于防滑嚟讲冇咁好啦。二来咧就真系买对防线嘅鞋，
1: 系
0: 即系有时已经唔系款唔款式嘅问题啦，即系安全第一啊，即系到咗。可能乐仔都成熟啲啦，而家觉得安全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啊！咁所以旅游记们，年青人咧天雨路滑嘅时候都会唔小心跌倒，咁啊更何况系旅游记，咁啊失去平衡嘅话咧就可大可小啊！记住要小心小心啊！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许冠英哥哥所唱嘅，呢首叫做《小心唔使得万年船》。一阵翻到嚟咧，会同你讲一讲10点钟到1点钟嘅节目流程，千祈唔好走开啊！

0: 许冠英哥哥嘅呢一首歌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虽然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但我哋咧都可以借住歌声去怀念佢，亦都好多谢佢借住歌声嚟到提醒我哋咧，做万事都要小心小心，即使天雨路滑都好啦。咁啊，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周围去啦，留翻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介绍下先，十点钟到一点钟，我哋两个咧推销专员又要出动啦吓。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小旭交俾你讲讲啦。
1: 我哋有两个环节，首先有老歌关键字，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两组嘅关键字啦，当中会讲下佢后面一啲嘅资讯嘅背景，同大家讲下啲历史嘅故事。最后咧，希望大家可以估到我哋会介绍边两首老歌啊！
0: 系啊，而今日大件事方面，今日就2026年的6月15号啊，我哋翻翻去24年前嘅唔係24年前喎，係4年前啊，4年前嘅6月15号啊，一个非常之经典，可能对于旅游界比较陌生一啲，但係佢真係非常之有价值嘅一样东西啊，正式宣布终止支援啊！呢一间公司咁啊，可能听到呢一度，大家都有啲摸不着头脑，咩叫终止支援啊？啊，头先你哋讲紧一样嘢，话一个程式系啲咩嚟嘅咧？咁啊，阵间咧，乐仔会简单咁去到等我哋嘅老友记咧，容易啲去到理解嘅。咁啊，一阵今日大件事就会讲到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日嘅环节又会继续为你送上咯。啊，休息咗一个星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啲新嘅环节啊。今日咧，我哋会有希婷主理嘅呢一个环节，叫做数口精。啊，数就唔系数字个数，小旭你估我系边个数啊？
1: 数地个数，
0: 唔系数地个数，仲有一个数嘅素食个数
1: 啊，素食
0: 系啊，素口精啊，希婷咧就请嚟咗营养师嘉宾陈秋慧啊，同我哋讲讲点样先至食得自有型啊，点样咧可以食素都食得健康，咁啊中意呢一方面嘅资讯嘅老友记咧，阵间可以留心收听啊。而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开埋我哋港台电视31啊，我哋咧会有呢个环节叫做拜见师傅。今日你鍾意吗？
1: 今日呢个系我想好多老友记都鍾意啦。我哋将会讲下港式奶茶，即系一杯奶茶。我諗呢好多人呢系每日朝早必定要一杯奶茶
0: 㗎。其实系啊，同埋呢每一个人鍾意嘅嗰一种奶茶都唔同嘅。
1: 系。
0: 有人鍾意甜啲。
1: 有多奶少奶。
0: 少奶。我鍾意呢嗰一种我飲到有茶味嗰种。
1: 咁即系奶要少啲系咪？
0: 系、啊、或者个茶叶都影响我相信。
1: 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呢，有啲老友记咧会讲到话呢一间嘅奶茶特别好饮，嗰间冇咁好，点样分到咧？好犀利喎！
0: 系啊，有时咧我都会唔明噶，我点解呢一间饮出嚟咧特别啱自己口味嘅咧？系咪真系佢个茶底唔同咧？咁今日咧就请嚟咗黄浩君先生咧上到嚟同我哋去到讲讲啊，系关于港式奶茶嘅技艺嘅。咁啊，佢系一路以嚟咧都系支持咧呢一个港式奶茶嘅文化传承啊，因为佢系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亦都系一个集团嘅总经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副主席添，非常之荣幸请到佢上嚟咧同我哋讲讲呢一项咁有意思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极速15秒咧都会继续为你送上嘅，1872312，想玩游戏嘅话咧打电话嚟登记，成功登记咧咁啊就要挑战另一位嘅老友记噶啦，胜出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而12点钟到1点钟暖流热线之当年
1: 博物馆，
0: 今日呢一个博物馆咧介绍嘅唔系一个展品咁简单。
1: 是它是一个场所，它是一个比赛的地方，我会说
0: 是一个娱乐比赛，温馨
1: 家庭乐，
0: 有回忆
1: 小朋友的梦想。
0: 真是你那阵时有去过？
1: 我好细个，
0: 嗰阵我都好细个。
1: 系，好似佢嘅结业嘅时候，我就真系好小朋友咯。
0: 佢结业嘅时候，我记得我家姐咧系带过我去，
1: 哇，
0: 佢冇喊，佢带我去感受一下啫。
1: 咁你哋入到去会玩啲咩咧？
0: 掟嘢啊，
1: 掟嘢啦，系
0: 坐一啲嘢啊，
1: 同埋系咪会玩一日噶都会？
0: 我印象中冇一日咁耐、半日到啦，
1: 系，
0: 但系真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
1: 系嘅。
0: 近年咧，我记得有一啲嘅餐厅以去做主题，
1: 系复刻翻，
0: 复刻翻嘅。咁究竟系点啊？我相信呼之欲出噶啦，不过等我哋咧留一留个白先，一阵再同你讲啊。听多首歌，一阵翻到嚟，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听下呢一首《分手总要在雨天》。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你好，我系你嘅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嘅系。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0: 日嘅老歌关键词系两个字，叫做敖包。敖包喺蒙古语入边啊，系颂扬嘅一个拜祭祭祀嘅场地，最初咧系作为道路或者系界域嘅标志，后来演变咗祭祀神灵嘅地方。牧民每年嘅六月、七月，佢哋举行一啲祭敖包嘅活动，年轻嘅男男女女就会借呢个机会嚟到谈情说爱，咁啊就有一个说法叫做敖包相会。
1: 我哋今日介绍嘅老歌咧，就同敖包好有关啊，因为呢首歌就系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嘅插曲，马拉森夫海默中文填词。韩语嘅首唱咧系长影乐团嘅黄树里同埋吴秀云嘅敖包相会。
0: 1951年嘅时候，21岁嘅马拉森夫根据真实嘅事件，创作出一个短篇小说，叫做《科尔森草原的人们》。喺《人民文学》1952年嘅1月号刊出之后，喺社会嗰度引起咗轰动啊，得到咗文艺界嘅重视同埋赞赏。去到1952年嘅时候，当年嘅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根据《科尔森草原的人们》改编咗电影《草原上的人们》。
1: 草原上的人们故事背景。

0: 設立在中國成立的初期內蒙古草原，旅共青團員兼互助組長薩仁格娃和青年獵手互助組長桑布在辛勤勞動中真誠相愛，而當中呢啲特務呢透過幾次嘅縱火啊、毒害牲畜嘅手段呢破壞咗當地嘅生產同埋互助組建設啦。咁最終男女主角憑住機智同勇敢協助呢公安將敵人呢一網打盡，並且帶領牧民呢成功保衛同埋建設咗美好嘅家園啦。呢首歌作為呢個片嘅插曲，出現喺影片中嘅男女主角戰勝敵人後相會嘅一個情節。
1: 冇錯啊，咁一齊去聽下呢一首歌，睇下感唔感受到當時嘅呢一個畫面咧。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1: 系
0: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2: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3: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4: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0: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1: 收到。
5: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叫做缅桂花。小玉小玉，咩系缅桂花呢？
1: 其实缅桂花咧就系我哋讲嘅白兰啊，即系白玉兰。
0: 白兰有住浓烈嘅香气啊，成为一种园艺植物，并且被广泛种植。我哋南方嘅妇女经常咧都会摘呢个白兰花嚟到佩戴嘅，咁啊可以用嚟提取香精啦，可以攞嚟分茶啦。而喺云南等等嘅地区咧，就会俗称佢哋做缅桂花。
1: 我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个老歌，就系1955年嘅电影《神秘的旅伴》插曲，由林龙作词，李世荣、温宝兰演唱。呢首歌系《缅桂花开十里香》嘅电影中嘅插曲。当时讲咗解放初期，云南边境嘅边防部队侦察员化妆为赶马人，喺少数民族嘅群众帮助下啦，喺一个深山入面同特务火团展开机智较量嘅故事。
0: 系啊，电影上映之后，片中饰演民族少女嘅小黎英演员黄晓棠以此片啦，同埋佢嘅插曲走红全国啊！歌曲《缅桂花开十里香》随住电影全片大江南北，成为咗歌颂纯洁爱情嘅经典之作，以男女对唱嘅形式传递咗青年男女之间嘅真诚爱情啊，令到歌中嘅情意咧能够进一步咧可以得到呈现。一齐听下呢一首《缅桂花开十里香》啊！

0: 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日大件事，翻翻去四年前，2022年嘅6月15日啊。当年今日系电脑嘅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宣布将会彻底终止支援呢个 Internet Explorer 嘅日子，我哋简称叫做 IE 浏览器啊。Internet Explorer 意思就係話你上網呢就要透過呢一個嘅軟件程式㗎啦。咁啊，所以我哋而家成日話上網上網上網，咁上網即係踢波你都要有個波㗎。咁上網你都要有一個程式，就係靠呢一個程式㗎啦。
1: 仲記得呢細個呢我玩電腦呢最早期就係透過呢一個瀏覽器呢去瀏覽唔同嘅網站啊，接觸世界嘅一個好重要嘅瀏覽器一個渠道啊。
0: 點開啦，例如工具箱我哋就打開個盒啦。
1: 係啊。
0: 程式要点开呢，我哋用个滑鼠嘟嘟
1: 揿两下
0: 就会开㗎啦。
1: click click
0: 就会将佢打开就可以连接世界㗎啦。
1: 係啦，仲有个声添啊，叮叮咁样个声啊，
0: 就会弹出嚟咁样啦。
1: 冇错啊，喺1995年啊微软推出 IE 浏览器，搭载喺 Windows 95系统预装发布。它是全球初代图形化的网页浏览工具，是无数网民踏入互联网世界的第一个入口。互联网发展初期上网门槛都高的，浏览器的工具又少，而 IE 又免费，操作很简单的，还兼容了本土网站，一推出就有很多用户很喜欢，一度成为全民唯一上网的选择。
0: 其实是的，讲回以前大家经常说上网啦上网啦，很多时候那时真的不懂，会以为个网在哪里，以为真的有个网要擒上去，因为太过虚拟了。当然现在大家个个有手机一读就是了，但是当时真的靠这个应用程式的。用了这个应用程式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上网看资料啦，识朋友啦，办公啦，咁啊，家家户户甚至乎而家公司啊等等咧，咁啊都有噶啦。但系以前咧就唔系咁多嘅啫，所以以前要用咧，有时候要去图书馆啊，又或者系商场咧，企喺嗰度咧试用10分钟嘅。
1: 系啊，或者咧买一部新电脑要装咧，其实都贵噶，又要揾正版，又要揾人装添，可能自己都未必识啊。咁咧，随住互联网嘅世界嚟咗之后咧，有其他新一代嘅浏览器咧就陆续崛起，而 IE 其实咧就越嚟越发现咧佢。嘅短處啦，例如咧，有時網頁咧係會慢一啲嘅，漏洞又多啲啦，又有啲安全性嘅問題，同埋新式網站啲代碼可能又唔兼容，佢嗰個速度咧係有時就開始追唔上網絡技術嘅發展。咁後來咧，微軟繼續更新到 IE 去到11嘅最終版本，依然咧冇辦法去適配現代網絡嘅環境，市場使用率逐年暴跌。慢慢就退出了大众视野，只是留下这个 IE 大多数在一些旧式的政府、企业的专用系统里面。
0: 是啊，始终日新月异，即使当年是几咁好用啦，同埋几咁受欢迎都好啦，随住新嘅发展之后呢，佢哋都会被淘汰。不过呢都非常感谢佢呀，令我有一个好开心嘅童年，因为呢可以去到接触到更加多不同嘅世界事物啦。咁你有机会你都要呢多啲去到学用呢一啲嘅电子应用程式，咁都可以接触更加多嘅资讯，更加多嘅智慧呀。

0: 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
1: 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2: 第一集，素食入门班。素食可以分为几多种类呢？
3: 首先呢，素食嘅种类呢，其实系冇一个咁样划分嘅数字，即系冇话啊一定有咁多种咁样嘅。但系有啲人呢，就系方便话俾自己或者家人听、朋友听佢系边类型，咁所以人人都会有少少因人而异嘅。咁我就大分一啲清晰少少嘅类别啦。啊，例如呢，有人会话自己系食蛋奶素嘅，前面嗰两只字呢，就代表佢食素系植物性为主之余呢，佢仲会食蛋。同埋会饮奶嘅，咁呢个大家应该系比较熟悉听过噶啦。
2: 应该香港都好大部分人系蛋奶素嘅。
3: 系嘅，咁另外咧就有一个词咧，佢可以交换用嘅就系纯素或者系全素。咁有啲食物就会标明佢系全素嘅话咧，我哋就会知道佢系植物性为主啦，唔会有蛋都唔会有奶啦。如果系西方，佢系话自己系食纯素嘅话咧，其实佢就唔会食蜂蜜类别嘅嘢嘅。
2: 哦，原来蜂蜜都系唔可以嘅。
3: 喺西式嘅纯素入边啦，英文叫 vegan 啦，佢哋就唔会食昆虫或者动物来源嘅制品嘅。
2: 哦，因为蜜糖咧就系蜜蜂采集翻嚟，所以佢哋都唔会食啦。
3: 譬如啦，以前咧真系比较天然啦，冇加工、冇工厂、冇养蜜蜂嘅情况底下咧，嗰啲蜜蜂系好自由地、好自然地，跟住咧佢离开咗啦，可能就可以采去啲蜂蜜啊嘛。但系咧而家系养殖比较多嘅蜂蜜嘅话咧，有机会佢用一啲机械啊生产过程中咧系会杀伤咗一啲昆虫嘅，咁所以喺西方嘅纯素入边咧，由于道德理由啦，佢哋都唔会食蜂蜜嘅。
2: 嗯，明白，即系喺过程之中唔希望剥削任何动物嘅权益，所以就叫纯素啦。
3: 系啦，另外咧，大家可能会少啲听啦。我身边都有朋友系食呢一只嘅叫做生肌素食 （raw vegan）。生肌素食咧就系佢尽量将佢食嘅植物性咧都系生嘅为主，就例如佢哋会打蔬果露啦，或者咧系食沙律啦，又甚至系佢用低温抽干水分嘅方式咧去整一啲水果片啊、坚果种子嘅饼干啊，都唔会系令到嗰个食物咧系完全熟晒，冇咗嗰个生命力嘅。
2: 蔬菜类系咪唔应该煮得太耐啊？
3: 確實咧，某程度上高温烹煮嘅咧係會破壞咗佢最好嘅一啲維他命啦，或者會令到嗰個食物嘅氧化之後咧，佢甚至係令到人咧比較容易發炎添嘅。咁所以我哋食生嘅比例咧可以自己去調嘅，可能係10%、30%。咁有啲人可能食到80%都係生肌，咁樣可以令到我哋嘅免疫力咧更加強壯啦。咁因為食生嘅水果同生嘅蔬菜咧，其實最主要會比起熟嘅多咗啲咩咧？就系维他命 C 丰富好多啦。

0: 有机菜是不是对身体好一点呢？
1: 当然啦，如果煮熟的话呢，我们就会想啊，它就算有细菌啊病毒啊，我都可以用热去将它杀死啦。咁譬如我们吃沙律或者我们吃生果，不都是生食生果的啦。咁我们就会想它最好不要有一些感染啊，或者它在养殖生长的过程中不会隔离喷了一些污糟东西啊，甚至是农药太多是化学物质来的。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又不需要说特登刻意全部吃的东西都要是有机。只是说如果情况许可又找到价格又可以接受到的话，都可以吃有机的食材。
0: 想实行素食模式，到底怎样入手好啊？
1: 確實呢，有聽過一些人呢，其實他是為了守護健康，咁所以知道了個原理之後呢，即係明白了那個科學的道理啦，為自己身體健康著想的，減少發炎又好，免疫力都好，咁他可以大程度上呢好快就轉到食植物性為主的飲食啦。咁當然亦都有些人呢，他未必知道自己太清晰點解要食咁素嘅，他就會有一個比較漫長的時間呢去轉做食素嘅呢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好习惯咁样，循序渐进确实系比较多人嘅做法嚟嘅。由前一日系食自助餐有肉嘅，第二日就已经即刻食全素嘅话咧，系少部分嘅人，但系都几珍贵嘅呢少部分嘅人。咁点样做呢？首先就系尽可能啦，系高纤维啦、低脂肪嘅，将屋企橱柜啊、干货啊，或者系一啲新鲜食材咧，系购入咗先，就令到屋企咧比较容易做到一啲健康的素食的菜式，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都不需要说只是依赖在外面的餐厅吃的素。
0: 外面这么多素食餐厅，又有新式又有旧式，怎样选才是证明呢？
1: 如果是比较旧式的素食餐厅，其实它都是很多炸的东西，很
0: 多油，
1: 很油，
0: 是
1: 啊，是啊，那它的菜式都未必是我们说最健康又最消炎的菜式来的。
0: 那
1: 当然有新式素食的餐厅，它可能会多少少生机的比例，或者它颜色会比较丰富，它的芡汁是没有那么油，或者是它是比较清爽一点的。比较西式的素食做法的话，那通常都没有那么多炸的。
0: 多谢 Sharon， 嚟到环节嘅尾声，希婷为大家提供一个素食小锦囊。今日嘅小锦囊就系弹性素食模式，即系话平时尽量多菜少肉，譬如话可以一个礼拜拣一日嚟食素，星期一、星期二任君选择。其余的时间呢，就自己随心，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食素不需要给太大压力自己，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宗教、信仰或者生活态度，选择一种你吃得最舒服、最开心的方式，这样才可以长久持续食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两三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到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是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个成人最多携带两个11岁同以下儿童参观。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三成。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五星级酒店两间套房两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约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约、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升3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4.8，智普1390元，升293元，中芯国际75.5升3.85，盈富基金25.18升1，阿里巴巴108.9跌3，华虹宏力153.8升14.6，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7.05升11.45，建滔集团103.1升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868，澳 元 5.547， 加元 5.61， 新西兰元 4.586， 欧元 9.0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593 点，升3,573 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79美元，卖出4,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池湾富山道系牛池湾嘅富山道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牛池湾富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油荔村，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警示，提防洪水暴滋。
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5: 852数据库。
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嘅度，因为系比较。
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8，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呢一个节目叫做《香港暖流》啊，冇错啊，又有得听，又有得睇嘅。我系邓添立，
1: 我系袁婉玉。
0: 逢星期一咧，同我哋嘅老友记咧会请嘉宾嚟到同我哋分享啦。我哋嘅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介绍嘅呢一个项目咧，我相信老友记一定喜爱啊，因为系回憶嘅味道啊！
1: 冇錯，可能到而家咧，大家每朝起身去茶餐廳咧，唔單止食嘢，仲要嗌翻杯啊！
0: 係個個口味都唔同嘅喎。有人就鍾意我要多奶啲，
1: 係我要茶酒，我要鴛鴦，好多種啊！
0: 需要嗰個茶葉個味濃啲，等等啦嚇，我自己都好喜愛嘅。咁啊，近年嚟咧，仲有金茶王嘅比賽啊，等一班嘅師傅咧可以盡顯佢哋嘅身手嘅。事不宜遲，即刻請今日嘉賓出嚟啊！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好啊，你好啊。喺我哋身邊咧有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副主席黃浩君 Howard 喺度嘅。
3: Hello，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喺我哋嘅直播間咧，小屋你面前都好多好多，又有茶葉啦。
1: 係啊，有淡奶啦，仲有呢個壺好經典啊。
0: 係啊，一打開你會見到咧，真係有個
1: 絲襪底，
3: 冇錯啦，
0: 喺入邊嗰度嚟嘅。咁我都好想認識下 Howard 先嘅。咁因為咧非常之年青啦，咁啊交俾你同我哋嘅听众观众介绍下你自己嘅背景先啦。
3: 好啊，其实咧我由即系家族咧，其实一路会差唔多最早期已经喺香港咧做开呢、這个茶同咖啡嘅一个生意啦吓。咁、所以我自己咧都已经系第三代咧系喺呢个行业嘅。所以我谂由首铺咧，可能个奶樽咧已经饮紧奶茶
1: 了。奶茶味
3: 系啦，
0: 系啦，好饮喎，
3: 系啦，冇错，系啦吓。咁不过因为我哋本身公司做开咗啲茶啡生意啦，其实我哋由十几年前咧。我哋都好想推廣香港呢個奶茶文化，咁不過就諗過用咩方法去推廣呢，咁就不如搞一個比賽啦，咁所以就大約17年前呢，我哋就開始搞一個叫金茶王嘅比賽，咁就希望呢係將我哋港式嘅奶茶文化呢係更多人認識啊，可以培養更多嘅人才啊，咁希望即係港式奶茶呢都可以即係好似台式奶茶，哇全球呢都知道，一嚟到香港呢都一定要飲一杯，或者唔係香港呢都好掛住個杯，
1: 係啦。不過呢曾經有好多呢即係啲朋友會講，如果屋企做嗰行咧，可能我都未必想嘅喎。嗯。Howard，你點樣行入呢個奶茶嘅呢個產業咧？有冇一開頭就話我未必想，定係一開頭好願意加入㗎？
3: 其實我覺得做餐飲咧係真係唔容易嘅，係咪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做餐飲都好辛苦嘅。不過咧，我覺得喺奶茶呢一樣嘢咧，其實係要好有感情，好有呢個 passion 喺入邊。咁最開心咧，點解沖一杯茶係可以一齊交朋友？
1: 嗯，
3: 係咪嚇？大家坐低飲一杯茶，又可以大家又認識一下啦嚇。咁甚至乎好多年前其實認識我太太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約佢。佢一齊沖啊，唔係一齊教佢沖奶茶。
1: 好浪漫喎呢個故事，
0: 手把手嚟，捉住你啲人，
3: 係啦，
0: 小心，
3: 差唔多啦。
1: 哇，係好甜咧，好嘅契機喎。
3: 係啦，所以奶茶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
0: 係啊，咁喺呢度咧，我哋要暫停一下先，因為咧剛剛收到消息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啊。各位旅友記住小心地滑，同埋留翻喺安全嘅地方躲避。好啦，翻嚟我哋拜見師傅嘅環節啦。上回講到即係靠一杯奶茶可以識到太太啦。識到朋友啦，同埋係家族嘅一份感情，我相信你都好希望可以繼續接手家族嘅產業，將佢發揚光大。咁但係咧，據我所知啦，咁當初咧，你喺海外留學翻嚟之後咧，都曾經咧都想試下喺其他嘅工作行業嗰度咧大展拳腳先嘅，係咪最後都覺得咧早啲投身呢一個行業可以學到更多？係咪真係冇做錯到咧？早啲投身呢個行業真係可以盡快了解多啲咧？
3: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呢個決定咧，其實因為當初係希望係入呢個金融啊、銀行。行界啦，係咪？咁不過即係同屋企人傾完之後咧，其實早啲加入呢個餐飲嘅行業啊，其實係有好多得著嘅。即係除咗話見識多好多咧，其實係真係學習，譬如話我都跟過好多師傅點樣學沖奶茶，又即係就偷到少少師啦，係咪嚇嚇？咁啊，其實又更加將呢個整體成個行業咧了解得更清楚咧，變咗我哋未來嗰個發展咧，對於整體點樣做好香港嘅品牌咧係好重要啦。
1: 係，即係你啱啱有提到，其實你都識沖嘅喎，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教下我哋？其實有咩秘訣咧？又或者你由細？ 飲到大，你係大師傅啊！對於奶茶嚟講，有啲咩口味其實你自己係好中意？
0: 唔係，但係咪真係細細個就小學，即係我飲緊水、飲緊汽水嘅時候，
1: 你已經
0: 飲啦，已經係每日翻到
1: 係啊，
0: 咁樣飲緊奶茶㗎啦。
1: 或者一飲一杯就知，唉、哎，呢杯係
0: 呢一杯啦，中舌頭啊，
3: 冇錯。咪其實細細個咧都有會試啦，不過未冇咁快話真係攞起個壺啦，因為你都知其實
0: 都重
3: 幾重㗎嘛，
1: 危險㗎，
3: 係啦係啦嚇，咁都會好細個咧開始接觸呢樣嘢，咁誒又唔自己又唔抗拒，咁咪慢慢一路培養喺呢一方面咯嚇。咁所以我諗喺呢方面，其實對於自己嘅小朋友咧，即係唔知佢哋有冇機會一路傳承呢個文化落去啦嚇。咁、不過就啊有咁嘅興趣咧，咁啊當然即係都好開心啦，係咪？
0: 係，但喺你心目中點先算係一杯啱你飲嘅奶茶咧？因為人人口味都唔同啦，啱你飲嘅奶茶係點咧？你覺得？
3: 其實最基本咧香濃同埋滑啦，係咪？咁不過咧，我好中意咧係飲唔同師傅嘅奶茶嘅。咁點解咧？其實因為每一位師傅咧沖奶茶咧係有唔同嘅一個風格，或者擺佢哋唔同嘅感情落去。
1: 係感情都飲得出。
3: 係啊，冇錯。有冇心沖咧？諗下難
0: 火啊！
3: 有時咧，你知譬如話星期三跑馬咁樣咧，就可能咧去茶餐廳飲個杯奶茶咧就參差啲嘅。係冇專心。
0: 你咁講完，我星期三去試下係咪唔同
1: 師傅你沖得唔專心喎、
0: 啊。同埋咧，咪即係會周圍去唔同茶餐廳。
3: 會啊。會啊，冇錯啊，嚇、哦！咁所以其實我就可能呢方面比較花心啊，好多杯奶茶都中意嘅。咁、不過當然咧，我哋喺我自己啊，即係真係要滑係好重要嘅，係咪嚇？嚇，同埋個茶味都要夠濃嚇。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喺個師傅即係點樣去發揮呢樣嘢咧，係好重要啦。
0: 係咁，當初翻到嚟決定接手呢一門生意嘅時候咧，推廣好緊要啦，因為推廣開去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記住呢一份嘅味道，又或者係令到海外更加多人去到知道。係咪都好？想就推廣更加多師傅俾更加多人認識，同埋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出色嘅師傅咧。
3: 哦，當然係啊嚇。其實推廣咧好多方面嘅，咁我哋就係因為用一個比賽嘅形式咧去做呢樣嘢先咧，咁就可以將香港嘅師傅啊、內地嘅師傅，甚至乎海外嘅師傅咧都一齊參與到呢件事，咁所以可以令到香港呢、這個。港式餐飲嘅文化啦嚇，咁啊可以希望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即係好啦，係咪？
0: 係
3: 係啊，咁啊即係通過呢件事，其實我哋又會搞好多譬如地區嘅推廣，同好多唔同嘅社企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公司想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咁樣嚇，咁都好好玩嘅嚇，都可以咁樣去一路咁樣去推廣，甚至乎。我哋都被邀請去唔同嘅地方，美國啊、加拿大啊、去中東啊，都會去即係沖奶茶，將香港呢個奶茶文化一路向外咁樣去推出去。
0: 係，即係透過比賽、透過工作坊、透過一啲嘅 team building 活動，
3: 冇錯啦，
0: 種種等大家可以認識多一啲。講下個比賽先啦，其中嗰個項目因為咧平時可能歌唱比賽就可能大家會覺得啊，中意邊一首歌悦耳一啲啦。但係頭先講到啊，因為奶茶始終咧人人口。都會有啲唔同啊！咁當初想舉辦一個比賽嘅時候，又要有評判啦，又要有場地啦，
1: 又有比賽準則，
0: 係
1: 啦，要衡量啦。
0: 一開始籌辦嘅時候，好多嘢要兼顧，應該。
3: 冇錯啊，因為首先個比賽咧，點解我哋做到十幾年咧？就是、我哋公平、公正、公開咁呢樣嘢咧，係對於我哋嘅師傅咧都好重要，因為我哋即係有成十幾個評委，咁一齊點樣去攞同一個準則咧，去俾一個適當嘅一個分數咧咁所以我哋都係用一啲電子評分嘅一個系統啊。咁我哋有好多，譬如話睇落攞埋嚟嗰杯茶嗰、那個顏色啊、香味啊，咁當然飲落去好多點樣將嗰個茶葉啊、奶啊。點樣做一個適當嘅平衡啦嚇？咁好得意咧，其實每一年咧，可能呢一個標準咧，就係、是、按照評委嘅一個口味咧，都會有少少變化嘅嚇。咁呢個咧，其實係可以表達到我哋呢十幾年嚟咧，可能大家對奶茶。那個要求嗰個口味咧，都會有少少變化嘅。
1: 咁我都想好奇一下咧，關於口味啦，因為咧比起以前嗰啲傳統嘅絲襪奶茶，其實近年係咪都有啲創新啊？因為喺 市場上我哋見到一啲唔同形式嘅奶茶，又或者我爸爸中意嗰種奶茶同我中意個奶茶的口味其實有啲唔同
3: 的。啊，當然。
1: 係咪其實係咪即係代表住其實都轉變緊啊？近年
3: 我哋見到特別年青人啊，就會飲比較滑啲，未必太濃嘅奶茶，係咪嚇？咁可能我哋即係上一代咧，可能係佢哋食開嘅嘢都比較重口味啲嘅，咁所以可能嗰杯茶咧都要求要夠 watt 數，係咪先？
1: 茶面再濃。
3: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0: 同埋嗰個比賽現場應該好熱血嘅喎，係咪因為大家個師傅就係喺度獻技，同埋哇，你有冇喺現場去到台嚟傾下偈啊？或者你嗰一日你自己都要飲好多杯？
3: 啊，冇錯啊，冇錯啊，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年我哋個總決賽啦，咁我哋呢幾年咧都係喺內地廣州嗰邊舉行嘅，就同一日咧有成300個師傅一齊沖奶茶，
1: 哇，震撼
0: 啊！畫
1: 面，
0: 大家一齊喺度，
1: 同埋好香。
3: 好香，係啦，成個場好香，咁同埋最重要咧，冷氣要夠。
1: 係啊，真係好熱啊，係啊，
0: 係啊。哇，同埋咧，聽到呢一度咧，我同小玉都好想喺現場咧，真係會想每一個試少少，睇下個分別喺邊度，同埋睇佢哋嘅用心，同埋咧，其實佢哋，我相信每個人嘅手勢啊等等都唔同。其實做咁多都係好希望咧，等大家可以見識到師傅嘅手藝啊嚇。
3: 冇錯。
0: 咁啊，講完呢一個比賽咧，只係開始嚟嘅啫。一陣翻到嚟咧，仲有繼續有好多故事同你分享嘅。

0: 见师傅。
1: 首先先拜拜见师傅，其实有邓添乐，
2: 有袁婉玉。
1: 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副主席黄浩君 Howard 喺度嘅。
2: Howard 你好
3: ，Hello。
1: 上回讲到咧 ，Howard 咧就系呢个奶茶三代啊，奶嘴嗰阵咧已经攞住个奶嘴啜啜啜。
2: 系好熟悉啊，对于奶茶系。
1: 讲笑啫，嗰阵闻啲茶香啫。咁啊后来咧，咁啊翻到嚟咧，继续家族嘅产业啦。除咗继续经营生意之外咧，好希望推广开去。推广嘅方法有好多，刚才讲到有比赛啦，有工作坊，有种种嘅。接住我嚟介绍。這個協會呢同樣都是一種推廣的方法，香港咖啡紅茶協會正正就是由 Howard 你去創立的，在08年的時候，為什麼呢？當時為什麼你會去創立這個協會的呢？
3: 其實都是首先就是跟爸爸一起創立，咁我哋都係希望咧，其實香港好多好嘅故事可以講出嚟。咁我當然因為我哋做呢個行業咧，我哋都希望帶出即係喺茶咖啡啊，香港一啲文化咧，點樣係可以多啲推廣去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即係點樣係可以加強大家嘅認識對於港式奶茶啊。咁其實喺個協會嘅工作，其實我哋除咗話搞比賽之外啊，我哋都希望咧係一個平台咧，係可以將譬如一啲喺呢一方面嘅從業員，大家係可以多啲溝通，多啲學習，點樣係可以提升呢一方面嘅一啲標準咁樣咯，咁啊慢慢係希望可以做好香港呢個品牌啦，係啦。
2: 係啱啱講到沖港式奶茶啦，我見到我哋現場咧其實有啲道具啦，平時聽得多，我見到呢個壺見得多，但其實咧沖奶茶啲步驟係點樣咧？我哋可能麻煩阿 Howard 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中間用啲咩原材料咧。
3: 好啊，
1: 介紹下我哋面前啲咩。
3: 好啊，嗱，首先咧我哋嗱呢啲平時我哋係餐廳會用嘅一啲茶葉嚟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係用紅茶葉啦，咁平時咧我哋會用大約4至5款撈埋一齊。咁點解要撈埋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啲叫做幼茶啦，咁中粗啊，同埋粗茶。咁每一種茶葉咧就有佢自己一個唔同嘅用途嘅，譬如幼茶咧。當然咧就出嚟嘅味道咧係濃啲，不過就冇咁香嘅。咁粗茶咧就顏色咧就比較淺啲，亮即係比較橙啲啦，咁比較香啲。咁所以咧喺我哋嘅配方咧，或者係平時比賽方面啦，師傅就要諗點樣係可以令到一杯茶咧係又夠味，又可以平衡有呢種香味喺入面啦，係咪嚇？咁所以個配方咧點樣去撈茶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係，即係因為家家嘅比例都可能唔同，
3: 係啦，
1: 呢、這個多啲，呢、這個少啲，同埋成日聽佢哋個產地係咪話來自斯里蘭
3: 卡？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嚇。傳統就斯里蘭卡啦，咁當然有好多地方都有紅茶咧，有好多師傅咧都會將可能唔同嘅元素咧會結合埋一齊啦。係啦嚇，咁當然有靚嘅茶咧，咁呢個叫第一係要溝茶啦、撈茶啦，一溝二撈啦嚇，
1: 溝
3: 完再撈係啦係啦，咁我哋喺個沖茶嘅過程，咁三就係要煲水啦，因為水滾茶靚咁樣，係啦，咁我要用一啲平時餐廳都係用一啲咁樣嘅傳統嘅壺啦嚇，咁其實呢啲壺咧都變化咗㗎啦，因為早期咧可能係一啲不鏽鋼嘅壺，好重嘅係啦嚇，咁而家咧就好多時用呢啲鋁壺咧就輕身啲，因為你每日咧可能要沖幾百壺奶茶噶嘛，係咪先？啊，咁咪唔使再去做 gym 啦，係咪？
1: 好攰，
3: 係啊，冇錯，
1: 拎又
3: 攰，係啊，係啦嚇。咁所以咧就用呢個去煲茶。之餘咧，我哋就會撞茶啦，係咪嚇？咁平時我哋有兩個茶壺啦，係咪？咁所以就由個茶即係撞落去另外一個茶壺度，係啦，嚇咁就慢慢即係等嗰啲茶味啊、香味啊，即係一路咁樣去發揮出嚟啦，嚇。咁之後我哋就要焗翻熱佢啦，係咪嚇？咁焗熱嘅過程咧，好多時我哋就會準備其他嘢噶，譬如杯咁其實大家咧都知道，其實奶茶杯好成日都好似好重嘅，
1: 係啊，
3: 咁有一個原因
1: 嘅，都幾厚添，
3: 係啦，厚嘅，係啊，
2: 好似一定要用呢隻杯飲先好
1: 嘅，高度都係差唔多㗎，係
2: 啊，
3: 冇錯啊，冇錯嚇，因為咧其實個厚度咧好重要，其實如果夠厚咧。飲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滑身啲咧，即係貼住個嘴邊啦。
2: 哦，即係因為呢個邊
3: 係
2: 咪啊？
3: 係啦，係啦。
1: 因為假如太薄，我咁飲嘅時候其實 會離開。
3: 係啦，冇錯。
1: 佢嚿口你啱啱貼實個嘴咁線入去。
3: 冇錯。
1: 哦，原來咁講究
3: 㗎。特別冬天咧，保温咧特別好啦。
2: 哦，係啊，係啊。
1: 保温容易凍。
3: 係啦，冇錯。咁啊，真係你知奶茶熱奶茶凍咗咧就爭少少嘅。
2: 有時擺出落外賣杯我都覺得爭啲㗎。
3: 冇錯，冇錯，係咯嚇。咁啊，所以有我哋多數咧就準備個杯嘅時候咧，就會即係用有個淡奶啦，係咪嚇？咁啊，淡奶方面咧，咁我哋都多數咧有個黃金比例啦嚇。咁我哋一杯茶咧就三分一奶，三分二茶嘅嚇嚇。咁啊，有時啲人會問話啊，咁應該落奶先啦，定係落茶先咧？
1: 咦，我等你講埋啦，啲人打得過咧。你覺得係落奶先定茶先咧？
2: 我覺得最後先落奶咯。
1: 你覺得最後先落奶？
2: 係啊。
1: 咁我揀落奶先，我覺得係落咗奶之後撞落去。
3: 係，
1: 我估嘅啫。
3: 但其實就冇話邊樣啱定錯嘅，不過我自己係啦，唔同手法咁我自己咧都係好似阿樂咁樣，就係中意落奶先，
1: 就撞落，
3: 之後咧再撞啲茶落去咧，就撞勻啲咁

0: 到嘅，
1: 係
0: 啦係啦嚇。
2: 但係咧，聽起上嚟啦，步驟就唔算好多，但係咧，我相信嗰個功夫咧，要花好多嘅時間先至能夠練習得到啊。根據你自己嘅經驗同埋同一啲嘅師傅傾咧，佢哋其實係咪都花咗唔少嘅時間先至能夠掌握到即係沖奶茶呢一個手藝？要幾耐左右咧？
0: 嗱，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師傅咧，入行咧，其實真係要可能大半年咧，先可以做一個協助啲師傅去沖茶，你明唔明啊？
2: 半年先協助啊，
0: 係啊，
1: 先做學徒先，
0: 係啊，係啊，嚇、啊！
2: 因為我聽唔少話茶餐廳其實佢哋嘅水吧咧係佢哋王牌嚟嘅，
0: 冇錯，
2: 因為佢哋日日都要沖好多奶茶、咖啡等等啦，咁好多嘅食客真係為咗嗰杯奶茶而嚟嘅，咁所以當年嘅師傅仔。哇！半年都可能真係齋睇，或者幫手洗碗，
0: 係啦係啦。
2: 半年先開始協助咋？
0: 係咯嚇，因為始終奶茶咧，真係好似講係茶餐廳嘅靈魂，係咪嚇？咁如果嗰杯茶唔靚咧，有機會咧就去第二間餐廳噶啦嘛，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即係好似日本嘅壽司師傅咁樣，係咪先？
2: 係
0: 啊，都係可能佢哋仲耐，都唔止咁耐添，係咪嚇？
2: 係。咁你自己咧，你而家係咪間唔中都會令自己唔好生疏，都會 keep 住都沖下奶茶？
0: 哦，都一定要嘅嚇，咁、順便練一下啲
2: 三頭肌、二頭肌啊。
1: 係啊，咁 Harold 你應該見過好多唔同嘅師傅，有冇話見過一啲嘅好深刻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啊，都好多好多好多故事嘅。
2: 講住一個，我哋有幾個講住一個先
0: 啊。其實我哋我見即係其實有啲邊個最好呢？我諗如果咧喺前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有一啲喺國內嘅師傅咧，其實我見咧佢哋係特登咧係會嚟香港，就係去啲茶餐廳咧，唔理人工幾多都好，我係想學習呢個港式奶茶文化。咁咧佢哋係好用心去日日咁樣去學、去捱、去學。咁變咗其實有好多啲師傅咧係可以將呢個文化咧，就而家係喺國內嘅一啲餐廳咧，就帶到呢個精髓過去啦。咁呢樣嘢咧，即係表達到我哋港式奶茶嘅文化咧，嗰個重要性。對於整體成個餐飲業咧，嗰個影響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係啊，同埋非常難得啊！佢對港式奶茶係追求好熱愛啊。
0: 冇錯。
2: 係，同埋我相信有唔少嘅工作坊咧，係咪都好多外籍人士？
0: 有啊。
2: 其實佢哋係嚟參加，即係證明其實都好受外國人喜愛。
0: 冇錯冇錯，係咯嚇。我哋見到即係咁多年嚟，譬如我哋其實加拿大都有舉辦過，澳洲都有舉辦過咧。咁其實都有西人咧都有參加我哋個比賽啊。甚至乎都喺香港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地區東南亞嘅人都有飛特登飛過嚟比賽。為咗係希望係即係將奶茶呢件事係可以做好佢。
2: 係，同埋我相信咧，每一個嘅比賽嘅背後啦，都有好多好深刻嘅故事嘅。我哋玩完遊戲之後咧，翻到嚟繼續傾。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十。五秒，如果你都想打电话嚟玩游戏嘅话咧，记住以下电话号码18721312。

0: A 信封同埋 B 信封係有關嘅，一齊睇睇規則啦。規則係相當簡單嘅，差兩位嘅聽眾觀眾接通咗電話之後，各自要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就為之係勝出㗎啦。而勝出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陣翻到嚟接聽你電話。
1: 估下我係邊個？第一，我把聲成日都俾人話似小朋友㗎。第二，打嚟1872312就有機會聽到我把聲啦。第三，我好中意寫劇本同埋講故事㗎。哈哈哈哈。
2: 我就是香港暖流的黎仙妍即啦，我很喜欢狗仔的，我家都有一只狗仔，它就是叫做狗仔啦，跟我一样咁活泼可爱的。
0: 我旁边首先有冯先生在这里，冯先生你好。
3: 好好。
0: 你好啊，你好啊，是不是冯先生啊？
3: 是啊，阿乐仔。
0: 是，早晨早晨， A 信封 B 信封你想揀哪个啊？
3: A 啊。
0: Hey， 真的右手边这一个，是不是清楚玩法？
3: 清楚，
0: 咁就好啦。咁听清楚问题咯，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黄色嘅食物。预备，3、2、1。
3: 芒果、香蕉、加蛋饼、饼干，
0: 系。好，夠鐘，多謝曬馮先生，似乎馮先生都係水果嘅擁趸啊。跟住喺電話旁邊仲有另一位嘅聽眾觀眾喺度嘅。你好，你好。
4: 係，阿樂仔。
0: 係，你好啊，點稱呼啊？
4: 姓林㗎。
0: 係，林先生你好。咁而家得返係B 信封啫。好，咁啊聽清楚問題喎。
4: OK。
0: 好，問題係咁樣嘅。請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紅色嘅食物。預備，3、2、1。
4: 番茄、西瓜、番茄、西瓜、紅色的食物、餅乾、茄厘子、還有這個。
0: 好，夠鐘，多謝林先生。究竟誰個勝出，一陣回到來告訴你知。
2: 小丑咧，经常都系带俾人一种滑稽啦，面上面挂住欢笑嘅外形。但系我睇电影嗰阵咧，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小丑噶。
5: 咁其实小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咧喺外国嘅电影啦，或者系剧场咧，我哋见到嘅都系属于白面小丑嘅。因为剧场距离好远，嗰啲观众咧未必会睇得清楚，所以佢哋会用白面小丑啦。咁但係香港嘅观众呢又未必会接受，特别係小朋友，如果佢见到成塊面都白色嘅话可能会驚㗎，所以香港呢係会用花面小丑，佢哋呢只係眼睛嘅部分啦，同埋嘴嘅部分係白色嘅啫。啊，仲有一种好特别嘅叫做黑盖小丑，佢哋呢会烂身烂世啦，跟住呢满面胡须咁样，係好特别㗎。
2: 嗯，我想成为一个无论係外定係内都係带俾人欢乐嘅小丑啊。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5，翻返嚟香港暖流嘅節目時間，有鄧添林，
1: 有袁婉玉，
0: 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一齊望望先。勝出嘅係
1: 馮先生，
0: 恭喜曬馮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我哋同事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咁啊請耐心等待。未能夠勝出嘅唔好灰心，下次再努力。逢星期一我哋會有拜見師傅啦。今日講到嘅咧就係好多老友記都好喜歡嘅奶茶。
1: 係啊，啱啱講完之後咧，其實已經好想飲翻杯啦，因為講咗咧佢個沖泡技巧咯，同埋大家有唔同嘅口味都喜歡嘅喎。嗰小玉咧就中意奶多啲嘅，覺得甜甜地好好飲㗎。
0: 係啊，同埋頭先咧仲聽咗好多故事添嘅。不過咧剛才我哋咧又講到啊，小玉中意奶多啲啦，但係咧奶多啲咧又帶出咗一個問題喎。
1: 係啊，成日好容易搞肚痛嘅喎，轉頭要問下師傅點解咧？
0: 係啊，請師傅同埋嘉賓咧出嚟同我哋去到講解一下。
2: 拜見師傅。
0: 好，繼續我哋第三部分嘅拜見師傅，有鄧添立，
1: 有袁婉玉。
0: 除此之外，繼續有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副主席黃浩君 Howard 睇到嘅，你好。
3: Hello， 你好。
0: 係針對住小玉，
1: 係
0: 中意多奶，但係飲完之後，有時個肚仔咧就
1: 會搞肚痛㗎啦，
3: 係
1: 好驚朝早飲完之後你要出去咧，咁點算咧？要揾洗手間啊？點解有呢個問題嘅咧，師傅？
3: 冇錯啦，多數咧我哋有兩個原因嘅，即係一咧就當然咧係可能個杯茶唔夠熱啊，即係撞落去咧嗰啲奶咧溝得唔好咧，咁所以有機會影響你個腸胃啦嚇。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喺坊間會有兩款奶啦，咁一款咧我哋叫做全脂奶啦嚇，一款叫做植脂牛奶啦嚇。咁全脂奶同植脂奶咧，其實就係話植脂奶係用植物由提煉出嚟嘅一啲奶啦嚇。咁我哋其實見到越嚟越多人因為對奶方面有啲反應嘅。咁其實我哋見到植脂奶咧用沖奶茶咧，其實出嚟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餐廳咧，好多都會用植脂奶咧去沖奶茶出嚟啦。
1: 係啦。而家咧，我哋行一間茶餐廳咧，我唔知佢用咩奶喎。有時候好想飲，但又好擔心。其實而家係咪都多咗用植物嘅奶去轉變咧？同埋個口味其實會唔會有啲唔同咧？我哋好擔心個味道。
3: 係嚇，唔係其實個味道方面咧，我哋好多時咧同好多唔同嘅師傅盲評咁樣啦，其實佢哋都未必分得出係啦嚇。咁所以最重要係點樣可以發揮個茶同埋嗰個奶咧？點樣去一齊拍拖？拍得比較和諧啲啊，咁樣係可以做得靚啲啦，係咪
0: 嚇？係咁啊，所以小安下次咧再飲嘅時候就唔使擔心啦，係了解咗嗰個奶
3: 係咯，冇錯。
0: 咁我肚就舒服啲。但係到我舉手發問啦，因為阿小玉咧飲完之後就可能會咕咕啦，但係樂仔咧都好中意飲奶茶，但係有時候咧，即係唔係每一次嘅，有時候咧喺某一啲嘅茶餐廳飲完之後咧就緊張啦。成個下晝咧，我都好緊張啦，心跳又會加速啦，但又唔係間間都會咁嘅喎，係啦，咁佢又搞到痛，我又緊張，係咪今次就係同啲茶葉嘅選擇可能都有關係咧？
3: 茶葉嘅選擇或者煲嘅時間有幾耐？
1: 係啦。
3: 咁點解咁講咧？就因為茶葉咧本身都有咖啡因啦，係咪？咁因為我哋平時用嘅茶葉都唔少嘅，咁所以如果煲嘅時間比較長咧，其實嗰個咖啡因咧就會一路提升啦。
0: 係哦，即係
1: 飲到一杯特別濃嘅，原來可能係。
3: 是啦，有機會的，是啦，就會跳得快一點，或者可能因為你見到個靚女啫，
0: 因為有很多靚姐，我終於都明白了，咁下次不去那間茶餐廳，所以呢就有機會自己沖泡的話呢就可以選擇奶啦，或者個沖泡的時間啦，
3: 這
0: 些呢真是經驗來的，就是透過金茶王比賽或者老師傅的分享，我們才能夠認識更多。剛才說到有很多故事可以聽，其中有一個就是內地都唔少嘅朋友啊，樂意就算唔收錢都好，嚟香港嗰度真係拜師學藝，承傳開去。仲有冇一啲咧非常之熱血嘅故事喺比賽當中？哇！你見到有啲老師傅真係好佩服佢哋嘅，好希望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
3: 反而我想分享係年青人啊，係啊，因為咧我哋呢幾年咧係越嚟越多年青人咧係加入呢一個行業咁樣嘅。咁其實即係有個故事咧，我哋其實喺以往我哋譬如同政府一啲機構咧有啲合作，咁咧就培養一啲年青人咧，係本身可能係 對社會或者對自己做嘅一啲方向咧，都未係好清晰嘅，
0: 有啲迷失。
3: 係啦，係啦。咁啊咧，就同佢哋去做一啲工作坊啦，希望咧係可以將佢哋呢啲專業嘅知識可以帶起啦，係咪？咁我哋喺舊年嘅全國冠軍咧，就係、是、一個19歲嘅年輕人咧攞到個全國冠軍啦。
0: 哦，
3: 係啦，嚇嚇，係啦。咁啊，即係由佢未有一個方向點樣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啦，嚇。咁可能讀書。當初又可能未必話太好，咁咪變咗咧，係學習咗奶茶之後，又可以喺一間即係奶茶店日日去發揮到佢自己嘅工作咧，咁可以將呢件事咧就變咗一個好好發展嘅一個事業啦。
1: 嗯，同埋都好難得個年輕人咧願意投身呢個行業啦。
3: 冇錯，
1: 因為我哋而家市面上其實見到好多連鎖係啲手搖店啊，或者係咖啡店咧開到成行成市啊，身邊都有唔少朋友話我要做個咖啡師，但好少聽話我要做個奶茶師傅嘅喎。其實傳統奶茶仲可以點樣繼續保持一吸引力咧？又或者會唔會就係因為而家咁多連鎖鋪頭咧嘅打擊咧，其實都處於一個而且要競爭啊，要努力下嘅情況咧。
3: 我覺得傳統嘅奶茶咧，同我哋而家新建嘅一啲茶飲店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始終咧，港式奶茶有呢個歷史喺嘅背後喺入邊啦，係咪？咁我哋見到其實大家每日飲嗰杯奶茶咧，又唔係話我要飲唔同嘅好多唔同嘅花口嘅味道啊，或者其實你見我哋係用茶葉同埋奶為主，咁所以對我哋日常咧都好健康噶嘛，咁有時茶飲店佢哋會加唔同嘅味道啊、糖啊等等落去咧，
1: 可能
3: 係
1: 啲粉咯。
3: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係，我覺得係雖然大家都係喺一個飲品市場，不過咧，因為始終港式奶茶有呢個歷史、呢、這個文化喺度咧，就唔會話個競爭咧係直接咁樣去碰撞。咁不過我哋都見到好好就係、是。有好多新嘅茶飲店咧，特別我最近喺國內都見到用港式奶茶做主題之餘咧，佢哋係會用呢個基礎去發揮一啲新嘅飲品嘅咧。
0: 係，甚至乎我見到有一啲係用港式奶茶嚟到發揮，變成一啲嘅甜品啊。
3: 係啦，係啦，冇錯，
0: 都好受歡迎嘅，好多都
3: 好多係咯嚇，餅乾啊、濃酥糖啊、雪糕啊等等，係咪先？
1: 我有見過港式奶茶嘅香薰添喎，
3: 因為
1: 點樣點著之後就會聞到成個房都係奶茶味，
3: 好提神喎，
0: 好吸引喎呢一個，同埋咧證明咗行行係出狀元嘅，
3: 冇錯，
0: 人咧都可以繼續發揮佢嘅所長，同埋我相信咧見到年輕人得到全國總冠軍咧，啲老師傅會好安慰，
1: 係好鼓舞啊！
0: 好鼓舞，會覺得啊，我哋後繼有人啊，
3: 冇錯，
0: 即係有呢一種嘅感覺。同埋咧，為咗配合年輕人啦，即係我知道而家好多即係要快啊，咩都要。咁我見到面前咧，其實除咗有一啲不同嘅沖泡嘅工具之外咧，而家都有一啲係樽裝，係方便大家咧，即係未必一定去到茶餐廳啦，都可以揾到。
3: 冇錯，係啦嚇。咁都係因為見到特別呢幾年之前疫情咧，咁大家想搵一杯靚奶茶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我哋就將沖茶呢個過程咧，就擺咗個樽度，
0: 濃縮咗佢。
3: 咁都係用，即係我哋自己咧都會用100%茶葉去做出嚟嘅，即係都冇加色素嗰啲。咁咧就希望咧係做原汁原味啦嚇。咁你知其實大家咧都係大家有時中意飲小甜嘅，咁都有個小甜版本啊咁樣嚇。咁都而家都將呢件事都係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咧都可以飲到啦，已經
1: 係。同埋呢個又可以雪凍變凍奶茶。
3: 冇錯冇錯，係啊係啊。
1: 有時候咧翻工咧，我知道大家好趕啦，有時候想。未必中意飲茶或者咖啡，佢可能買到一杯奶茶咧，就可以拎翻公司飲啦。
0: 係啊，最緊要夠快，同埋咧推廣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嘅。頭先講到好多不同種類啦，其中有一個咧，我覺得非常之厲害嘅就係咧非物質文化遺產。
3: 嗯，
0: 即係因為而家咧港式奶茶已經列入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名錄當中啦。咁我知道 Howard 喺背後咧，其實推動都不少啊。係，係咪因為即係？覺得其實除了手把手去教授去等人認識之外，上到更高的一個層面都更加重要呢。
3: 當然我想由未成為一個香港的非遺到而家是香港非遺代表作呢，那我們見到其實大家對奶茶那個關注是越來越多的。咁所以咁啱即係而家係六月啦，咁政府都有一個非遺六月嘅一個推廣啦。咁喺呢方面我哋都喺香港機場入面都同即係政府一起去合作，去將奶茶 每日咧喺機場咧都有沖俾啲遊客去飲，即係等佢哋可以飲到即係啊真正香港嘅奶茶嗰個文化係點樣？
0: 係哇！一落機就有奶茶飲，呢件事好幸福嘅，其實
1: 係咯，同埋咧好香啊，好
3: 係咯係咯係。
1: 第一個印象哇，知道飲杯靚奶茶。
0: 同埋咧，其實本來冇諗過嘅，即係同哈維傾完偈之後先發現無處不在啊！我最初以為只係啊平時去茶餐廳咁咪可能食常餐，咁要熱奶茶、凍奶茶，又或者之前我都曾經參加過工作坊去上堂嚇，咁啊興趣班去上下啦。原來而家由機場啦，到非遺嘅層面啦，到海外啦，到國內啦，哇，無處不在啊！
3: 係啊，
0: 便利店、超級市場都有機會會見到奶茶嘅蹤跡。
1: 係啊，感受到咧 ，Howard 咧，你哋咧一齊致力咧，即係為推動奶茶出咗好多力氣啊。同埋咧，咁你哋而家點樣睇即係奶茶嘅成傳咧？係咪都非常之樂觀啊？有咁多年輕師傅一齊加入啦，未來咧會打算點樣繼續推廣俾更多人認識咧？
3: 嗱，我哋就係好似你所講，我哋每年見到好多年輕人加入，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都好放心，就係話呢一個行業咧係會只有越嚟越多人才去協助這個行業的一個發展啦，係嘛？咁所以我哋都繼續努力喺呢一方面嘅比賽啊、培訓啊，希望可以真正感受即係滲透落去唔同嘅一啲人士度，等佢哋可以自己咧，甚至乎喺屋企都可以沖到奶茶。
1: 哇！
3: 係啦嚇，
1: 係啊，要有齊呢啲工具。
3: 其實有嘅，我哋就因為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設計一個家庭沖茶套裝。係啦，咁可以大家喺屋企咧有時間除咗玩手沖咖啡之外，
1: 都
3: 可以手沖奶茶。
0: 同埋好温馨㗎，即係公公婆婆咁啊，同孫仔咁喺屋企唔一定話睇電視，
3: 冇錯。
0: 嗱，今日咧婆婆公公教你沖港式奶茶啦，咁一定要有成年人在場，因為始終熱水咧都危險嘅。咁啊手把手，然之後大家又一齊去到試下品嚐一下，咁啊嗰個回憶咧係好難忘嘅。嗱，一陣翻到嚟咧，仲有好多難忘嘅照片添嘅，記住留意住我哋港台電視31，一陣有一啲嘅圖片同你分享。

0: 拜见师傅。
1: 玩返呢嚟到最后一次嘅拜见师傅，有阿仔
2: 有志勇，
1: 哎呀仲有 Harris 喺我哋旁边嘅。首先讲到啦，旅游既可以同孙仔孙女去到一起，去到品尝下奶茶啦，或者學習下冲奶茶啦。其实呢头先话年轻人可以入行，其实我相信好多老友记都可以。
3: 冇错，
1: 佢退咗休之后呢，即係好多时候都要搵自己人生下半场一个新嘅方向。分分钟其实老友记饮过咁多奶茶，佢哋再重新去學習，佢哋有机会可以成为下一个金茶王都未定㗎喎。
3: 有机会㗎。
2: 系
3: 啊，
1: 真係唔好睇小自己啊。
3: 我哋都有举行一啲奇乐班，咁希望即係唔同年龄嘅人呢都有机会可以學習点去冲奶茶。
1: 係咁小玉我哋都有机会啦。我哋去成人班。
2: 奶茶师傅我要做。
3: 少年班。
1: 我呢度做呢个奶茶师傅。嗱头先呢话有一啲充满回忆嘅照片同你哋分享啦。记住睇住我哋港台电视31啦。哇呢一张相呢嘅呢一个咖啡室呢，哇應該都有返咁上下歷史㗎。
3: 冇錯。
2: Howard 佢喺邊度嚟㗎？你而家仲有冇繼續營運㗎？
3: 呢個呢就成70年前就已經開始，由我爺嗰陣時呢就喺西環碼頭嗰邊開咗呢個即係海岸嘅咖啡室啦，係咪？咁當初呢就因為好多碼頭孤立喺嗰度呢落貨啊，咁呢就成日呢就係你知搬咁多重嘅嘢，最重要呢係夠精神夠體力，咁所以呢其實喺嗰陣時已經有一個海安嘅呢個咖啡室呢去一路做即係呢個烘焙嘅麵包啊，同埋啲即係靚嘅奶茶咖啡啊。咁不過好可惜就係大約幾年前啦，三四年前到呢，咁就正式結業啦，咁暫時呢就變咗一個另外一個咖啡廳嘅，以我所知係啦。
1: 如果我哋嘅聽眾觀眾曾經光顧過，又或者飲過佢嘅奶茶咧，都不妨稍後喺電台部分啊，又或者我哋嘅面書專業留言話俾我哋去到知道啊，同埋都代表住咧，佢係伴隨住我哋好多香港人成長同工作添，
3: 冇錯，
1: 即係滿載住好多嘅回憶喺入邊嘅。咁我呢一張相嗰度咧，見到呢一位老師傅咧，哇！佢望住啲奶茶咧。是笑的，他是真的。
2: 是啊，他是師傅定是學徒呢？
1: 是啊，還是奇樂班呢？
3: 這個師傅呢就是我爸爸來的。
2: 是啊。
3: 後面就是我的女兒來的，其實。
1: 哇哇。很熱愛這個。
3: 沒錯沒錯，是啊。
1: 他望著那個絲襪袋呢，
3: 是啊。
1: 哇，他是笑出來的，真的。是不是在爸爸身上都學習到怎樣去尊重一個行業呢？其實是。
3: 當然是啦，即是咁多年嚟，其實自己都係第三代喺呢個行業，咁我哋都希望咧係即係真係用個心去做好呢一個行業。所以你見每一壺茶或者每一粒我哋沖嘅咖啡豆啊等等咧，其實我哋都唔會浪費嘅。見到一粒咖啡豆跌咗出嚟，我哋都要執翻，就係因為呢粒咖啡豆咧係可以就係養到我哋，係咪嚇？
1: 係咁食緊薯片嘅女女有冇都有冇都落手去到試下
3: 咧？佢 OK 嘅，佢啲手勢都唔錯嘅。
2: 好早就咧又聞住啲奶茶香味啊！
1: 係爸爸試下，好甜啊！成件事真係係啊！哇！但係咧呢一張相就犀利啦，因為咧。這個師傅是近年很 hit 的。
2: 是啊，他是機械人來的。
1: 是啊。是啊。還見到淑梅姐的。
3: 是啊是啊，沒錯。
2: 其實現在代表都引用了很多機械去協助。
3: 嗱，我哋咧就係好幾年前咧就係希望咧係諗下點樣個行業可以有一啲進化啦嚇，咁我哋就諗緊啊會唔會 AI 嘅機械人咧可以幫助到咧嚇，咁當然因為師傅有時真係請唔到，會唔會有啲自動嘅設備啊機械人可以協助到，咁所以呢個咧我哋叫做金仔嘅。
2: 哦，咁
1: 有名嘅金仔，
3: 係啦係啦。咁金仔咧係全球第一個 AI 機械人咧，係可以手沖奶茶。咁我哋當時都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咧一齊合作去製造出嚟，而喺瑞士咧都攞咗一個研發大獎嘅呢、這個。
2: 金仔沖杯奶茶好唔好飲㗎？係
3: 啊，真係唔錯㗎。係
2: 啊，
3: 我哋做過好多盲評咧，係分唔出嘅其實。
1: 金仔識唔識走奶或者？
2: 係啊，
1: 邊個可以設定？
3: 係啊。 啦，冇錯冇錯。
1: 哇，所以又達到一個新嘅高度啦，因為而家係好流行 AI 啦，甚至乎而家真係好多新聞話開始有家用嘅機械人啊，咁可能將來真係你屋企會有機械人幫你沖奶茶咧，都未定啊嚇。咁啊，呢一張相片咧，應該就係 Howard 啦，
3: 係啦係啦，
1: 你嘅女女啦，
3: 冇錯，
1: 同埋你嘅
3: 我仔係啦。
1: 哦，哇，
2: 咁細個要開始練習咯，佢哋
3: 其實係啊，佢哋特別即係喺我哋嘅課程，其實佢哋自己都好熟練嘅。咁啊，其實喺疫情嘅時候，因為日日咧佢哋都有翻唔到學校就翻公司，咁所以佢哋就有日日去沖茶、沖咖啡俾阿爺飲啦。
1: 哇，咁啊，
2: 同埋咧係啊，同埋小朋友咧，原來拎起個壺都唔算太重喎，都
3: 其實 OK 嘅。我哋其實有個細啲嘅壺，咁我哋有搞一啲譬如親子班咧，咁啲小朋友就可以用啲細啲嘅茶壺去沖茶啦。
1: 係，同埋係咪都會走進校園咧？其實都可以。
3: 冇錯啦，係啦，
1: 由小學啊、中學啊，其實都可以等佢哋更早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
3: 絕對係係啦，
1: 瞭解多啲佢哋背後嘅歷史啊。咁我相信呢一個咧就係一啲嘅工作坊啦，哇，都座無虛席喎，其實都
3: 係
1: 啊。
3: 冇錯，我哋其實就係好多好似你講學校都好想啲學生咧係多啲接觸非遺嘅文化。咁沖奶茶出嚟咧，其實啲學生咧我哋見到好好開心，個參與度咧又係好好嘅。咁沖完出嚟，當然自己又有得飲，又試下其他同學仔嘅手勢啦嚇。
1: 係，同埋咧真係要參加工作坊咧，先至可以用到呢啲工具。因為咧，除咗個壺之外咧，你會見到嗰個爐啊，都係唔同啲嘅喎。嗰個爐
2: 市面上冇得買咁樣
1: 嘅，
3: 係啊，比較難揾嘅呢啲我哋都係一啲叫德國嘅一啲電磁爐啦嚇。咁主要係因為佢發出嚟嗰個電力咧係好高嘅。咁先可以咧，將一壺滾水咧，係可以好快速咧，咁樣去加温啦。
1: 係，同埋見到呢一位嘅講師啦，呢一位嘅師傅咧，佢係戴住咗一個獎牌喺佢自己嘅頸上面嘅。咁請問係咪就係金茶王嘅冠軍得主，或者係一啲得獎嘅參賽者？係
3: 啦，咁呢個牌咧，我哋係一啲我哋金茶王嘅一啲大使咁每一年譬如話佢哋喺奶茶呢個行業咧嘅一啲貢獻咧，咁我哋都會委任一啲大事咧，去幫助去推廣呢個奶茶文化嘅咁不過當然喺我哋嗰個比賽啲得獎者咧，佢哋好多咧都會同我哋一起合作去做一啲課程啦，係啦。
1: 係，同埋咧見到呢一張相咧，寫住香港故事傳千里啦，一個金茶王嘅大賽活動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同埋殊榮，係因為咧。都好尊重每一個師傅，
3: 係
1: 佢哋拎住嗰個獎杯咧，
2: 好有份量㗎，
1: 好有份量㗎，真係。
2: 如果贏咗咧，其實會好開心咯，擺喺屋企度，係啊。
1: 係，同埋好多師傅，你可能當年都冇諗過，估唔到自己為一個行業拼搏咗數十年嘅時間，
2: 係
1: 以為自己就會退休啦，學過嘅嘢就會消失啦，點知可以走出嚟不特止，仲有機會同其他師傅交流較量，甚至翻到屋企唔係攞咗個茶杯，攞咗個獎杯翻
3: 就係、
2: 是、係啊，同埋真係好鼓勵佢哋啊，同埋你啱啱提到啦，喺呢個比賽面好多年輕人啦、都係俾年輕人一個被看見嘅機會啊，
1: 係啊，今日嚟到尾聲嘅時間啦，咁我哋而家好多嘅旅遊記咧都喜歡飲奶茶啦，或者有興趣去沖奶。茶學習等等嘅，最後交俾 Howard 都去到宣傳一下。咁如果我哋嘅老友記真係有機會咧，或者有興趣想去學習嘅話，其實而家係咪都好方便，好多嘅課程上網啊，種種都好容易就會揾得到嘅咧？
3: 哦，係啊，即係如果話大家對港式奶茶有興趣咧嚇，咁當然我哋自己個協會咧，我哋經常咧都會有一啲入門班啦嚇，咁一啲。基本點樣去沖到一杯靚奶茶的一啲課程啦，咁如果你係更加有興趣想了解點樣做一個水吧師傅嘅，咁我哋又可以教點樣去沖其他飲品咖啡啊、檸茶啊，甚至乎咧點樣整沙爹牛肉麵啊，點樣炒個靚嘅滑蛋啊，咁
2: 茶餐廳文化
3: 係啊，或者蛋撻啊呢啲咁
1: 啊，然之後咧喺屋企都食到一個好正宗嘅
3: 係啦，
1: 咁啊各位咧可以去到留意翻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啦，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咁啊組織好希望咧都係能夠聯合咖啡紅茶嘅從業員啦，同埋等一啲嘅愛好者，好似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可以學習更多。今日咧多謝曬 Howard 抽時間上到嚟我哋香港暖流接受訪問。稍後咧去到電台部分，我哋會有暖流熱線電話號碼1872321123，我再見，拜拜，
2: 好，
3: 拜拜。
0: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作為國家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特區政府會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帶給香港的龐大機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諮詢期由今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為期兩個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消委会话，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细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都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都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里面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腾讯控股461蚊，跌2.6。智普1,400蚊，升303蚊。中芯国际75.85，升4.2。阿里巴巴109蚊，跌2。华虹宏力154.2，升15蚊。建滔积层板75.6，升10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4仙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873，澳元5.551，加元5.611，新西兰元4.588，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6点，升3,26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48美元，卖出4,3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佐敦道。喺新界影业路去宝灵路方向，近住泽福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10，有邓添乐，
1: 有黎诗怡，
2: 同埋余婉玉。
0: 系啊，我哋三个喺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先下帮你接听电话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2。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嘅当年博物馆嘅。喺呢个时间咧，交俾小玉为我哋讲讲本港地区喊佢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咧。
2: 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0: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为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2:30噶。今日咧，我哋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咁啊先睹为快啦。喺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咧，已经放咗张相片上去，简直系
1: 好多嘢玩，
0: 回忆啊，真系。
1: 系啊，我哋好多嘢玩。
2: 我哋今朝去咗玩喎，喺张相入面。
0: 系啊，咁啊见到有听众留言啦，佢哋都有讲到啊，谂起大象，谂起摩天轮，谂起咖啡杯、抛界砖，同埋谂起骑木马嘅。咁啊，小直你有冇去过啊？
3: 我冇印象我有去过咯。
2: 小直同小玉好细个，
1: 小直同小玉怀疑未出生
2: 啊！我听到
1: 你都唔知道今日希婷整呢一个相片嘅时候，咁我哋就同我哋嘅比较年轻嘅思雅倾偈。我问思雅，你知唔知咩系抛街砖啊？跟住佢
0: 唔系，佢对于佢哋嚟讲系掟彩虹，
1: 系。
0: 其实但系佢就系同一样嘢嚟嘅啫。
1: 其实咧抛街砖咧喺我嚟五台做之前咧都唔知道系咩嚟噶，我后来先知。
0: 会啊！
1: 真系喺之前我有记门话俾我知抛街砖，原来系抛到喺嗰格就可以获得呢个香口胶，我先知噶。
0: 系啊！我细个嘅时候系我家姐同我妈咪抛过，我仲好记得系攞绿色嗰个牌子嘅。
1: 依家好似唔好香口胶咯，
0: 系有仲有嘅，应该便利店仲有嘅。
2: 即系所以代表乐仔系比小靖同埋小玉系大一个。
1: 系一个框嘅，
0: 小玉你话你去过嘅，你头先你话你去过嘅，
1: 佢误会咗啦，佢去过嗰啲系咩咩乐园嚟嘅啫，
2: 系啊，海洋
1: 嗰啲系啊系啊嗰啲系
0: 嗰啲
1: 啊嗰啲小小乐园啊啲 band 嚟
0: 嘅
1: 啫，
0: 系啊，但系咧丽苑啦，今日讲嘅系，其实咧当年真系好受听众观众欢迎嘅。咁啊，今日咧仲特登揾嚟咗一啲关于佢嘅历史资料啊！一直去到当年博物馆嘅阶段咧，我哋会化身做导赏员，同你逐一介绍啊！
1: 好少可我哋嗰个博物馆系出去噶，
0: 系因为太大啦，
1: 咁我哋一齐去，
0: 放唔落啦！好希望我哋嘅听众咧一齐上去五台之后留言俾我哋，分享下你哋嘅回忆。因为见到有听众咧都有陆续同我哋讲到当年咧佢哋见过嘅事同埋物啊！
1: 去麗苑梗係最緊要好玩㗎啦。
0: 冇錯，可以騎木馬，又可以拋街磚，仲有鬼屋添，我記得。
1: 哇，好驚喎。
0: 好驚喎。好驚，我記得嗰陣時入到去呢，全程眯埋眼，唔敢擘大眼。
1: 咁你唔好入去啦，嘥錢。
0: 但我又想去表示我勇敢㗎嘛。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是，今日为你哋展示嘅呢个展品咧，
2: 竟然可以将佢变细摆咗喺我哋嗰个博物馆入边，
1: 系要变成嗰啲叫做微缩嘅模型先放到落去啦。
2: 系啊，同埋我哋玩得好开心啊，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啊。
1: 系啊，冇错，就系、是、邻近呢个荔枝角海滩嘅
2: 荔园，
1: 就唔系荔枝角公园啊，系荔园游乐场嘅。咁啊，讲紧咧喺开幕嘅初期啊，原来咧仲有泳池啊、更衣室啊、一啲嘅照明系统啊，等泳客咧系顺道入园去到游玩添嘅。
2: 系啊，同埋为咗招募多啲游客啦，原来仲有滚轴溜冰场啊。
1: 系啊，如果喺嗰度游过水，又或者喺嗰、那个
2: 溜
1: 过冰嘅话，都留言或者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阿小静啊，50年代初啦，咁啊，哇，原来当时咧入场都唔算好昂贵啫。六角就可以噶咯，
2: 六角
1: 咪
2: 我哋依家嘅六角，即系六号咁上下，但系
3: 当年嘅六角
2: 系咯，当年
3: 系贵咧，
2: 当年系咪一个斗领已经可以食到油炸鬼八粥噶嘛？
3: 咁即系要问下我哋嘅听众啊，当年要入荔园六毫子贵唔贵咧？
2: 系咯，
3: 如果同成班朋友一家人去，咪几贵系咯？
2: 可能贵过贵，应该可能个感觉系同我哋依家入啲主题乐园差唔多咯，买张贵飞嘅，
3: 好抵玩噶，因为入到去咧又有嗰啲杂耍啦，又可以去泳池游水啦，好多嘢做的。
2: 佢系咪咧俾咗一次钱入去就任玩嘅咧？定系逐样收费？依家咧有好多即系间唔中咧会喺中环定期嚟一年有一次嗰啲嘉年华会咧。
3: 佢先俾入场费。
2: 佢先俾入场费，跟住入到去咧，你玩一样又要俾钱，玩嗰样再俾钱，
1: 系咁俾钱啊！而家喺维港两岸咧，有时候啲嘉年华咧，
2: 系啊，
1: 真系都唔平噶。我见好多人出入入咁样玩一次咧，就成千蚊噶
2: 啦。系啊。
3: 每一项嘅游戏又要俾钱啦，又要再加钱，有唔少咧男男女女拍拖咧，男仔都要展现自己订公仔嘅实力。
2: 系啊，我试过啊。
3: 你
2: 唔系我试过同一个男仔去玩，
1: 佢
2: 想展现，但系佢一路都唔得，跟住佢就话一路都系咁玩，跟住我心谂，唉，你等我去玩啦，我好犀利噶嘛。
1: 佢成功展示咗自己嘅财力啦，
3: 系
2: 啊，好似又系。
3: 因为订公仔有好多种唔同嘅玩法啦，有啲可能系即系抛篮球，有啲系掉嘅。咁佢当时系失败喺边样？
2: 佢失败抛篮球啊，佢觉得自己系一个打篮球嘅健将，
3: 但系可惜入唔到。
2: 系咯，
3: 系。
1: 唔系，但系因为而家咧，嗰啲系好巧妙嘅。佢冇咁容易俾你攞到㗎，係啊！但係當年就純粹好多啦，因為遊樂場咧頭先講到啦，有雜耍、有泳池，咁啊甚至乎咧喺荔園有舉辦過全港公開溜冰嘅比賽，由影視紅星主持邀請到著名嘅溜冰好手咧去到頒獎添㗎。而喺60年代啦，仲添置咗咧好多好刺激嘅機動遊戲嘅，唔知道你哋有冇玩過啊？例如百幾尺高嘅飛行塔啦。哇，仲当年好前卫喎，有一个
3: 已经有太空主题嘅月球火箭啦。咁讲翻飞行塔啦，有四艘飞船，每一艘可以坐12个人嘅，其实真系充满新鲜感啊！好多咧都话慕名而来，我要体验下。仲有好多好新颖嘅设施啦，包括情侣咖啡杯、新式电油汽车、空中飞人同埋龙虎门啊。咁去到80年代啦，仲有更多机械机动游戏咧就引入咗啊，咁令到荔园好受欢迎，入园人数大增啊！所以当时原来咧又排晒队买飞啊，玩游戏嘅市民咧其实都好逼噶，哇！仲会搞到附近咧交通挤塞添啊！
1: 系啊，除咗有机动游戏之外咧，仲有动物园添嘅。咁我哋咧休息一阵，听一首歌，翻到嚟继续同你导赏。咁啊，如果当年你哋有入过去嘅话，又创造过好多不同嘅回忆，又或者曾经都真系玩过头先嘅飞行塔啊，都欢迎打嚟1872312同我哋讲下。
2: 简嚟有呢一首咧，系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啊，亦都系咧佢括住叫做《荔园小夜曲》。唔知阵间咧，我哋听到入边嘅内容，有冇一啲系当年喺荔园见到过嘅咧？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当年博物馆

0: 翻翻嚟我哋当年博物馆，今日介绍嘅系
1: 丽苑
0: 啊，好多去过丽苑嘅听众观众好想重拾翻呢一段嘅回忆，已经打通咗我哋1872312呢一句热线噶啦，请佢入我哋博物馆啦。
1: 首先咧，第一位进入我哋博物馆有仁哥喺度，你好嘛，仁哥。
2: 你好啊，迪迪哥。
1: 你好啊，
2: 乐仔。
0: 你好啊，仁哥。
2: 我想讲下抛香口胶啊，
0: 系抛胶砖，
1: 系咪有心得噶？
2: 抛胶砖
1: 抛亲都中嘅心得。
2: 唔系啊，佢条罅好大噶。
1: 吓、
2: 你要轻轻力，最好就线到佢，线到佢咧就唔会抛落嗰个界线啊。
0: 哦，我印象中嗰啲
2: 落嗰个界嘅。
0: 嗰啲胶砖系咪有唔同色噶？
2: 有啊，
0: 我记得系有唔同色嘅。
2: 有白色啊、粉红色啊、黄色咁噶，
1: 系咪白色嗰啲就系香口胶咧？即系唔扎街就有噶啦。
2: 你唔扎街就

0: 同埋咧，我記得佢贏嗰種香口膠咧，因為有唔同顏色、唔同味噶嘛。
1: 係啊，就嗰、那個咩咩咩箭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有白色，
1: 係
0: 有
2: 綠
0: 色，綠
2: 色。哇！細個都好中意食噶。
0: 係，仲有黃色。
1: 三種色嘅。
0: 之後你好，我係唔係你想要邊種色就去嗰一度排咁樣噶？
1: 你拋中咧，多數俾白色你嘅。
0: 哦。
1: 如果你特別指明咧，其實一樣價錢啫嘛，係唔同色啫嘛。
2: 係。你啱啱話一毫子係可以拋幾多次啊？
1: 一次咯，你跌咗落就冇啦，即係跌咗落條罅就冇啦。
2: 咁
1: 即係扎價都唔得。
2: 咁唔會拋一次噶嘛？你起碼試十次八次啦，係嘛？
1: 係啊，起碼拋一兩蚊噶，你即係 十幾廿次噶。
0: 先十幾廿次，後來應該加咗價噶，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去嗰陣咧，應該要一蚊噶啦，係咪咧？
1: 後來就五毫子，
0: 五毫子、啊、可能是五毫子。後來
1: 那時啲五毫子仲是銀色的嘛？
0: 哇！我真係冇印象啦，呢、這、一個。
1: 不過你好細啦，
0: 係啊，
1: 你幾歲啫嘛？
0: 係幾歲就嗰陣時，我家 姐帶我去，我記得。
1: 你玩過嗰啲輪船仔未啊？即係轉三個圈，即係佢嗰個輪船仔咧，就喺個水度嘅。
0: 係。
1: 跟住圍住個圈係咁轉轉轉一轉咧，咁就打叮叮。跟住转三个圈就够钟噶啦，
0: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系啊，真系有水噶嘛，
1: 系啊，真系有水，
0: 真系有水，
2: 即系小朋友就
1: 嘛，
2: 哦，小朋友会坐喺只船仔度，
3: 系
1: 嗰时系六只啱玩啦，因为嗰啲系几岁嘅啫，十岁，
3: 净系小朋友
1: 已经坐唔落噶啦，
2: 哇，咁咪你转个圈咪啲水会咁样弹上嚟咯。
1: 唔会，嗰啲树嗰啲好细，
0: 系啊，好慢嘅啫。
2: 啊，小朋友好好玩
3: 啊，
2: 好
3: 开心啊，
1: 系咯。即系坐住架船系咁转咯，转三个圈到咧，佢就够钟咁就落船噶啦，要。
0: 系，人工话仲记唔记得当年系同边个去啊？
1: 同我家姐咯。
0: 哦，
2: 即系同屋企人去嘅。
1: 我有三四个家姐噶嘛。
0: 系嗰阵时住边头啊？你？
1: 我住旺角。
0: 哦，
2: 咦，好近喎，
3: 好近喎，真系。
0: 都几个站就到咯。
1: 六号啊，六 A。
0: 哦，六号 A
1: 去到总站噶啦。
2: 咁当年去丽园咧，要唔要系特别日子先可以去玩咧？定系间唔中就会屋企人话不如一齐去咯？
1: 如果平日去咧就少人啲嘅，如果假期去就会好多人嘅。
2: 系咯，话会塞车噶，话附近会。
1: 系啊，六号车啊，都好难搭噶。
2: 哎呀，满晒，大家都系去丽园玩啊。
1: 系啊，嗰时冇咩娱乐啊嘛。
0: 系会唔会真系生日啊？一啲特别日子先会去咧？
1: 過年就一定會去，因為過年是最得閒的。
0: 哦。
1: 初二初七呢有一日會有一日會去的。
0: 我睇返資料啊，話以前好多呢殿堂級嘅藝人啊都喺嗰度登過台啊，有冇睇過啊？
1: 阿妹啊嗰啲嘛。
0: 係啊係啊，妹姐啦，你有冇目睹過佢哋嘅風采啊？
1: 應該冇。阿妹姐咧，嗰時應該係十歲到嘅啫嘛，好小朋友嚟㗎，佢哋嗰啲梅愛芳梅艳芳都是小朋友嚟嘅啫，嗰时
0: 啲驻场小艺人啊，佢哋叫做
1: 系啊，嗰啲叻啲嗰啲咧，薛家燕嗰啲咧就阿冯宝宝嗰啲就唔会喺丽苑登台嘅，因为嗰时梅艳芳、梅爱芳都是小朋友，唔系好出名嘅，
0: 系啊，哇！
1: 但薛家燕啊、陈宝珠嗰啲好出名噶啦，即系冯宝宝啊嗰啲好出名，嗰啲就唔会喺丽苑嘅。
0: 系咁啊，除咗掟嗰个街砖，除咗个船仔。系啦，有冇
1: 有嗰只大象啊嘛？但系唔系好大只啫，我望落去。
2: 哦，系噶，可能细个睇会觉得好大只咯。
0: 系
1: 啊，系啊，佢你记唔记得丽苑系九几年生？
3: 九七年啊，
0: 九七年
3: 三月左右生嘅，
0: 三月三十一。
3: 系
1: 嗰时我都廿几岁咯。
0: 哦，咁小象嚟嘅啫，其实佢应该系一只。
1: 系啊，嗰时。天牢嘛叫做，
3: 系啊，
1: 我望到就唔系好大只，可能亚洲象冇咁大只，非洲象又大只啲嘅。
0: 系，但系睇翻个相片啦，都系当时嗰个布置又好靓啦，同埋旁边咧系依山而建咁样啦，其实咧都好靓个环境，好优美啊。
1: 嗰时好似啱啱有宋城嘅，
0: 系有宋城，有宋城，
1: 系啱啱有嘅嗰时开始。
0: 系啦，宋城就连埋丽苑结业嘅时候就一拼就拆除咗啦。
1: 系，都系阿邱博士噶嘛？
0: 系啊系啊，邱德根博士所购入同埋增设嘅。好啊，多谢晒你嘅分享啊，同
1: 你
0: 讲到呢一度先，多谢晒你，
1: 拜
0: 拜。哇！如果你哋咧當年曾經喺麗苑睇過寶珠姐啊、芳芳姐啊，或者妹姐演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2，因為睇翻咧。

0: 罗文哥哥罗记咧就六四年啊，
1: 哇，
0: 担任过丽苑嘅验票员添嘅当年。
1: 啊，咁犀利，
2: 喺嗰度翻个工喎，系咯，
0: 哎，
1: 真系要。六四年，哦，即系譬如我哋如果有老友记打上嚟嘅话，当佢十岁，佢最少五四年，五四年即系依家都差唔多要七十岁啦。
0: 系我哋揾七十岁嘅老友记，啊，
1: 以上或以上或者左右，
0: 系
1: 你几岁去过都要呼吁你打上嚟。
0: 系头先阿仁哥好好同我哋讲咗有船仔，有街砖，咁我知道仲有动物园，仲有好多不同嘅演出嘅，交俾你同我哋继续讲。

0: 啱啱听过有蔡国权嘅童年广东版啊。
1: 系啊，今日继续接翻我哋嘅听众观众电话。咁啊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
0: 丽基喺度。
1: 丽基你好。
2: 两位，两位主持好啊。
1: 系啊，丽基好耐冇听过你声音啊，最近几好嘛？
2: 诶，光子会我有同你影个相，阿乐仔。
1: 系，啲丽基人系咪喉咙有少少唔舒服啊？你？
2: 唔系，声带有啲坏咗。
1: 哦，哇，要保重啊，要保重身体
0: 啊，
1: 系啊，有冇睇医生啊？
2: 起咗针。
1: 哦，睇咗医生啦，嗯。
2: 诶，话我一声带坏咗。
1: 哦，声带坏咗，
2: 系、
1: 嗯、
2: 啊。
1: 咁啊，要继续睇医生，睇下医生会唔会有一啲嘅治疗方案啊，好唔好啊？
2: 冇噶，系咁噶。
1: 哦，嗯，咁啊，要平日我哋唔好咁操劳啦，系啊，
0: 我
1: 多啲保养佢。
2: 我冇操劳，
3: 系同埋好好保重啦、啊，多啲休息啊，系啊，
2: 住紧老人院，
1: 系、哦、都好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讲到丽苑系咪都有好多昔日嘅回忆啊？
2: 哇，非常非常开心，
3: 系啊，好开心啊，系咪？以前都会成日去噶，会同边个一齐去啊？
2: 系啊，同我阿妈，
1: 我同妈妈，
2: 系啊，点解咧？因为有张德兰。
1: 哦，张德兰姐姐，
2: 以前咧叫张圆圆，
1: 系当年张圆圆，
2: 佢七岁已经喺丽苑唱歌，
0: 系
2: 女子歌坛，
0: 女子歌坛，
2: 一门口嗰度，
0: 嗯，
1: 系
2: 丽苑一门口嗰度，
1: 系，
2: 所以我晚晚我住咗得晚晚搭车去听佢。唱歌，
1: 哇！
0: 晚晚都去啊，
3: 好捧场哦、
0: 啊。
2: 系啊，佢细个唱歌粤歌好正，又唱又跳。
1: 系、嗯，因为我睇翻咧，佢以前曾经喺丽苑嘅杂技团度表演过添噶。
2: 我唔知道，
1: 哇，犀利！
0: 佢上一次上嚟我哋Music Five 都有分享啊，佢话佢细个学咗跳好多唔同嘅嘢噶，唔同嘅舞啊，跟住教我哋啊。
1: 系因为张德兰姐姐最近都有上过我哋节目，系、
0: 嗯、
1: 今日你继续讲啊。当时你成日去捧佢场系咪啊？
2: 系啊，跟住咧好多人写纸仔点唱，
3: 系
2: 佢歌。
3: 咁、哦、你有冇啊？你当年会点啲咩歌噶？
2: 我冇点，
3: 系
2: 听。
1: 系，
0: 但你都好支持，好中意听。
2: 又有，钟叮当，
1: 系钟叮当，叮当姐。
2: 啊，佢哋两个。
1: 哇、哦嗯！但我想问啊，你头先话佢喺门口度驻唱啦，系咪真系唔使买票入场，喺门口就可以欣赏到啊？
2: 要，
1: 我、哦、都要入，都要买票嘅。哦，
2: 一号定两号？
3: 哦，一号或者两号到啦，就系、是、门票入去。
2: 系啊。
3: 哇！咁当年好多嘢玩、啊，又可以听歌啦，又有泳池啦，
2: 掉街砖，
3: 掉街砖啦，系咯，咁多机动游戏好丰富喎、啊，入面
2: 仲要睇好多动物，
3: 啊，有动物园，
2: 狮子、老虎、大笨象，
3: 系，咁你最深刻，你最中意玩咩？每次入到去，
2: 第一听歌啦，
3: 一定听歌啦，
2: 第二睇动物，
3: 啊，动物园好受欢迎、啊。
2: 有狮子、老虎、马骝，
3: 嗯，
2: 仲有掟街砖、玩过山车、摩天轮。
1: 系，我见到有听众有留言话有黑熊添，头先
0: 黑熊咁开心，
2: 唔、嗯、知道
1: 我自己就冇见过啦。呢一、這个我都、嗯、
0: 熊都有得睇，咁犀利。
2: 仲点解咧？门口好多嘢食、
0: 哦，
1: 哇！有咩食啊？例如咧，例如咧，
2: 哇！碗仔翅啊，生菜鱼肉，
3: 有烧卖鱼蛋呢啲噶，
2: 有，
3: 哇，好吸引、啊，
2: 仲有皮蛋、豬腳，
3: 哦，即系好多小食咯，嗬，
2: 仲有会鱿鱼，
3: 哦，鱿鱼，咁会唔会有小朋友中意嘅雪糕咁样噶？
2: 有啊，
3: 哇，
2: 雪糕车都有。
3: 哇！咁、哦、去一转丽苑系又要买好多嘢食，又好多嘢玩噶，关键系小朋友嘅天堂啊！
2: 好开心啊！
3: 系、
1: 嗯，难怪你每晚都要去咯。
0: 捧场
3: 系啊！
2: 以前我哋好少有电视，
3: 系、
2: 听 收音机都要加5蚊。
3: 系
2: 的，父亲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当年嘅丽苑咧，都算系我哋一个非常之好嘅娱乐嚟噶啦，
3: 系
0: 啊，
1: 系啊。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啊，咁佢当时宣布话结业啦，临结业之前咧，有冇去特登去睇多一次光顾多一次啊？
2: 冇。
1: 哦，可能有阵冇时间去。
2: 有得跟个仔，又喺上面学搞个迷你，即系想当年丽苑，我有影相。
0: 哦，即系丽苑一个展览系咪啊？
2: 即系整晒佢模型啊！
0: 即系做翻一次当年丽苑个模样，你就去睇啦。
2: 大笨象嗰啲嘢，
3: 哦，咁又睇翻啲回忆啊，系啊，
0: 哦，即刻去睇到啲回忆翻晒嚟啦，
3: 系啊，
2: 我有影晒啲相。
3: 系啊，哇！好多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
1: 系啊，多谢晒丽姬，系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我哋下次再倾啩。
2: 好，
1: 多谢你，身体健康，
0: 拜
1: 拜。
0: 系啊，继续紧接住我哋电话旁边仲有兰姐喺度啊！你好嘛，兰姐？
4: 系啊，
3: 你好，兰
1: 姐。
0: 兰姐，你去丽苑最中意玩咩啊？
4: 嗰阵时，我入去丽苑，我已经系即系同啲小朋友入去啦，我自己已经系大成年人咯，
3: 哦，即系带啲小朋友去玩嘅，
0: 啲仔女去啦。
4: 咁我自己佢有餐厅啦，餐厅隔篱就系嗰个溜冰场啦。
3: 哇！
4: 咁我两个仔女入去溜冰啊，甚至剩啊，咁我哋咪坐喺餐厅嗰度睇到佢咯。
3: 咁啲细路咪会成日溜嚟话我要去丽苑玩，
1: 我要去丽苑，我要去丽苑。
4: 我嗰陣時係喺屋企做加工嘅，啲手錶加工咧。咁我逢禮拜六日咧，就俾佢哋放假，同埋幫我手做嘢嗰啲又出糧啦。咁有錢咧，啲小朋友咪好開心咯。咁咧就我印象最深刻就係嗰次帶咗成七八個小朋友啊，包括我自己兩個仔女咧。咁佢哋咧就玩拆船喎，揈到好高嗰啲咧。
1: 哦，海盜船。
4: 系啊，咁我有畏高噶嘛，我
3: 你陪埋一齐上去啊？
0: 你都要玩啊？
4: 唔敢啊，唔敢啊！
0: 你睇佢哋
4: 喺下底帮佢买咗飞入去咯。
0: 哦，你会睇到心仔卜卜跳，
3: 抛到好高
4: 喎。冇在场，后屘我海洋公园嗰阵时，我进步咗啦。我有朋友喺上面中国落嚟探望我嘅咧，佢两母女
3: 都玩
4: 啦，佢咧都够胆嗰啲，好似火箭嗰啲咧，
0: 都够胆
4: 喺上面系啊，坐咗啲人慢慢升咗上去之后，好快脆落嚟又扯翻上去嗰啲咧，嗰啲咁玩啦已经，即系进步咗啦，
3: 我都系够胆，
4: 同埋嗰啲咧，好似坐住个天秋咧，佢喺度揼揼框咧，将你个人咧。升高升低咁樣呢，即係嗱，因為放紙鷺咁樣，咪有條繩扯住嘅。你拉行啲，佢咪升高啲咁樣囉。佢已經夠膽玩過啲啦，海洋公園已經。咁我哋嗰時最早期呢，麗苑呢，麗苑對出嚟嗰度，即係美孚橋底嗰度呢，近麗苑門口呢，就有一個東方泳棚啊。
1: 系，哇！真系未听过呢一个真系。
4: 好多人去游水嘅，系啊，都话啲人啊，有条海豚游咗入嚟，桥底咧，嗰啲即系美孚新村嗰度侧边嗰度啊，桥底啊，而家
1: 淹
4: 晒啦，做咗货柜码头啊嘛。唉，游咗入去咧，嗰啲人见到条旗咧，就以为鲨鱼入咗嚟，鬼杀咁嘈啊！
1: 哇，好惊啊！
4: 因为我哋喺嗰度钓鱼咧，咁啊见惯啦，我话你哋。鲨鱼唔会叫嘅，我话会叫嘅，吱吱声叫嘅咧，因为呢啲声音都系鲨鱼怕嘅，点会有鲨鱼游入嚟咧？
3: 哇，好多回忆
4: 咯！嗰阵时海豚好多嘅，香港海一路到新机场啊，甚至佢一路过大澳嗰啲地方咧，成群大大小小嘅，又有啲纯白，又有粉红色，又有啲好似猪仔咁样嘅，一笪深色一笪。本身嘅底色咧就系浅色嘅，嗰阵时我哋坐船过去东涌咧，嗰阵机场都未收翻，我哋喺机场嗰个岛嗰度咧， 成日去嗰度钓鱼啊，嗰度啲鱼好肥美噶，嗰啲沙钻啊、黄脚立嗰啲好大条噶。
1: 哇，好识食喎你！
4: 系、哎、啊，我老公做过厨房嘛，咁佢就负责啲人钓到鱼翻嚟咧，或者甚至我哋去水退咧，撬咗啲青口啊！诶，嗰阵时真系好似阿饮姐同阿仙姐嗰套戏话头咁啊，此情可待成追忆啊，只是今时已惘然，唔系当时已惘然，系今时。而今就只系谂翻转头咋，你明唔明啊？好好玩嘅嗰阵时，去嗰个岛嗰度咧，佢临天光五点零六点钟咧，水涨咧涨得好紧要嘅，嗰、那个码头得翻一尺半尺到嘅咋，咁就到水噶啦。我哋喺嗰度插跳水啊，啲船未嚟咧，哇！玩一个朝头早啊，你就会好开心噶，知唔知道啊？
1: 哇！咁所以
4: 多雀仔喎、
1: 啊。哇！以前荔枝角呢个地方对你哋嚟讲，其实系可以玩足。一日嘅、哦，即系钓鱼又得。
4: 依家如果你玩到啲好似佢哋话啲靓香口胶嗰啲咧，我个成功感好大嘅，成日都掟到。咁、嗯、因为咧自己你一个人最多食一排香口胶嘅啫，
0: 你又掟多咗，就请俾人食
4: 啦。其他小朋友啊、大人啊嗰啲咧，可以每人一排嘅、
0: 哦，
4: 一排唔知有五片啊，几多片咁样噶嘛。
0: 咁就好开心
4: 啦。咁你话系咪好好玩啦、啊？咁啊行去动物园。黑熊呢我都听见人哋话，但我哋入去嘅时间呢就已经係冇啦。牛同埋老虎呢就喺而家九华径嗰度马路嗰度啊，起晒喺私家楼啊，嗰度又有个做粤劇嗰度呢。
1: 係我知边度，我知边度。
4: 嗰度咁耐呢我都冇去嗰个百丽殿啊，好似。我都冇去睇过嗰陣时根本即係做嘢真係好忙。而且呢鬼死咁蠢呢唔識得享受。即钱买到嘅享受咧，根本都好享受啊嘛，可以。但系咧，就系、是、为咗搵钱，啲细路仔细，咁咧就能够一有嘢做咧，就沉迷咗落去做嘢嗰度啊，即系好开心咯，有钱搵。嗰、
1: 嗯、
4: 阵时，即系由我细路仔开始出嚟做嘢嗰阵时，嗰、那个眼中即系唔系我。我覺得我媽媽嗰個眼咧就好似一個 S 兩棟咁樣，兩隻眼睛都係
1: 錢，
0: 大家都努力為後呢個心願奔波啦。
4: 啊，有個驚喜啊！我而家媽媽仲再生啊，
1: 係，
4: 不過就喺老人院嗰度長期卧床啦。我舅父就好啲，我舅父110几岁啦，就嚟82岁啦。
1: 哇！
4: 啲老表過去加拿大咯，
3: 好厲害喎，
0: 係
4: 咯，
0: 八歲
4: 啊，佢哋真係好長命嘅，
1: 110。岁啊，
4: 110几
1: 啊，110几啊，哇！
4: 我妈妈就嚟100岁啦嘛，佢大我妈妈10几年噶嘛，
0: 哇，
4: 系啊，
0: 好健康啊，你屋企嘅基因都
3: 系啊，
4: 呢啲长寿保重嗰啲，唔知我哋攞唔攞到啊，应该老表嗰啲就可以攞到啦，
0: 大家都身体健康啊，最紧
1: 要，但系同埋咧，即系证明咧，你哋即系充满住好多欢乐。充滿住好多好好嘅回憶啦。
4: 唔係人都應該係向好處
1: 諗嘅。係啊，要啊，要啊。
4: 好嗰啲放低啦，淨係諗啲開心嗰啲就好值得回味㗎啦。根本人生嗰個階段咧，係好多經歷都令到你驚喜，同埋個人會反省咯。唔應該睇得咁重要。嬲咧唔係話唔嬲，唔係好脾氣嘅人，但係咧。快快等低啦，唔諗佢就冇事噶啦。
1: 好多謝你，
0: 多謝
1: 我哋又上咗一課啦。你會記在心裏嘅。
4: 大家身體健康啊！
1: 好，身體健康，
4: 精神爽利啦。
1: 好，即係咁啊，拜拜。
0: 拜拜。
1: 我覺得蘭姐講得好好嘅就係咧，我哋生活當中咧，真係有時候會好多唔如意嘅事、
0: 嗯、
1: 但我哋咧點解要創造咁多美好嘅回憶呢，就係、是、透過呢啲美好嘅回憶嚟到提醒翻自己，
0: 嗯、
1: 我哋仲有好多好嘅事可以發生。
3: 係啊，同埋快樂可以好簡單啦、啊。我哋諗翻以前咧，簡單可能拋個街磚，聽下歌仔，其實好開心噶、啊。
0: 依家都係。
1: 所以咧，我近排咧真係多咗咧，好想咧。做多啲唔同嘅嘢啊，去多啲、
0: 嗯、
1: 可能唔好淨係坐喺屋企，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咧，嗰啲叫做儲多啲呢啲核心嘅記憶啊，
0: 係啊，
3: 唔好翻咁多工，
0: 放多啲假，
1: 唔係工都要翻，
0: 去多啲旅行，
3: 係最緊要平衡，
1: 平衡啦，
3: 有翻工同埋都要好享受生活噶嘛，
1: 係啊，又話聽下歌陶冶下性情啊，或者。

0: 陈秋霞嘅忆童年啊，今日咧讲到当年去丽苑，谂翻起大家有好多嘅童年啊，继续咧都有我哋好多听众不停打上嚟，想同我哋分享啊。
1: 系啊，咁喺电话旁边咧有另一位嘅听众喺度，
0: 有冯太喺度啊，你好嘛，冯太。
1: 冯太你好。
2: 系你好。
0: 你好啊。
2: 我系冯太。我咧，我想讲我由细时讲起，因为咧，我细时咧，我老豆咧，佢哋翻工咧放礼拜休息嘅，我咧佢哋我父母咧就喺屋企煮完饭咧，食完咗餐饭咧，就同我哋两姊妹就去丽苑玩嘅，个个礼拜都系嘅，
3: 个个礼拜都去啊，好开心喎、
2: 啊。系啊，咁我去丽苑去到大。啊，讲完我呢度啦，简单啲讲完可以不咧，就讲我个老公喎。我结咗婚之后咧，我有两个首歌嗰阵时，我哋又系冇地方，我哋又系我又系同我去丽苑玩噶。
3: 哇，咁你去咗丽苑好多年喎、
2: 啊。系啊，
3: 咁、多年玩
2: 喺个丽苑到大先得。啊，不过咧，我结咗婚嗰阵时咧，我老公系做生意嘅。
3: 系。
2: 讲我老公，因为我回忆我老公嘅啫，想。因为我老公咧做生意咧，佢咧就做群垮嘅，佢咧就我佢咧就做丽苑生意嘅嗰阵时，咁咧就佢哋同嗰啲人做咁啊，佢哋咧就租我就同我哋租垮，租垮咧租咗，我记得就系四廿套，租四廿套咩咧？点解嗰阵时有旅行团啊？宋城开咗之后嘅有旅行团，咁咧我先生咧。就应承租四十套垮，就一日俾佢哋嗰啲旅行团嚟影相。
1: 哦，
2: 我就跟我先生咧就去宋城，就去嗰次，因为好贵，入宋城系好贵。
1: 系系系。
2: 嗰阵时我记得系贵，但我唔记得咗几钱。系咁样咧，就跟佢入宋城咧，几靓喎。咁啊，租佢哋嗰啲旅行团嗰啲人着一日咧。咁着完咧，影完相啦，我哋攞翻走。當我個記憶咧就係咁樣。當我覺得我老公咧真係好咩咯。咁啊諗翻起你講起，我又講宋城咧，我哋未人去宋城，即係未有宋城啲人咧就上一個講得好冇錯。麗苑咧嗰時有個海灘好靚嘅，咁咧就有泳棚嘅，讀東方泳棚。我老豆嗰陣時咧都帶我哋去游水，帶我去啊！唔係得嗰陣得我一個啊，嗰陣時，但佢哋好中意游水喎，游咗出去咧就掉我喺出邊嗰度，俾我浸親我，我最記啲緊呢樣。但係啲人話佢，但係咧，自從嗰次話唔浸唔得㗎，唔浸我學唔到嘅。
3: 哇！
2: 咁我真係講。我嗰陣時真
1: 係
2: 浸一浸咧，
1: 我就學。唔係，我阿媽都係咁講，我阿媽都係話咧，當年係啊，係佢哋當年係咁學游水噶，啲長輩。
2: 係啊，
0: 又話飲多兩啖水就識噶啦，咁樣。但當然要注意安全啦。
1: 一定要啊！一定要啊！
2: 而家就係咩？暫時唔係啫嘛，啲人簡單啲就係咁講啫嘛，係嘛？所以咧，我咧就好記得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好開心。你哋講麗苑咧，我好多嘢，我成日想打電話嚟，我因為聽到你好多樣嘢，我都想打。但係咧，呢個我先係最大興趣講嘅，由我由細就去麗苑去到大嘅，仲要最後結婚生咗細佬哥，都係去麗苑，
0: 都帶埋細佬哥一齊去
1: 游水又學游水喺嗰度，同先生咧佢做生意喺嗰度，拍拖又喺嗰度，結婚之後又去嗰度。
3: 其實好多回憶都喺嗰度，真係。
2: 係啊，所以咧。嗱，我啊掟街磚，最中意掟街磚就掟中咗咩咧？就有個嗰個坑口膠，
0: 坑口膠
2: 係啊，坑口膠，我啊最中意坐馬仔船底嘅啫，嗰陣咁啊到最後咧，呢首歌我都係嗰啲佢哋都係中意嘅嗰陣時，但就算而家咧冇咗麗苑，就算去中環嗰度咧，嗰個
1: 嘉年華，
0: 間中有嗰啲嘉年華，
2: 嗰度咧，我嗰陣時有陣時咧，有船有馬仔坐嘅，嗰個俾女仔坐，我就自己坐馬。
1: 啊！真係去到感受翻當年嗰種感覺。
2: 係啦，回憶咯。
1: 嗰啲旋轉木馬。
2: 大陣仗嗰啲更加有啦。我嗰陣時我好中意去動物園睇嗰個麗苑個動物園就點解啦？
0: 成日睇象。
2: 佢好多嘢。
1: 係。
2: 後期咧就有咗嗰啲咩園嗰度咧。哎，我成日都唔記得咗咁啊！我都有睇過戲，但係咧我就只要咧就嚟，諗起後期咧做嘢咧， 就少咗啦。嗯，我啲手骨都使咧又去翻嘅。
1: 系，所以咧断断续续咧都同佢系有好多嘅感情喺度啊。咁啊，后来佢结业啦，咁一定好可惜啊，觉得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好可惜啊，少咗呢个地方啊嘛。而家做咗屋村，做咗转晒啦，海滩都冇埋啦。
1: 不过记忆就可以永远都流传喺我哋嘅心入边嘅。
2: 系啊，真系好开心嘅，谂起。
1: 诶，有机会再去坐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每一次坐上去咧，眯埋眼
0: 就
1: 感受翻嗰种感觉出嚟。好啊，嗱，时间咧嚟到12:59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嘅节目咧差唔多完结啦。咁我知道你仲有好多故事，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多谢晒你今日咧抽时间打电话上嚟，下次再倾过。
2: 好，好啦，
0: 下次再
1: 倾，下次倾过，拜
0: 拜，
1: 拜拜。系啊，嚟到12:59，稍后咧会有戏曲天地，我哋三个咧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同珠江口，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中午12点50分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文件提出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引才留才，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动力源，促进高端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实现多元发展。咨询文件提出优化创科园区、实验设施、试验平台和数据基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此外，要加强和内地在数据、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加速医药研发、临床试验、生物科技和精准医疗产业化。文件提出加大面向国际的引才力度，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和在内地工作，吸引非本地生来香港就学。政府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启德体育园和其他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活动和会展项目，带动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又建议发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节庆、赛马旅游、美食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纽约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六级，阵风八级，能见度1000米；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茂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1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4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升1.2；腾讯控股460.2，跌3.4；智普1467蚊，升370蚊。中芯国际76.5，升4.85；阿里巴巴109.1，跌1；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7蚊，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79，澳元5.55，加元5.614，新西兰元4.591，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点，升3,238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4.51美元，卖出4,3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仲有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啱啱收到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 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嘅4:00。今日嘅天气咧比较唔稳定，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午2:30噶。先为你介绍下今日嘅节目时间，为你准备咗啲乜嘢嘅环节啦。开头嘅一小时先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然后咧就会有粤曲会知音时段，带嚟有薛觉先、谭兰卿主唱嘅《吾爱吾愁》。而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2点唱啦。有黄海游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2:00到4:00系锣鼓响，想点就点。这个时候，请大家听下呢一个环节啦。

0: 期一下午的戏曲天地，来到不知戏班讲乜话的环节。今日集的不知戏班讲乜话来到第十一集了，继续是由我黄海游去到主持的。今一集要讲到的字词呢，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而且都一定会有讲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一集要讲的是早晨。今日的不知戏班讲乜话呢，邀请到一位的戏曲主持人，有蓝蓝。
1: 你好啊，海游，我们第一次同框啊。
0: 哦，好似系，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我哋私下咧有好多嘅联络啦，有好多嘅交流啦，但系一齐咧喺一个嘅环节里边出现咧，好似系真系第一次啊！哦，咁啊，欢迎你啊，蓝蓝，
1: 多谢你邀请我。
0: 嗱，咁今日咧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就唔系嚟考下你啦。嗱，以前咧过往嘅集数咧，我都系邀请一啲非戏曲嘅同事咧，去俾我考一下一啲嘅戏班术语。今一集咧邀请你嚟咧，是想你同我一起讲下啊，如果我哋讲呢啲戏曲术语去对住一啲行外人去讲嘅时候咧，啊佢哋会系咩反应嘅咧？
1: 不如我哋今集系咪应该由浅入深啲先嘅？
0: 冇错，我哋咧会讲一个非常之常见嘅字，一听大家就明噶啦。我哋讲嘅系早晨，咁呢一个咧系我哋戏班当中咧经常会用嘅一个打招呼嘅字词啦。咁其实喺日常生活中，我相信是即听众朋友都会讲到的了，其实有时打招呼都会早晨啊这样。那为什么我会将它摆入一个戏班术语呢？原来我们有一件事很得意的，就是我们那一天只要我是第一次见到对方，对啦，那我们都会讲早晨啦，去到打招呼的。那即是简单一点来讲，不论我下午三点见到你啦，定是晚上七点见到你都好啦，我都会讲早晨。
1: 其实呢，除了是对着一些戏班的朋友之外呢，蓝蓝基本上呢是很少可以讲到早晨这两个字的，因为我都比较迟睡啦，那我相对上呢又比较迟起，所以呢就算呢出门口啦，落到街咧，见到看更咧，都系讲你好，你好就算啦。午安都好奇怪，因为有阵时你见到人好少话午安噶嘛，
0: 系
1: 即系你夜晚见到人，你唔会讲晚安噶嘛，
0: 或者我哋现代社会好多时都系 hello 咁样。
1: 系啦 ，hello，hello。
0: 所以咧，我都觉得其实我哋戏班讲早晨咧，有少少似 hello。咁但系咧，有时咧，我哋即系成日喺戏班出入啦，或者系工作嘅环境度即系见到大家啲同事咁，都会嗌早晨。咁有时咧出到去同一啲非戏班嘅朋友咧，你都会忍唔住咧，第一下见到佢嘅反应都系早晨啊咁样，咁人哋就会觉得好奇怪啦。你有冇试过遇到呢啲情景咧？
1: 我明噶，我明嗰种奇怪，但好多时咧我就可以开有个开山制咁样啊。我对住戏班嘅朋友咧，我第一句我就要讲早晨啦。我好似啊，同大家讲下，平时咧我做戏曲之夜啦，礼拜一啦，咁差唔多到凌晨一点咧，阿伟图李伟图，因为佢要做越夜越精彩，佢要接我更噶嘛，
0: 佢都会同你讲早晨。
1: 系啦，佢一第一时间打开咗直播室道门咧，早晨咁样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其实一句早晨咧，即系对于戏班嘅一啲兄弟姐妹嚟讲咧，其实系好亲切嘅感觉啊。
0: 我听过咧有一个讲法，就话我哋咧第一次见到大家啦，咁大大声同你讲早晨咁样，咁就咧好似好有力量啊，好有活力啊，咁让我哋嗰日嘅工作咧可以好顺利啊，同埋好精神咁样去开始，
1: 朝气勃勃，
0: 冇错啦。咁当然啦，我曾经听过呢个讲法啦。咁呢个讲法究竟系咪真系早晨呢样嘢流传落嚟嘅原因咧？咁就暂时就唔知道啦。
1: 嗱，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兴乜嘢都问 AI 噶嘛，咁蓝蓝咧就试下问 AI 啦，点解咧喺粤剧戏班里面咧？同人第一句讲嘅系早晨咧，冇午安晚安咧，原来系寓意住啊喺台上面叫出个太阳，咁啊象征住咧灯光亮起开工大吉嘅意思，都非常吉利。咁但系啦 ，AI 系一个程式嚟嘅啫，唔知道会唔会错嘅，亦都唔知道佢嘅真确性啦。咁我哋咧参考就可以啦。不过咧，我觉得总括而言啦， 禮多就人不怪嘅，特別喺我哋戲行啦，
0: 冇錯，
1: 非常之講着重啦一啲禮儀上嘅嘢啊，一啲孝義啊、禮貌啊，咁所以咧見到任何人講句早晨都不失禮貌啊，
0: 冇錯。咁啊，其實喺我哋戲曲舞台上咧，有一首嘅廣東音樂啦，係會代表住咧晨曦啊，或者係啱啱日出冇耐嗰啲時分，或者朝頭早啱啱起身咁嘅意思嘅，
1: 即係由音樂帶出個意象喎、
0: 啊。冇錯，呢一首音樂咧，其實係廣東音樂《柳浪聞莺》。咁啊，通常我哋咧聽到呢一首嘅廣東音樂咧，就係、是、代表哦舞台上嘅時間嚟講咧。就是啱啱咧日出无奈早上嘅时分，今日拣到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同样就是由呢一曲嘅《柳浪聞莺》去到开展噶。讲紧嘅咧就系呢一首《连城璧之钗词》，由林锦堂以及南凤主唱。

0: 里哟，
1: 小渔夫，你今早被召上朝，是否经已见之于赵王啊？
0: 为父母妙言，大夫推荐，今早上朝，得赵王重用，封为上大夫之职啊！
1: 封为上大夫之职啊！

今日生离，往如死别，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泣吗？

0: 渔夫，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知道兴亡之杂。夫物所难舍难离之上，已遂我难分难解之心。夫既能通碧玉碎，妾愿为家之继承。
1: 好一个为家之继承啊！

0: 生女夫，一路你对下义夫笑，莫非男中不育之情，早有心法呢？
1: 非呀。

0: 用。
1: 谁知你何用啊？
0: 取了下来，便知用处。
1: 哦，
0: 娘子，将夏儿衣袖卷起。
1: 因何要将夏儿衣袖卷起呢？
0: 现时你便知道。

此去咸阳，秦国惊，又怕一时

0: 慰问，知生死于道外来，
1: 相遇此生能报国。

0: 秦富士担担，我国臣民皆多敬惕。
1: 但岂有儿能继后，却受无知

0: 干父，却不负父老期望，
1: 为是孩儿。

我欲将个国字贴在孩儿碑上，好使他日长大成人，爱民爱国啊。

呀。一踩似在衣悲伤，一字翻声烈士惊。

收听鬼一曲《连城璧之猜词》，由林锦堂以及蓝凤主唱，带嚟嘅咧系一个嚟自1993年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噶。今集嘅唔知戏班讲乜话，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好啦，刚才听过啦，就系有黄海游为我哋介绍唔知戏班讲乜话，今日介绍嘅咧就系早晨啊。咁啊，我哋好多时咧打招呼嘅时候，即系唔留意啊，点解咧佢哋会讲早晨呢？原来就因为有呢个意思，同埋咧我哋第一次见对方嘅时候都会叫声早晨，所以咧咩钟数都有机会听到呢一声早晨嘅。咁啊，喺呢个时候亦都要为大家继续播放粤曲啦。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带嚟有薛觉先、谭兰卿主唱嘅《唔爱唔愁》。

正如原来你入咗嚟呀，莫在佢人千里呀、谁是谁非，凄凉执手呀、问兵儿，你话有信留在真吗，知否佢已

欣赏过一曲是由薛觉先、谭兰卿主唱的《吾爱吾愁》。

1:59嘅时间，继续咧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依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2:30，嚟紧咧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时段，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嘅。依家先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香港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百纵百横的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就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本引进来。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本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文件又提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船舶注册地的优势，推动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次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下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话，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亦都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的居民停电。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话，俄军的空袭导致哈尔科夫五个参与救火的救援人员丧生。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2011.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智保1,469升372，腾讯控股461跌2.6，阿里巴巴108.9跌3， 中芯国际76.2升4.5毫半，南方恒生科技4.6毫6仙2升5仙2，恒生中国企业86.5毫6升6仙，建滔积层板78.7升13.1，华控宏力152.4升13.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42，瑞士法郎9.879，澳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欧元9.10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34点，升3,314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0.83美元，卖出4,3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仲系处理中啦，位置亦都系近住红桥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即系红桥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较早前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嘅强风措施已经系取消咗。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提提大家一个有关高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的关系，多班车次是要取消的，包括来往香港汕头站、来往香港广州南站，以及由香港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的。乘客记得留意官方网页和考虑乘搭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㗎啦，亦即係近住红桥嘅意外啦。现时行车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泥围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接近佐敦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北京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就跟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车多。在清水湾道，介乎德望学校至到彩云一村一段亦都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嚟紧两个小时将会是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有黄海柔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嘅，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4:30。咁啊，出面天气唔稳定，所以咧大家最好留喺安全嘅地方，留喺屋企嘅话咧，一路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甚至乎可以喐下你嘅手指，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噶。依家电话旁边咧有娇姐喺度，
2: 系。
0: 你好，
2: 阿
0: 怡系咪？你好，我系希如啊，娇姐。
2: 啊，希如啊，靓女，你相好靓啊！
0: 多谢。
2: 啊，好啦，你着古装嚟都靓女嚟嘅。
0: 多谢你。
2: 系啊，我成日打电话啊。
0: 系。
2: 即系我出唔到街啊。
0: 哦，唔紧要，今日缘分到啦。
2: 而家大三次咋，阴公。
0: 哎呀。
2: 啊，喂，你个拍档咧？
0: 系啊，我都期待紧。
2: 你拍档冇翻工嘅？
0: 系啊。
2: 去咗拍戏，去咗做大戏啊！
0: 佢忙碌噶，我见佢都好忙碌噶。
2: 系啊，
0: 系啊，
2: 阿阮德昌喎。
0: 系啊，
2: 而家去咗做戏啊？
0: 有啦，我见佢都系好活跃喺舞台。
2: 我都有睇佢戏喎。
0: 系咪啊？咁就好啦，多啲支持粤剧界就靠晒你啦。
2: 不过你好少喺元朗做元朗剧院喎。
0: 哦，系咩？
2: 系咯。
0: 系啊。
2: 系
0: 啊。我细细个就喺嗰度做啊，不过可能。
2: 你细个时咪睇过，不过嗰阵时我唔知道你个名字。
0: 系啊，同埋唔多喺元朗剧院做呢、這个。
2: 系咯，阿阮德昌又多。
0: 嗯，系啊。
2: 佢成日同阿边个龙冠添嘛。
0: 系啊。
2: 系我啲 fans 嚟嘅，我系佢哋 fans 啊。
0: 咁就好啦，多谢你咁支持啊。
2: 不过你少喺元朗做咯。
0: 嗯，咁你留意一下啦，有时都会。
2: 如果你喺元朗做，我实会睇你嘅呢、這个靓女。
0: 一于咁话啦。
2: 系咯。
0: 咁啊，今日有冇出街啊？
2: 冇啊，落雨，我喺屋企留喺屋企听你电话。
0: 太好啦，安坐家中咧，避免一啲意外啊。
2: 系啊
0: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呢个钓鱼郎送俾边啲朋友咧？
2: 我点俾我孙听咯，我两个孙咯。
0: 系。
2: 一个孙咧，我本来琴日咧就咩嘅，琴日生日嘅。
0: 系。
2: 咁诶，过咗一日咯。
0: 补足佢啊！
2: 是啊，保足佢咯。
0: 系。
2: 咁啊，嚟紧7月3日咧，又系我孙嗰、那个大孙。
0: 系。
2: 而家呢个今日呢、這个，琴日嗰个细孙。
0: 好啊。
2: 两个孙生日，祝俾佢哋听咯。
0: 好啊，祝佢哋开开心心。
2: 同埋我啲以前咧读书啲同学听咯。
0: 好啊。
2: 啊，佢哋都好中意听呢啲歌噶。
0: 咁就好啦、啊，你哋一齐欣赏咯，一齐开开心心度过呢个下昼。
2: 都俾你本台啲同事听咧。
0: 多谢你，
2: 啊，啲靓女靓仔啦，
0: 好啊，多谢你啊，娇姐。
2: 嗯，系咁啦。
0: 好，拜拜。
2: 唔该晒，
0: 唔想客气，拜拜。
2: 唔该晒吓，好啦，不如。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梁醒波主唱嘅《钓鱼郎》。

用我啲鱼嚟打灭穷人噶噃。我一不用黑工，二不用沙虫，三不用浮桶。咁有人问我，你唔用呢几种用乜啊？乜嘢叫做浮桶呢？

来写无奇不有，咁就啱。

就唔会话遭逢意外之灾咧。嚟嚟嚟，你话口唔完，嗰条鱼丝又喐喐下啦噃。你咪嘈咪嘈，诶，仲钓到？

0: 起喐喐地咧。
1: 哇哇哇哇！
0: 喐喎，喐喎条鱼丝喐喎。哎呀，睇下呢条系咩嘢？咩嘢得咁厉害呀？睇下咩嘢咁巴闭咧喂？哎，哎，切，最冇用系你。唉、哎，我仲嗰咩嘢鱼喎、啊？哎。

身冇用，我都唔嬲你。最嬲你就嗰两条虾饺酥啦，人就会淋老入花丛啫，吓点知啲鱼都一样有嘅。咧，而家啲脂粉啊，俾条唐室压晒添。诶，好啦，第四单不如用银纸吊至得。哇，使得喎，一放咗落去一就扑埋。

0: 抢啊抢啊，原来一讲就到，条鳄鱼嚟噃，哎呀，连银子都抢埋，哎，奈佢唔何。
1: 哎呀，得个嬲字，
0: 嬲
1: 嬲嬲，
0: 哎，

字落去，然后先揾到食噶啦。嗱，睇嘢啦，朋友，嚟嚟嚟，嗱条鱼丝又喐喐地啊，上啦上啦上！哦，又系淡水河，你。

0: 咁贵又有嘅咧？喂，诶，喂，原来冲头货
1: 石狗公瓷班啫，唔系真班嚟嘅。

0: 同石狗公啊咁，乜原来海底咁多冲头噃？唉，算啦算啦算啦，掉埋呢单啲收工啊！咦，乜又有单？喂，哎呀，呢单好重噶喎，乜嘢嚟咧？喂，
1: 哎呀，
0: 原来美人鱼啊！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梁醒波主唱嘅《雕鱼郎》。时间咧嚟到下昼嘅2:3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4:30。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41，特别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噶。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成哥喺度，你好，成哥。
1: 你好，希如。
0: 你好。
1: 你个电话好难打，我打好多次先打到。
0: 哦，但系顺利，我哋有缘，终于可以接通啦。
1: 嗯，今次第二次打俾你，系出到街嘅。
0: 系啊，对上一次系几时啊？
1: 嗯，几个月前咯。
0: 哦。咁啊，多啲打電話嚟啦，期待同你傾電話。
1: 嗯，呢排有冇同阿譚詠麟一齊做粵劇啊？
0: 有啊，有啊。
1: 啊，喺邊度咧？
0: 諗住嚟緊八月都會喺高山劇場嗰邊有演出嘅。
1: 哦，嚇！咁有仲有冇飛埋？
0: 哎呀，有嘅，當然有啦。咁另外我哋就有啲出埠嘅演出咯，嗯。
1: 啊，咁我要走，要快啲出去买翻几张飞过去观赏。
0: 多谢你支持，多谢你支持。
1: 啊，
0: 系啊，咁啊，支持我哋粤剧界啦，亦都支持唔同嘅朋友去演出啦，当然支持我哋戏曲天地啦。
1: 哦，一定支持，我睇咗好耐噶啦，同埋咧，粤剧嚟讲系我一路都好咁中意嘅。
0: 系啊，你自己有冇唱咧？我听你把声都系靓声噶。
1: OK 噶啦，
0: 系咪啊？我估你有唱嘅，因为你嗰啲声音系好适合唱歌嘅喎，听落系。
1: 冇错，你讲得啱。
0: 系咪啊？
1: 不论系粤曲也好，时代曲也好，我都冇问题嘅。
0: 哦，咁犀利啊！
1: 系啊。
0: 系，咁你有冇话特别中意唱边一位嘅唱腔啊？或者系唱啲咩歌噶？
1: 冇问题，边个都冇问题嘅。系。星哥啊，或者系任伯嗰啲啦。
0: 哦，咁都好啊，唔同范畴嘅歌都可以唱，亦都好似我哋戏曲天地咁，唔同范畴嘅歌都可以点嘅。
1: 吓、
0: 啊，系啊。
1: 即系你中唔中意养狗嘅？
0: 我未养过，睇人哋养系开心嘅。
1: 好、啊、开心噶，养狗仔。
0: 系咩？
1: 系啊。
0: 好啊，咁啊，期待如果日后有机会都可以养下嘅。
1: 你尝试下，因为养嗰只叫茶杯贵妇呢一狗种啊，好好养嘅。
0: 系嘛，咁好。
1: 系啊，唔使先打你嘅。
0: 研究一下。
1: 嗯。
0: 好啊，咁啊。
1: 好开心嘅。
0: 今日好啊，好啊，多谢你分享。咁啊，今日带嚟呢一首歌曲《先寄送子之满弓》，送俾边啲朋友呢？
1: 所有听粤曲嘅，同埋听紧电台嘅观众啦。
0: 系。就是这
1: 样。同埋点俾你收听同埋开油啊。
0: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多啲打电话嚟喽喎，唔好隔咁多个月喎。
1: 一定一定 ,OK, 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呢，有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先寄送子之满弓》。

0: 娘子啊，为夫正想回返草房休歇呢。哎呀，何以嚟？
1: 董郎啊，你知知道埋头苦干，不知时日，你可知明日便是我哋夫妻满宫之期啦？
0: 吓、啊，明日就是满宫之期呀、啊，娘子，我哋满宫真系。

0: 事呀、啊？百日来你都好辛苦噶啦，我细认雪里梅花，好似减半分噃。娘子啊，明日满宫乃是一件喜事啊，你也该梳洗梳洗啊。来来来，待为夫，待为夫侍候一旁，听候洗碗啊。
1: 董罗，为妻虽是流汁婆子，尚不知蓬头垢面啩。
0: 唉，娘子。

0: 欣赏过咧系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先机送自知满宫》。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7: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6: Money money home，
7: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8: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7: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啊，
9: 约定你啦。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下昼2:59，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去到周末期间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会去到下昼嘅4:30。听过一节嘅3:00新闻之后，继续会有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陈希如约定你稍后继续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9 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发展的范畴，是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乡议局今年11月1号首次举办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路线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新界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经沙田和吐露港海滨长廊，跑入大埔元洲仔和林川河，并踏足首次开放给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以上水北区运动场作为终点。北都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全马和半马挑战组即日下午5点起接受报名，其余组别可以在6月18号第二阶段开始报名。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即场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大会又会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的特别消费优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四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23,219,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元，跌1.1，腾讯控股461元，跌2.6，智普1472元，升375元，中芯国际76.55，升4.9，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仙，建滔积层板79.95，升14.4。华虹宏利153.1，升1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39美元，卖出4,3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㗎，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圍有喺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都有坏车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就是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一带车多。而另外在红磡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红磡由于有盏的坏交通灯，咁现时咧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让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威大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陪到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在这里有个呼吁的，咁啊，请阿苏婆婆，苏婆婆，如果你听到我哋的呼吁咧，麻烦你打翻1872312的电话，因为咧我哋咧个电话唔知点解咧打唔到俾你，所以咧。麻烦你苏婆婆你打返电话1872312俾我哋啊。继续呢就有锣鼓响想点就点。不过呢天气情况都好紧要喎。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暂时去到下午嘅4:30。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有云姐喺度，你好云姐。
2: 喂，系你好，
0: 你好啊，新加坡云姐，你好。
2: 系啊，佢睇戏要快又翻嚟
0: 嘅嗬。系啊，咁快就。
2: 新加坡同佢咧。
0: 嗯，系啊。
2: 咁啊，同你重逢喺大戏传播咯。
0: 系啊，真系好啦，我哋嘅缘分可以继续维持。
2: 你啊，七月去马来西亚做戏嗬。
0: 系啊，七月去马来西亚。
2: 哦，你嚟新加坡你比较少，
0: 一年一次咯，
2: 都做文戏啊，都文戏多吓。
0: 哦，唔系我哋选择噶嘛，
2: 我唔系，
0: 系啊，唔系我哋选择噶，
2: 唔系咧，好多阿姨讲嘅，睇到阿希如嗰啲公价咧，
0: 哦，系啊，今年比较少啊，冇错。咁唔緊要啦，咩嘅戲都係靠你哋支持啦，多謝你哋捧場啦。
2: 我介紹啲銀紙嗬，你哋上舞台俾啲銀紙聽。
0: 好啊，多得你啊，
2: 幫我哋
0: 推廣啊，
2: 你哋精彩啊，戲曲之爺啊。
0: 好啊，多謝你咁支持啊，咁啊今日將
2: 支持你哋啦。
0: 嗯，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2: 身体健康啊！
0: 系大家咁话啦。今日将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2: 俾你啦，
0: 系
2: 转俾你啦，同阿海柔啦，
0: 多谢。
2: 有你哋全台嘅全体工作人员啦，
0: 系
2: 有中意听音乐曲嘅人啦。
0: 好啊，多谢你啊，云姐。祝
2: 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
0: 好，大家咁话，
2: 端午快乐啊！
0: 端午节快乐，预祝你，多谢。
2: 啊，家姐，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文千岁、李宝莹主唱嘅《伊都梅之重逢》。

0: 出罗网，重归汉地呢？
1: 啊，贤妹，你千里和返，竟能无恙归来，梁玉正为此而感。

校超君后，唉，相知啊，无才。

然每若非险死还生，良肉更添罪孽咯。唉。

0: 不用粉身碎骨啊！
1: 当时由千尺高山堕下茫茫大海，昏迷中幸得御史夫人救回残命，兼且身为儿女，才可以今宵与来。

0: 当时骆驼穷途，被官兵以为涉匪，暴反公堂，幸与巡抚明察，听我细诉衷情，仲兼
1: 点啊？

0: 想点就点。
1: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咧有阿群姐喺度，你好，群姐。
2: 你好啊，希如啊。
1: 你好啊。
2: 啊好。
1: 啊，有冇出街啊？
2: 啊？
1: 有冇出街？
2: 冇啊，落雨唔去街啦。
1: 咁就啱啦，避免
2: 又
1: 雷
2: 又
1: 面
2: 又成年年淋淋啊。
1: 系啊。
2: 又湿滑又唔敢去咯。
1: 啱啊，最紧要出入平安就得啦。
2: 系啊系啊。
1: 嗯，今日带嚟呢一首《平贵回谣》，送俾边啲朋友咧？
2: 点文千岁嘅？
1: 咦，咁咪好咯？
2: 文千岁又唱咗
1: 啦
2: 喎！阿悠悠咧就周围成日抄抄啲时间唔啱，
1: 系
2: 抄嚟抄去咯，
1: 都总会有啱嘅，
2: 呢
1: 啲啱啦，
2: 呢啲都可以听。
1: 系啊，一齐听下都好啊。
2: 系啊系啊。
1: 送俾边啲朋友啊？
2: 送俾你两位啊！
1: 多谢
2: 阿悠悠同你啦。
1: 系好啊。
2: 阿冰啦。
1: 系。
2: 阿 Missy 两兄妹啦，阿娇、阿李太、阿美玉唔系美玲玉玲啊，阿玉玲听啦，个个识我群姨啊，个个都听啦，
1: 一姨咁话，
2: 系啊，佢哋知啦，知道噶啦，
1: 系嘛，
2: 群姨佢知噶啦，啲人，
1: 你哋好熟悉啦，已经，
2: 系啊，啲戏友啊，
1: 系
2: 一齐睇戏噶，好熟噶，
1: 咁就好啦，
2: 系啊，好好噶，佢哋个个都好好噶，
1: 嗯。
2: 对我好好噶，个个都
1: 咁就好啦，大家都对对方好就好啦。天雨路滑，如果出街小心啊！
2: 呢支回谣几好啊！
1: 好啊，多谢你啊，群姐。
2: 嗯，多谢你啊，
1: 唔使客气。
2: 唔该你啊，
1: 唔使客气。
2: 好
1: 啦，听歌啦，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罗品超、关清主唱嘅《平贵回谣》。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文千岁、李宝莹主唱的《伊都梅之重逢》。
1: 锣鼓响啊！

0: 娘路哦，而归篇。公主继位堪称贤，派我归来朝天阙，两国和好，释风雨。空中马，空中烈马。当年与我西凉征战，今日我哋平安又回来啦。近来，
1: 在
0: 你们在那边歇息等候？
2: 遵命。

0: 哦，大嫂有礼啊。
1: 君爷施礼何来啊？
0: 我有事查问啊。
1: 大路在前，小路在后，莫非君爷你迷失路途？
0: 乃是查问而来嘅。
1: 哦，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何此人大大名堂，乃是当年王丞相之女，是王宝钏啊。

0: 终于盼到你的喜讯来了。唉，我身上如是寒酸，又点好上前去接书呢？哦，有啦，君爷啊，既有书信到来，我可以代你将书。
1: 重要非常，是大哥吩咐我一定要面交三姐，万不能俾个家人睇见噶。
0: 唉，三姐家中还有何人啊？自从佢丈夫去后，佢孤身守窑18年咯。
1: 如此说，我辞别大嫂，前面走三姐去吧。
0: 诶，三姐日摘野菜，已在此冇家波钱。
1: 这四下无人，哦，莫非你就是平贵的宝眷啩？
0: 正是平贵残妻王宝钏。
1: 哎呀，妻呀！
0: 三姐，你走啦！
1: 哎呀，三姐啊！哎呀，开门啦，三姐！
0: 君爷，你宝剑同一点，不知错认文妻，礼法不容。
1: 哎呀，三姐，我哋18年冇见到，但到今日你都唔认为夫咩？
0: 我丈夫英气凛然，面正冇须，如今你满须长须，咁又点系我嘅丈夫？
1: 三姐，我少年必要去，老大才回归，妻封妇已18载，九死一生才归来，但有容颜依旧呢。嗱，三姐，你若还不信，可以藏边个水缸嘅事，你揭开自己照一照，何尝不见银丝牵笨啊，三姐？
0: 哦，睇下先得。

0: 你如果讲得清楚，有朋友证，咁我就开门相迎啦。
1: 哦，有啊有啊，十年前红颜铁珠，我曾经带在身边。嗱，三姐，你拿去看啊，
0: 等我睇下。
1: 你睇啦，睇啦，睇啦。

0: 郎啊，当日清泉一碗送别薛郎，今日你回瑶还以清泉相敬咯。
1: 哎呀，好啊。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罗品超、关清主唱嘅《平归回遥》。时间咧嚟到下昼嘅3:59，提提你，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4:30。大家如果真系要出外嘅话咧，要记得注意啦，天雨路滑，大家记得要小心啦。话好快咧，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陈希瑜喺呢度同你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1.1 系啱啱转咗系升112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2，跌1蚊。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470元，升373元。中芯国际76.6，升4.9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4仙。建滔积层板80.6，升15元。华虹宏力153.5，升1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4美元，卖出4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较新围嘅意外清咗场㗎啦，现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喺九龙嗰边，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之前啦，通往塘尾道嘅支路曾经係有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啦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至于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就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不过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比较车多啦，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少少。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亦都繁忙啦，龙尾系排到东区走廊过咗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南面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跟住南丰道桥底。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就喺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接近启明寺段系慢车，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系有车龙，龙尾就喺华贵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喺新界区啦，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粉锦公路，接近北区医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有个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安仔，而家喺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6: 高空工作， 时刻注意安全。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你好嘛，倒数第二十八集，我同你主持嘅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呢一个节目。但呢个节目每一次我都同你讲，唔系就系听噶，你可以打电话嚟噶，18723112，打电话嚟同我一齐创造呢个节目啊！希望喺剩翻落嚟嘅廿几集之内里面咧，除咗我之外，仲有你嘅出现。打电话嚟可以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亦都可以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就同我拍到文儿讲低啦。喺上个星期，可能好多朋友啦，同我一样收到一个令到我哋都好伤心啦，好唔舍得嘅消息啦，就系我哋一位好朋友啦，陈敏仪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喺过嘅日子咧，谂翻下啊，我原来都同阿敏仪咧有两年嘅时间啊，由2015年至到2017年咧，一齐主持香港暖流嗰个节目嘅，可以话系风雨无阻。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都揾翻一张哇，超过30年嘅相片啊！就系嗰阵时我同阿敏儿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暖流行动一齐做司仪嘅一张旧相。当你见到呢张相嘅时候，你有啲咩感受呢？你可以透过一个赞好啦，一个表情符号啦，又或者你可以透过留言呢讲出你见到呢张相嘅感受。另外亦都有啲朋友哇好叻啊，你记得我哋当年呢仲有一个环节你好鍾意嘅，叫做深呼吸。心呢系心灵个心。仲有啲咩回忆啊，欢迎你喺留言话我知。可以嘅话帮我分享下去啦。出咗呢一个 post 之后呢，当然有好多朋友都话好希望听到呢一首歌。当然敏儿同埋或者刘德华一齐主演嘅《猎鹰》里面嘅主题曲，威里哥哥主唱嘅《胸怀大志》。

玻璃哥哥嘅胸怀大志都系电视剧《猎鹰》嘅主题曲。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下昼同埋今晚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逐渐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就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去到今晚嘅6:30。提提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1，强度当然都系属于低嘅。喺呢10多分钟嘅节目时间里面，都系选择咗一啲可能你会好有回忆嘅电视剧嘅主题曲或者插曲送俾你。跟住落嚟有关正杰嘅《变色龙》。

麗的電視劇變色龍的主題曲關正義唱的這一首，同樣的名字都是叫變色龍，也都是這部電視劇嘅即系同名嘅主题歌曲啦，喺度咧亦都要多谢阿 Lily 啦，同埋阿发发咧就寄咗一张感谢卡俾我，非常之靓啊！Lily 同埋阿发发就话好感恩啦，喺2019年咧就认识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好幸福亦都好幸运，多谢你称赞我哋嘅节目，每日咧都系好好听啦，好光年年啦，同埋可以陪住你翻工啦，同埋放工啦，另外咧。你都话会经常听到会心微笑啦，多谢你啊！你话好幸运啦，喺大概八年前咧就曾经同我倾过电话，咁当时咧就话你咧就跟偶像学自弹自唱，呢一个爱很简单啊，送俾老公仔啊，系你哋25周年嘅礼物。咁我当时仲话过，如果有机会嘅话，就会请你哋上嚟一齐玩下音乐，唱下歌嘅。记唔记得？我记得啊，但系哎呀，剩翻咁少时间都唔知可唔可以同你哋一齐嚟到去玩音乐同埋唱歌。希望有咁嘅机会啦。咁另外都要提下你哋啦。咁如果你想见到仁杰啦，同埋见到我哋一班五台嘅 DJ 呢，你就可以呢喺嚟緊呢个星期三呢晏昼2:30啦，唔好咁早嚟，因为上一次好多朋友都好早嚟到。咁晏昼2:30呢就去到沙田嘅港铁站啦，喺 B 出口一行出去嘅行人路呢有条天桥落去嗰个地方啊，嗰个位置咧，你就会见到我哋咧，同大家见下面，有个快闪嘅活动，亦都会同大家唱下歌嘅。咁希望到时会见到你，又唔知会唔会见到阿 Lily 同埋阿发发咧。不过无论如何啦，好多谢你呢一张卡，我会好好珍藏嘅。送一首歌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张马丽嘅《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其实咧亦都系后来叶德娴同埋阿哥哥张国荣翻唱过嘅明星啦。呢首歌咧系当年嘉艺电视名流情史里面嘅一首歌嚟嘅，唔知道听到呢首歌或者以后听到呢首歌嘅时候，Lily 或者阿发发会唔会想起我呢？

Mary 姐张玛丽嘅《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嚟紧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希望喺今日咧我都听到一啲电话系可以赞下你哋嘅爸爸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已经做咗人哋嘅爸爸，又或者系爷爷，甚至系公公嘅话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做爸爸嘅心得啦。电话号码1872312。平时见到爸爸，可能有啲好多嘢想讲，但系又唔知点讲嘅，试下透过呢个电话。讲出你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啊。跟着下来呢，请到两个男人的合唱啊。记不记得这首歌啊？《飞越十八层》里面的歌曲《难为正邪定分界》。

真堂麦志成，难为正邪定分界。在过往做过很多母亲节的专线，反应很好的，但是父亲节的专线比母亲节的信息很多了。不知道今日会是怎样呢？如果你想送一首歌给爸爸，又或者有些心底的说话想跟爸爸讲的，打电话来18723112，我们会将你这份心意送给你爸爸，等他知道的。四点半前还有谷姐关谷英的这首经典歌曲，你应该熟悉的《狂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底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就首個香港5年規劃展開諮詢，文件提出推廣社區體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體育發展，善用大型體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爭取更多國際和區域體育城市落戶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活動和會展項目，帶動旅遊、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又建議發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節慶、賽馬旅遊、美食旅遊等特色旅遊產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

0: 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蚊，升360蚊。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蚊，升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尼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就请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封。另外再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确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另外因为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7: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6: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9: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10: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8: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星期一嘅晏昼4:39就嚟去到4:40嘅啦。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堂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更加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俾我1872312。我做咗几廿年嘅节目，做咗好多次嘅母亲节专线，我从冇担心过。但系一到父亲节咧，唔知点解硬系冷淡好多嘅。咁如果你喺呢个父亲节，嚟个星期就系噶啦，想送一首歌俾爸爸啦，想同爸爸讲下啲心底嘅说话啦，打电话嚟啊，1872312，我都系爸爸嚟噶，你可以送首歌俾我，又或者同我分享下做爸爸嘅一啲心得啊，或者系感受噶，咁特别系欢迎一啲即系以为人父嘅啊，做爸爸嘅，做爷爷嘅，做公公嘅，打电话嚟啦。好啦，咁我要开始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咧有阿娟姐，你好嘛？
13: 系啊，你好啊，仁杰。
12: 你好啊，娟姐。
13: 系啊，好耐冇打电话俾你啦。
12: 好耐啊，耐成点啊？有冇？
13: 好耐啦，我谂都有两三年啦。
12: 两三年啦，系嘛？
1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今日咁啱咁好彩，一翻到嚟屋企听到，咁咪又打得通电话，我好开心啊！
12: 多谢。喂，据讲你个仔仔系一个好嘅爸爸嚟噶。
13: 系啊，系啊，因为咧。是啊，我仔咧就搬咗出去住嘅，佢有个女咧就18岁，个仔就9岁，咁我都觉得佢好好，为人爸爸，我就冇爸爸啦，我爸爸走咗啦。
12: 系系系，咁你老公咧？你老公系咪一个好爸爸？
13: 我老公都好好啊，我老公都好好喺度，我老公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嘅。
12: 系嗱，不如咁啊，逐个讲啦，嗱，先讲咗你老公先啦，因为你老公呢个好爸爸，其实就系一个榜样咧，就话俾阿仔仔听，喂嗱，你长大咗之后都要做个好爸爸噶，咁所以嗱，讲咗你老公先，老公系一个点嘅爸爸？
13: 老公嗰个系好勤力，样样都做嘅，同埋屋企所有嘅事情咧，佢都会知道点样做点样做咁样咯。
12: 又系嗰啲万能爸爸型嚟噶喎，呢啲系
13: 又好关心啲仔女。
12: 系
13: 啊，咁样不过我5个仔女都结晒婚噶啦。
12: 哦，咁所以咧，你老公就基本上咧喺屋企咧就事无大小，差唔多一力承担晒啦，系咪啊？
13: 都是的，有时是啊，都做嘢的，在家又承担晒，又看看这些仔女又怎样啊，这样咯，哪个不得闲的咪帮下他们咯。
12: 哇，那你没有幸福啊，即是如果老公做晒所有嘢，那你不好坦啊，成个女王。
13: 不是做晒的，大家要合作
12: 的。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是很多时候家里事呢就真的是大家分工合作去做的。有些是爸爸做，有些是妈妈做，有些都要仔仔女女一起帮手做的。
13: 是啊，是啊，我就煮饭买餸，系啦，我老公有阵时啊，正式系收下衫啊，抹下地啊，咁样咯，
12: 好好
13: 噶啦，
12: 即系以你呢一个年代嘅老公或者系爸爸咧，佢已经系 number one 噶啦，
13: 系啊系啊，我点噶诶，咁系咯，咁啊
12: 讲埋阿仔先，讲埋阿仔先，
13: 系咁啊，点解我赞我个仔咧？因为我个仔咧就即系太太离开咗，即系。唔係話走死咗嗰啲，係走咗，
12: 分開咗，
13: 係分開咗，咁啊變咗咧，佢又要翻工，咁佢放假咧，如果禮拜六、禮拜日得閒咧，佢都會煮餐飯俾啲仔女食，
12: 即係話佢要父兼母職噶咯喎，
13: 係啊係啊，咁所有嘅嘢，你仔啊成績表啊，去見家長啊，買校服啊，乜都要去做噶啦，
12: 係。
13: 佢又唔知阿媽咧，阿媽有幾十歲。
12: 咁但係你，我相信你同你老公都即係會喺適當嘅時候出現喺佢身邊幫下手。
1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嚇咁樣咯。
12: 咁唔怪之你話佢係一個好了不起嘅爸爸啦，真係好難得㗎。即係如果父兼母職都做得咁出色
13: 啦，已經嚇咁樣咯。
12: 係。
13: 喂，阿哥啊！
12: 系点啊？
13: 只猫跳落去啊！
12: 喂，小心啊！喂，小心啊！只猫啊，唔好乱嚟啊！喂，快啲捉翻佢啊！快啲捉翻佢！
13: 冇事冇事，
12: 唉，真系啲猫好顽皮啊！你知道
13: 系咯？我见到佢，我喺个窗口度啊嘛。
12: 咁我知道你老公就
13: 唔好意思啊，人杰，因为我之前咧已经打咗电话俾你，
12: 系
13: 香港暖流又打过。
12: 哦 ，OK。
13: 嗰阵时我个孙女咧，即系话而家佢爸爸嗰个咧，
12: 系
13: 3-4岁咧喺我度嗰阵时，我又打过俾你噶啦。
12: 嗯，冇问题啊。
13: 而家18岁咯。
12: 系你谂下香港暖流嗰阵时，都已经系差唔多10年前啦。
13: 系啊系啊，18岁啦，而家个孙女。
12: 系咯，喂，咁我喺度咧，衷心祝福你先生。 啊呢一位爸爸同埋你嘅仔啊呢一位爸爸咧，喺嚟紧父亲节咧都觉得好温馨啦。
13: 系 啊，
12: 充满爱啦。
13: 系个个订咗位啦，同爸爸庆祝噶啦。
12: 咁就好啦，同埋咧，
13: 系啊，
12: 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咧，佢哋继续咧就成为一个最多人锡嘅爸爸啦。
13: 系啊系啊系啊。
12: 咁
13: 啊，
12: 你要锡佢哋多啲啦吓。
13: 系，我都祝你啊！第时退休咧，开开心心。
12: 多谢。
13: 系啊，
12: 今日咧，你想听阿 Sam 许冠杰嘅歌曲系咪？
13: 系啊，我咩吓？
12: 系咁，我就拣咗佢嘅《父亲的钢琴》送俾你，好唔好啊？
13: 好啊，好啊，多谢你。
12: 多谢晒你啊！
13: 好啊，好啊，多谢晒。
12: 拜拜，娟姐。
13: 拜拜。

0: 许冠杰嘅父亲啲钢琴都话父亲呢个角色好难做噶啦。头先阿文儿先啱同我讲啊，冇乜电话啊，一讲到父亲节咧，想赞下爸爸啊，送首歌俾爸爸啊，又或者系即系有啲心底嘅说话啊，透过呢个节目同爸爸讲，咁难嘅咩？吓、啊，竟然冇乜人打电话嚟，令我相当之伤感啊！啊，特别系我都系人哋爸爸嚟噶嘛，咁所以咧，希望啊，喺呢一刻啊，如果你真系谂起你爸爸嘅话，打电话嚟啊，1872312。另外，如果你做咗人哋爸爸嘅啊，无论系爸爸啊、爷爷啊、公公啊，打电话嚟啊，1872312。好啦，电话另一边而家有怡姐，你好嘛？
1: 系、哎、阿杰哥你好。
0: 你好啊，怡姐。真系要多谢你啊，因为咧，你今日打电话嚟咧，都讲下呢个父亲节话系咪啊？
1: 哦，系啊。啊，我爸爸我走咗已经咩喺美国三藩市走咗40年嘅。
0: 哦，你爸爸去咗美国三藩市噶？
1: 系啊，我家 姐去咗先，后来就申请我个爸爸去，我爸爸去咗之后就申请佢哋啊，我细佬妹啊家细佬、
0: 哦、
1: 妹去，成家去咗，得我同我。得我喺度啦，我先生早几年都过身。
0: 明白明白，咁你爸爸系即系几耐之前过咗去美国三藩市嗰度噶？
1: 应该系69年啲车。
0: 哇，咁早已经过咗去美国三藩市噶啦？
1: 系啊，我家 姐申请过去嘛。
0: 明白明白。
1: 我家 姐六年，我家 姐申请去结咗婚啊，过去三藩市。
0: 系明白，即系可能你家 姐就66啊、67啊、68嗰啲日子啦，
1: 系
0: 咪？系咯。喂，咁但系点解你当时又唔去咧？因为你要同你老公啊，即系
1: 我老公唔系几中意去，唔系几适应嗰边咧，都得去过旅行两次。
0: 系系咁，当然啦，因为你屋企人喺晒嗰边啊嘛，系咪？
1: 因为佢有个佢有阿。阿媽咧就喺大陸啊嘛，同埋佢細，係兩個一個細佬啊，但係大陸佢又唔捨得佢啦。
0: 係係係，喂，咁你爸爸係一個點啊？爸爸啊，阿姨姐。
1: 係、哎、我爸爸咩噶啦，都算好好才學噶，以前咧。
0: 好好才學噶。
1: 啊，佢以前喺大陸咧就喺國內教學噶，做。
0: 哦，係老師嚟嘅。
1: 係老師嚟嘅，而家我女又做到老師喎。
0: 哦，咁啊好咯嚇、啊。喂，咁啊，爸爸就自不然喺美國應該揾到佢自己喜歡嘅生活啦，係咪？咁你老公咧？你老公又係一個點嘅爸爸嚟㗎？
1: 我老公咧就有兩個仔女，即係我有一個仔一個女，而家兩個孫㗎啦。
0: 係。
1: 我先生咧就做咩㗎？做後鍋咩？做嗰啲。
0: 哦，大廚嚟嘅。
1: 啊，一對。后来转咗大排档啊嘛，
0: 我转咗
1: 酒楼做嘅。
0: 哦，咦？点解由酒楼转咗去大排档咧？
1: 佢个亲戚嘅，佢个姑丈啊，佢前啲伙计啲员工啊，3个员工扭嘅计啊，
0: 厨
1: 工咁啊，
0: 挨
1: 咁啊，挨咗翻我先生同埋我阿叔仔啊，个大排档。幫佢手咯，咁咪
0: 係
1: 咪揾曬啲親戚幫手啦？
0: 喂，咁但係咧、做大廚真係好辛苦嘅喎，係咪啊？即係工時又長啦，
1: 係
0: 啊，跟住咧嗰啲星期五六日啊，特別即係又冇假放啦，係啦，過年過節嗰啲又即係最多人幫襯嗰啲又唔放得假啦，係咪？
1: 好刻薄啊！個老細真係好無良啊！
0: 係喂，咁你老公都真係啊好了不起喎，咁辛苦嘅工作啊，咁惡劣嘅環境。都可以顶得顺，
1: 系噶啦，都算系咁啦。日头喺炒餸30几度啊，喺街边啊。
0: 你哋有冇去帮衬下噶？
1: 唔系啦吓。
0: 你哋有冇去帮衬噶？你哋有冇去佢大排档嗰度食嘢噶？
1: 诶，冇嘅。
0: 点解咧？
1: 诶，冇去帮衬佢，因为佢唔信。
0: 佢唔信，唔想俾钱个老细赚系嘛？
1: 梗系啦，咁刻薄啊，真系。
0: 喂，
1: 老细孤寒老细。
0: 喂，咁但系我又想问下啦，咁你老公翻到嚟屋企咧？佢仲有冇開過火咁煮嘢俾你哋食？
1: 有噶，佢
0: 咁好
1: 佢仲買餸，不過佢買餸整好曬、切好曬，就我做炒餸。
0: 哦，啊咁
1: 我都識下噶。
0: 係咁，你我相信你都係高手嚟嘅，跟咗老公咁耐。
1: 我都係煮兩餐。
0: 係咯，喂，咁佢都好嘢喎，佢買曬嘢，即係備曬啲料，咁就你嚟炒啦，咁係咪？
1: 我知道我都是个视障人士嚟噶嘛。
0: 哦，喂，咁咦？如果你是视障人士，咁你炒餸你都即系靠听声噶咯。
1: 我始终系弱视，我做
0: 弱视啫。
1: 我睇到。
0: 哦，睇到啲嘅，因为、
1: 因为全息嗰只。
0: 我明白，因为咧我就见过咧有啲视障嘅朋友咧，佢系靠听声啦，靠闻嗰个味道啦。
1: 系啊系啊。
0: 吓嚟到去即系判断咧，佢炒成点啊？啲嘢熟唔熟噶嘛？系嘛？
1: 系啊， 盲人辅导会我都教过那些是那我都试过、
0: 啊。你又教过啊你都好叻喎犀利喎。
1: 我就靠眼睇多。
0: 是是是是。喂
1: 咁而家我就请家用照顾我。
0: 喔咁梗係啦梗係啦。喂咁嚟緊啦星期日就父亲节啦。咁点样庆祝啊你哋。
1: 我个仔星期六呢提早呢就咩啦。
0: 嗯。
1: 夜晚约咗去尖沙咀度食饭好庆祝父亲节。
0: 开心啦开心啦开心啦。係。喂咁而家喂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已经退咗休㗎啦係咪
1: 过咗身啦。
0: 喔係喎头先你讲过已经过身喎係。
1: 而家我同个工人姐姐同住㗎。
0: 明白。
1: 以前你记唔记得嗰只一年前咧，我有个家用咪同你倾偈嘅，
0: 系咩？
1: 嗰日佢生日，三月啊，仲系你仲话佢讲广东话讲得好好啲。
0: 佢叫咩名字啊？等我记唔记得？
1: 哎呀，我唔识佢，阿瓜瓜比啊，我都唔识，哎，我都唔识噏佢个名啊。
0: 叫咩啊？瓜比。
1: 瓜比，我都唔识。不过，唉，人生好难讲。
0: 嗯，系。
1: 今年都咩啦？翻去印尼啦。
0: 哦，佢又翻去印尼啦。哦。OK OK 唔緊要啦最緊要呢就係搵到一個合適嘅人去繼續照顧你啦。
1: 我個仔而家都搵到一個㗎啦。
0: 係咁所以嚟緊嘅日子希望呢喺生活上面可以無憂無慮每日都享受生活。
1: 你個仔都咩啦你希望工作第日做老爺啦係咪
0: 我都期待嘅。
1: 有抱孫啦。
0: 咁我都期待嘅不過呢啲就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啦，系咪生仔啊？系咪结婚啊？咁有佢哋自己嘅主意啦，系咪？
1: 系啦，有啲就养狗仔都唔养人。
0: 系啊，而家咧有好多系啦，有好多养猫啊，养狗啊，咁啊将猫猫狗狗咧就当系自己嘅小朋友噶啦。
1: 有猫狗都唔知几矜贵。
0: 系啦，咁但系你问我咧，我就好难即系将猫狗当系自己嘅孙仔孙女嘅。
1: 我都冇咩兴趣，猫狗我系冇咩兴趣。
0: 系喂，咁啊今日好多谢阿仪姐打电话嚟啦，咁又讲。讲过你爸爸啦，讲过李先生啦，系咪？
1: 以前我爸爸就做酒吧嘅，落嚟香港就做酒吧。
0: 哦，明白，系咯。喂，今日咧，你啊拣咗首歌嘅就系《爸爸的草鞋》啦。
1: 系啊系啊。
0: 我知道咧，你原本咧就想听下张明敏嘅版本嘅，咁但系咧，我就想介绍另一个版本俾你听。
1: 有，
0: 因为呢个咧先至系原装正版啊。
1: 系噶。
0: 系啊，嗱，而家呢个版本咧就系潘安邦嘅版本，系台湾嘅民歌。創作歌手嚟嘅。
1: 係呀、啊、又聽下呢個。
0: 係啦咁呢個呢就係、是、其實首歌係佢唱嘅。咁只不過呢、哦、後來呢即係當年呢就張明敏呢就係、是、唱咗個版本喺香港好流行。咁但係而家我畀返個原裝正版你聽咁希望你喜歡啦好唔好
1: 哎咁好
0: 好啦
1: 唔該啦多謝唔該文怡喎。
0: 唔係多謝曬你阿儀姐。
1: 多謝文怡多謝你哋啦。
0: 好啦拜拜。
1: 我都有聽中華五千年你
0: 好啦知道。
1: 好
0: 啦聽歌啦聽歌啦拜拜。
1: 好啦好啦
2: 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8月14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
2: 即是人家说回光返照，他真的精神都很多，他不斷說我夢見耶穌，耶穌說愛我，哇，我就認覺得竟然是我爸爸說這些說話，因為一個是很不喜歡耶穌，是經常都不說你不要跟我說耶穌，竟然他就會，他竟然在夢中說夢到耶穌跟他說話，哇，我覺得這些真是我們人做不到，是神做到呢
3: 样
2: 嘢咯。
3: 咁今日都好多谢阿方姐啦，讲咗即系两个爸爸嘅故事啦，都系两个嘅神迹啦，系咪？
2: 嗯，
3: 一个就喺你嗰度，一个就喺你爸爸嗰度啦。咁今日你又拣咗首歌，就系张国荣嘅《春夏秋冬》，点解咧？
2: 因为我系好中意张国荣呢首歌最好听，我觉得。我就点解去？我觉得听到之后咧，我好受感動咯，同埋呢首歌嘅旋律好好聽，
3: 明白。
2: 所以我一諗阿明問我揀邊首，我就唔知點解個腦海就揀咗春夏秋冬啦，張國榮啦，我就咁樣。
3: 好，其實春夏秋冬某程度上都係我哋嘅人生嚟㗎，即係我哋少年嘅時候就春天啦，壯年嘅時候就係夏天啦，可能去到差唔多退休嘅時候，享受生命嘅成果嘅時候就係秋天啦，咁去到真係人生最後一個階段啦，就係冬天啦。

0: 咁可能我哋每个人都要经过无论天气嘅春夏秋冬又好，或者系自己人生嘅春夏秋冬都好啦。嗯，系咪？
1: 系
0: 系
1: 冇错。
0: 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噶啦，好冇？
1: 都送俾你。
0: 好啦。
1: 我希望你过后日子更加充实，更加人生更加精彩。
0: 好啦。
1: 希望你可以翻翻嚟大舞台做嘢。
0: 好啦。好啦，多谢你呢个祝福。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如果我主持嘅有你同行，我同你嘅相遇都系有一个春夏秋冬嘅话，可能我哋都已经去到冬天噶啦，但系我先当之感恩，我哋能够遇上并且同途喺呢一个星球上面。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陈太，你好嘛？
1: 系仁杰，
0: 你好，陈太。
1: 系啊，好开心听到你。成日打电话嚟打唔到啊！一听到你话好主人打咁，我即刻打电话。
0: 好多谢你支持我呢一个父亲节专线啊！
1: 系啊，OK 啦，系咯。
0: 系你想讲下边个父亲啊？
1: 即系其实咧，天下父亲个个都好好。
0: 嗯哼，
1: 我系即系阿巴父啦，都系第一首选啦。
0: 哦，你又系一个基督徒嚟嘅。
1: 系啊，
0: 系系系。
1: 咁啊，系啦，就。即系而家咧，我都讲我先生嘅，因为佢三月嗰阵时，即系小中风，佢退咗休啦，而家冇做嘢啦。
0: 系
1: 咁，而家屋企咧有啲家务啊，做有啲即系煮饭啊嗰啲，咁佢都帮手煮嘅，帮手做，
0: 系
1: 即系好好咯。
0: 系
1: 即系都系赞，真系天下父亲啦，我都系唯一嗰人。包括埋你啊，你都系爸爸。
0: 多谢，我相信你先生都系一个好嘅爸爸嚟嘅，因为头先听你咁讲啦，佢应该系一个好顾家嘅男人啦。
1: 系
0: 咁啊，而家退咗休啦，又会帮手做下啲家头细务啦。
1: 系真系好好咯，好感恩啊，我都好感恩。
0: 系啊，能够即系搵到一个好嘅老公，真系要感恩，同埋人生啊，即系作为一个女人啦，最大嘅福气嚟噶啦。
1: 系啊，好多谢啊，仁杰你。即系俾我遇上你啊！即系打亲电话都好难打嘅，真系。
0: 系，其实咧我都要感恩啦，俾我遇上你啦，同埋咧遇上每一个听住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朋友啦。
1: 系啊，
0: 头先嗰首歌咧《春夏秋冬》，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因为咧真系有一个缘分。等我哋彼此遇上，然之后我哋好似一齐行咗几多年啊？你记唔记得有你同行呢个节目系几多年开始有噶？
1: 好多年啦，我都因为嗰阵时
0: 你系边一年开始听噶？
1: 其实我都听咗十几廿年噶啦，不过我就
0: 十几廿年噶啦，
1: 断断续续系啊，
0: 唔系我个节目都系断断续续噶，其实
1: 系啊。
0: 啊，如果聽咗我好耐嘅朋友咧，可能咧大家會記得啦，有你同行呢個節目咧就喺1999年出現嘅，咁、而喺99年之前咧，我就做咗一個類似有你同行嘅節目，就係1997年至到1999年嘅，叫做一起走過黃昏。咁嗰陣時咧就係喺黃昏嘅6点几一路做到8点啦。咁後來咧就喺99年就搬咗上嚟晏晝4点至6点啦。咁就一路做到而家啦，不过中间呢我又停咗3次啦，跟住呢而家又第3次出现喺第5台啦，咁所以都好有趣，我觉得呢个节目啊，即係其实喺电台嘅世界呢好少节目停咗3次又重现返3次咁样样，咁而每一次又有你哋咁支持啦，係咪
1: 係啦，所以即係好难得打到入嚟咯，
0: 系，所以真系衷心多谢你噶，啊，咁李先生而家系咪都听紧噶？
1: 系啊，听紧噶。
0: 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呢个咁好嘅爸爸，或者咁好嘅老公，
1: 系都系多谢佢咯，多谢佢真系可以照顾屋企啦，
0: 系，
1: 同埋真系即系即系点俾所有父亲啊，天下父亲听啦，
0: 系
1: 咯，同埋我特别。点俾阿莲姐啊？
0: 系
1: 佢话
0: 阿莲姐是谁啊？莲姐，
1: 莲姐系我以前嘅旧工友。
0: 哦，
1: 系咯，佢成日听住你个电台噶，成日听住你嘅节目。
0: 多谢你哋系做咩工作噶？
1: 其实我哋以前咧做制衣嘅。
0: 哦，系。
1: 咁而家制衣冇得做啦。
0: 嗯，
1: 咪做阿婶咯，系咯。
0: 做阿婶啊？
1: 系啊，所以
0: 喺边度做阿婶啊？
1: 即系喺啲工厂啦，
0: 哦 ，OK，OK，OK，OK，
1: 系啊 ，OK
0: 因为阿婶呢个名字咧，即系除咗喺工厂之外咧，我哋咧好多时谂起咧就系医院里面嗰啲婶婶啊。
1: 哦，系啊，系啊，嗰啲又叫阿婶。
0: 系啦，因为好重要噶，佢哋有工作，因为其实佢哋有工作咧，系经常面对住病人噶嘛，咁所以佢哋嘅服务咧，对于一啲住喺医院嘅病人都好重要噶，啲婶婶都唔简单噶。
1: 系啊，就系 所以都好多谢。
0: 系，
1: 多谢你。
0: 嗱，咁我喺度都要衷心送上祝福啦，因为头先听到阿陈生就试过小中风啦，我相信个问题都唔系太大嘅，系咪？只要努力做翻啲物理治疗或者复康嘅治疗啦，又或者系努力做啲针灸啦，咁我相信佢可以好快脆，好快脆就回复翻100%嘅活力噶啦，吓。
1: OK 嘅，系啊，多谢你啊，仁杰。
0: 系咯，系啦。咁嚟紧星期日父亲节就要好好同阿陈生一齐庆祝一下噶咯。
1: 系啊，谂住系咯，同屋企人去食下饭咯，咁。
0: 好啦，喂，今日咧你就冇拣歌啦，但系我谂起一首歌咧。

0: 共证实感染低致病性的 H9N2 病毒，已经就个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由于他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一共13人都没有病征，样本全属阴性。他认为考虑到没有发现基因突变，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徐乐坚说，男童并没有返学或者接受暂托服务，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初步相信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本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当局到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以及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采集17个环境样本，15个属于阴性，剩低两个样本仍然化验当中。他认为即使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仍然是不能够排除小朋友在新鲜粮食店受感染。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消委会说，过去3年接获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和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并且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嘅冧树啦。现时咧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呢一段啦，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御庭轩对开。喺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失灵。经过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

0: 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七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兴芳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4: 系18723121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结束15秒啊！
5: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4: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6: 喂，你好，第五台，
7: 通咗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8: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0: 由依家到六点，你认知？
11: 有你同行，
10: 有你同行。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曾路德、郑丹瑞给最爱女儿的说话，不只是女儿的，儿子也得的。继续听电话，雪永妹妹你好吗？
1: Hello， 仁杰哥哥。
0: 哇，我同你倾咗几多次电话呢？我好似一路陪住你长大咁喎，感觉系。
1: 系好多次
0: 嘅。好多次咯，嗬。一年都总有一次啦，系咪？
1: 系，差唔多啦。
0: 差唔多啦。阿雪永妹妹今年几多岁？
1: 十一岁。
0: 咁我系咪同你倾咗应该都有五六七年嘅电话啦，系咪？
1: 系啊，应该都有。
0: 哇，真系估唔到。咁我哋就经过咗五六七年，咁原来我又陪你即係长大到十一岁咯。我自己觉得啊，嗯，我都好似任务就嚟完成啦。
1: 係
0: 点啊，喺呢个父亲节打电话嚟有啲咩想讲㗎？
1: 我礼拜日会去迪士尼囉。
0: 哦，咁好啊。咁同边个去啊？
1: 爸爸去迪士
0: 尼。哇，开心啊，真係。有啲咩想同爸爸讲㗎？
1: 爸爸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永远都爱你。
0: 哇，爸爸听到一定心都甜晒，你记得叫佢上网听翻。
1: 哦。
0: 嗯，不如咁啊，又介绍下你爸爸，你爸爸系一个点嘅爸爸呢？
1: superhero。
0: superhero 啊，超级英雄啊。
1: 系啊。
0: 点解佢系超级英雄呢？帮你打曱甴？
1: 唔系，即係當我驚嗰樣嘢嘅時候，就會幫，即係好似你啱啱嗰樣嘢打曱甴嗰樣。
0: 都係其中一樣係咪？
1: 即係可能我當地下有隻昆蟲呢，跟住就會幫我拍死佢。
0: 係，你知唔知我都曾經幫我仔仔打過曱甴㗎。嗰個曱甴仲喺張床上面添啊。其實實際上我都有啲驚，不過為咗我仔嘅緣故唯有死頂啦。
1: 跟住呢，我今日為了好大雨嘅。
0: 係呀係呀。
1: 跟住我爸爸就過嚟車我囉。
0: 嘩，你爸爸真係一個 superhero， 一個超級英雄。
1: 係呀。
0: 當你最需要佢嘅時候，佢就會出現㗎啦，就會挺身而出㗎啦，係咪呀？
1: 係呀。
0: 不如咁啦，俾個機會你講下你爸爸三個優點啦，即係一個 superhero， 佢有邊三個優點呢？
1: 會幫我。
0: 永遠都會幫你啊！第一，好，第二呢係咩？
1: 靚仔嗰啲計唔計㗎？
0: 咩話咩話？
1: 靚仔嗰啲計唔計？
0: 靚仔都算㗎，靚仔係即係唔係個個得㗎，我冇啦啊！後生嗰陣時曾經有，即係有靚仔係，跟住呢，第三樣呢？第三樣係咩？
1: 我諗㗎。
0: 哦 ,ok, 啊，一個超級英雄啊，除咗永遠都喺你需要嘅時候幫你啦，又靚仔啦，拍戲都好緊要㗎，即係嗰個超級英雄都需要靚仔㗎。咁第三樣係咩呢？第三樣啊，有冇
1: 佢會即係有陣時佢會幫默書囉。
0: 哦，有陣時即係隨時隨地就變身唔同嘅角色去幫助你即係陪伴你譬如呢，當你要默書嘅時候，佢就會成為你一個默書嘅督導員。
1: 係呀。
0: 幫助你考到或者默到好嘅成績，係咪？
1: 係呀。
0: 喂，咁嚟緊就父親節，你去樂園嗰度玩啦，咁你有冇準備一啲禮物又或者準備一啲驚喜送俾你爸爸？嗱，你唔使喺度講嘅，因為而家講咗你爸爸就知㗎啦嘛，係咪？咁但係你有冇準備呢啲禮物或者驚喜俾佢先？
1: 我就嚟預備整囉。
0: 就嚟預備整，又係親手整嗰啲係咪？
1: 是啊。
0: 唉，真係好。你知唔知呢，我仔最叻都係呢一招啊。就係呢，親手呢就整啲卡又或者即係整啲小禮物俾我呢。每一次我收到呢，我都非常之開心嘅。並且呢就一路儲由細細個佢整俾我嗰啲，到到而家我都一路儲住佢嘅。每一次當我睇返呢啲禮物嘅時候呢，我心裏面呢都會有一種好溫暖同埋好有愛嘅感覺嘅。真係㗎。嗯，
1: 跟住我而家仲谂紧去整啲咩咯？
0: 而家仲谂紧系嘛？好啦，咁我相信你喺父亲节当日就应该整好噶啦。
1: 希望整得好咧，如果唔系补翻俾佢。
0: 吓，咁补翻又真系差啲喎，咁希望你即系而家星期一啫，咁我哋仲有二三四五六噶嘛，咁多日。
1: 切咧？
0: 吓、啊，点都可以整得到，同埋即系喺整嘅时候就要，我谂最紧要系咩呢就系、是、个保密嘅过程啊！
1: 系、
0: 啊，即系你唔好俾你爸爸发现，原来你整紧一个礼物俾佢啊！
1: 跟住仲要谂收喺边度咯？
0: 啊，系呢样都几好玩，系呢样真系好玩噶、哦。整咗之后咧就收埋佢，跟住可能就一路俾啲 tips 爸爸系嘛，咁啊等佢自己发现自己揾到，又或者突然之间佢唔知点样样喺佢嘅衣柜里面揾翻衫嘅时候就叮当咁啊揾到啦，咁系咪啊？
1: 系啊，我打算好似整个密室逃脱咁样咯。
0: 吓、啊！哇，仲整埋个密室逃脱添啊！哇，呢、這个游戏本身都已经好玩噶咯，啊，
1: 系啊，
0: 啊，雪荣妹妹果然有啲计，啊，
1: 系啊，
0: 喂，嗱，剩翻一分钟嘅时间啦，咁我都要关心下你噶嘛，啊，咁嚟紧即将仲系咪出年就升中学噶啦？
1: 出年就六年班，
0: 系咯、啊，即系六年班之后就升中学啦，系嘛、
1: 啊？
0: 因为而家都就系暑假噶啦嘛。
1: 系啊，
0: 系咯，咁所以出年就六年班，跟住又升中学，咁有啲咩准备啊？担唔担心啊？咁有冇呢啲咁嘅感受噶？
1: 我争几分就可以入到隔篱中学咯，
0: 哦、
1: 即系个评分分。
0: 哦，唔系仲有一次评分试嘅咩？
1: 有两次。
0: 系咯系咯系。
1: 啱啱先开始咗第一次。
0: 哦，系咯系咯，咁所以嚟紧再努力啲啦。我相信只要努力嘅话，一切都可以有希望嘅。
1: 系。
0: 好嘛？好啦，喂，今日咧就原本你想听阿丽英姐姐嗰首歌，我哋暂时就未有啦。咁你就揾咗阿齐顺嘅单车系咪？
1: 系。
0: 嗯，点解拣呢首歌咧？因为阿爸爸都教你踩单车嘅。
1: 唔系，因为我之前我就成日听咧，跟住就觉得呢首歌嘅旋律啊、歌词啊嗰啲好，即系好好，即系好、好似两父女咁样。
0: 哦 ，OK， 好啦，咁我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啦，同埋阿苏荣嘅爸爸啦。咁啊，你识唔识踩单车噶？
1: 我识啊。
0: 我识啦，系嘛？哎呀，咁啊，下一次就同爸爸一齐去踩单车啦，好冇？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啊，祝阿苏荣爸爸父亲节快乐啦！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除了创作音乐和唱歌之外，原来他还拍过30多部电影。究竟卢老喜不喜欢拍电影呢？

0: 純粹娛樂嘅。
1: 嗯，
0: 我覺得幾好玩嘅，即係去玩，而且有人俾錢你嘅，我覺得一個係幾好玩嘅嘢。但係我係咪一個好好嘅演員咧？我就絕對唔係嘅，因為咧我係唔叻嘅。
1: 嗯，
0: 做戏，因为只是有啲搞笑嘅嘢，我做翻我自己嘅啫，吓，根本系已经我系咁噶啦，系嘛，根本都冇咩 acting 可言，系嘛，纯粹系娱乐嘅啫，吓，就唔系话好似作曲啊嗰方面咁专业，
1: 系
0: 唔系嗰样？
1: 系，但系你就帮好多电影做好多配乐噶，呢个系超过100部以上
0: 噶，呢个就做好多，
1: 做电影配乐同做你自己嘅唱片或者做音乐有咩唔同？
0: 做电影配乐咧，你就系一个好辛苦嘅行业，
1: 嗯，
0: 同埋咧就健康方面系付出好大嘅行业，
1: 嗯，点解咧？
0: 因为我每一套电影我要3日3夜唔瞓，对住个电脑，
1: 嗯，
0: 就要赶工俾人，
1: 嗯，
0: 我试过有一次几日都唔瞓啦，将我自己嘅嘢全部洗晒。是好大镬的、星期一就出街的。即是我亦试过
1: 完全是恶耗的，这个我都试过。
0: 恶耗那你要不由头再做过咯，因为你不记得了 save 啦嘛，你已经呕到呕不知呕乜啦，是不是那好啦，你要这样做事的时候你的健康一定不会好啦、甚至可以好严重添、你因为呢电脑有好多化学物质啊，又有辐射啊，是是是，又有正离子啊，负离子又冇晒啊，令到你内分泌又失调啊，又攰到呕啊，呢啲咁嘅嘢就令到你嘅姿势啊，我因为个电脑呢，你个颈就越乌越前呢、就夹住条神经线啊，后面 C5C6
1: 系，
0: 话嗰度医咗好多钱，同埋好痛苦，即系我觉得唔值得啦，所以咧，而家都有人叫我做电影音乐噶，我系推嘅，完全系唔得，系唔值得我咁样做啦。
1: 系
0: 吓，作曲冇问题，我仲作紧曲俾人噶，即系如果啲电影公司需要我作曲，我都作嘅。但系你叫我落手落脚做晒成套电影，我唔得啦。始终都系因为点解咧？点解3日3夜唔瞓咁折堕咧？就系、因为佢哋有个期
1: 出街，通常最问俾
0: 佢未拍戏。佢套戏都未拍戏，你边度有片睇啊？吓，唔好讲话3日3夜唔瞓啊！我去到嗰个得音乐上去系 last minute 最后嘅过程啊，做电影得音乐上去啦，佢都未拍起套戏。第八、第九本未到，咁我哋系坐喺度等，唉，拍完啦就嚟到啊，即刻揿啲嘢上去，即系有响啊，算数，你明白？唔好讲质素啊！咁呢啲嘢咧。就唔係太好啦，覺得係咪、即係我係好想做好嗰樣嘢，但係係環境逼到你咧、都唔係嗰樣嘢嚟嘅。一個禮拜就要起貨，有冇搞錯啊？外國而家已經好快夠時啦 ，John Williams 嗰啲嚇，大製作係半年嘅，做個 arrangement 要半年嘅嚇。而家啲電子化快脆啦、都要2.5個月嘅。嚇、哇，大佬香港
1: 2日半，
0: 一個禮拜，
1: 一個禮拜。
0: 講明一個禮拜你做唔做啊？
1: 唉，咁唔怪之咁辛苦啦，真係。
0: 咪係囉，係囉，好辛苦啦。

老冠廷版本嘅旧欢如梦啊，喺度再一次提提你，喺嚟紧嘅星期三到27号晏昼2:30，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将会有一个活动，香港暖流父亲节嘅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地点咧就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开嘅行人路啊，到时咧我哋会唱下歌啦，同埋有魔术表演嘅。嗱，天气热啊，唔好太早去到呢一个活动嘅地点，同埋我哋会喺下昼2:00先开始拜发呢一个纪念品嘅丑号，名额100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咁啊，亦都要留意现场嘅道路使用者啦。咁啊，听从保安嘅指示，唔好造成阻塞同埋危险嘅。好啦，咁啊，时间去到6:00啦，一阵间咧记得支持埋阿猫哥姐姐陈思静嘅休闲安多芬，我哋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说，香港五年规划这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4: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咨询文件包含六个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的现况，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议重点。其中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篇章，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亦会在北都新推出项目中逐步优化公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 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5: 在諮詢公眾的六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6: 是要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学城的推动的时候，怎样是去优先发展一些本身我们已经有优势的，例如医疗这些。
5: 至于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諮詢文件在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区域合作发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有立法会议员说，除了和湾区内地城市协同发展，亦要做到错位发展。林汉山报道。
7: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埋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8: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9: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7: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说，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10: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的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的协同，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东西，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7: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的含义。跟住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时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日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协议，又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11: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12: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11: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翻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接触受感染、接触家禽污染环境。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邓永林报道。
13: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他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在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14: 照顾他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我们相信可能就是透过这个途径感染得到。我们也都实地现场视察过这个鸡档，虽然他的环境卫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终因为如果当活鸡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 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嘅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13: 食環署及漁護署到男童住所曾經到訪嘅公園同埋涉事街市嘅新鮮糧食店，總共採集咗17個環境樣本，當中15個屬於陰性，餘下2個樣本仍然化驗中。而街市新鮮糧食店嘅2名員工都冇病徵。至於男童嘅家居接觸者同埋病房病人等合共13個人都冇病徵。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話：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嘅風險仍屬低水平。
15: 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係一個即係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現基因突變啦，亦都病人情況穩定啦，佢嘅家居接觸者相關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喺禽鳥入邊咧係一個即係風土嘅病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
13: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埋新冠個案都有上升趨勢，唔排除夏季嘅時候有機會出現高峰期，呼籲市民適時接種疫苗。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1: 勞工處完成檢討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明日起將實施多項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級分級審批機制，餐飲服務業部分職位本地全職僱員和輸入勞工比例由2:1收緊至3:1。當局說現階段無需對其他行業實施第二級審批機制。王偉培報導。
16: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推行接近3年，勞工處完成檢討，星期二起實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級審批機制，餐飲服務業的本地及輸入勞工比例會收緊，出品部和樓面部職位，好似廚師、侍應和樓面部長等，會納入第二級審批機制，僱主需遵守更嚴格的本地全職僱員和輸入勞工比例規定，由現時2:1收緊至3:1。以一間餐廳為例，如果要申請輸入8名工人，僱主必須已經同持續在出品部僱用24名本地工人，不論他們是什麼職位。在申請輸入任何出品部或樓面部的職位時，本地招聘期將劃一為6個星期，期間僱主需要每2個星期參加一次優化計劃招聘會。當局表示，現階段無需對其他行業實行第二級審批機制，但會因應勞動市場變化，日後可以將其他行業、運作部門又或者職位納入新的審批機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袁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之下，食环处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将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元。 消委会话接获有关夹公仔机嘅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至去年嘅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嘅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提醒市民玩之前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同保留支付记录等。若果怀疑夹公仔机内嘅物品系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世界杯 E 组同 F 组首轮嘅赛事完结，四场比赛总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子欣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17: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库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亚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的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的攻门，个波弹中盐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这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阿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补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1: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接受记者仇志荣访问时说，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他相信夏宝龙此行将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时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能够对接服务和国家发展策略。
18: 本身咧突出两点，一点就话咧回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指明咧香港可以发展嘅项目。第二就话咧，相当程度过去几年嚟就啲政府制定路向配合到呢个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八大中心要求。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制定路向。
19: 今次諮詢期就是兩個月去到八月中啦，咁政府個目標都是第三季公布規劃嘅文本，時間上點樣協調好呢？做到真正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呢？
18: 我哋缺乏丰富嘅经验嚟去制作五年规划，只能咧希望咧通过呢个咨询文件咧，尽快集中社会各方面讨论，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来推动嘅政策范畴里面嚟到进行讨论，尽快咧嚟到收到呢个好嘅成果出嚟咧，令到政府可以制作呢个五年规划纲要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呢度去着手处理。
19: 夏宝龙主任喺香港展开公众咨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题就系对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设。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呢？预计佢会提出啲咩期望或者指示呢？
18: 在这个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过程中，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各部委应该有密切沟通。香港始终这个五年规划不是只是香港事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校主任来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阶段性的行动，就是看看这个政府呢幾年嚟嘅工作咧，特區政府嘅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會有咩工作想做？特區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幫忙，同時確保咧香港嘅五年規劃咧係真係能夠對接同埋服務到國家嘅發展戰略。
19: 制定呢一份規劃咧，喺特區政府個行政主導呢個原則上有啲咩重要影響或者意義咧？未來呢份規劃同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點樣去相輔相成咧？
18: 呢個規劃本身咧，肯定就係呢個特區政府要擔當主要角色。你要负起主体责任，因为你不可能取代特区政府由任何其他的机构来去做香港五年规划的嘛。所以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的任务相当重的。日后香港特区的发展和政府施政大概的轮廓会大家看到。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提出了大的宏观的长远的一个政策路向。咁你施政报告本身无论今日政府或者下一届政府都是以此作为基础，以此作为框架，作为蓝本去设计自己的具体的政策项目。咁你先要令到嗰個以一年為限嘅嗰個施政報告能夠積極嚟到支持同配合，以及協助呢個五年規劃嘅實現。
19: 香港五年規劃其實有幾大程度可以寫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標咧？如果所謂寫得太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市場個靈活性咧？但如果寫得太闊，又點樣向中央去交代體現有違政府個承諾咧？
18: 內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規劃啫，佢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邊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香港情況比之内地嗰啲大城市咧，最大特点唔同咧，就是、我哋个政府能够控制一啲资源嘅要素系能力比较低嘅，即系因为我哋始终比较开放嘅一个经济体，容易承受呢个外围形势，无论政治形势或者呢个经济形势变化，设立硬指标嘅可能有啲不切实际。咁但系比较容易做就系话咧，我哋可以确立某啲重大嘅施政项目或者施政计划。或者做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有足夠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甚至全面完成。
19: 特區政府都強調制定五年規劃冇取代到自由市場嘅，咁未來要落實相關規劃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動員社會資源咧？特別係工商界甚至係外資參與其中。
18: 始終我哋香港係資本主義社會，特區政府就算點樣設計好呢、這個未來嘅規劃咧，佢都需要依靠資本家、依靠企業、依靠專業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喎，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去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特別係能夠喺市場上盈利，決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喎。
1: 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有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 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雨量更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

0: 7.7 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指收市系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同埋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弹超过。是反弹了7%，结束7日跌势。中芯国际亦都升了大约7%，华虹宏力就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汇控、友邦和中人寿升超过2%至到超过3%。汽车和博彩股逆市下跌，资源股就个别发展，新奥能源和中国铝业分别是跌超过6.5%和8.5%。美伊达成协议油价下跌，中海油和中石油跌近3%或以上，黄金相关股份就上升，紫金矿业升近7%，紫金黄金国际升15%。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的发展。宋家良报道。
1: 咨询文件内提出4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文件亦提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在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转型，优化航线布局和区域协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船舶注册地的优势，亦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2: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和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的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些着墨，在这一边去做好少少，等一些更加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的，或者投香港的一些产品。
1: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是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香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3: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4: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来的，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都是说向着一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很明显香港在这个大湾

0: 嗰個角色咧，佢就係一個幫內地企業走出去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據點。
1: 年初掛牌上市，從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嘅希宇極致 Minimax 副總裁嚴奕俊話：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達至行業發展升級。
2: 那我們也希望通過我們的香港辦公室和更多我們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開一些合作，然後推動我們本土客户使用我們這些相對比較領先的先進的一個大模型，然後去發揮整個的我們說商業和它的整個行業發展的一個迭代和升級，也是希望通過我們的模型讓大家的整個的工作效率和勞動效率能夠有大幅的提升。
1: 人進辦表示，頭五批重點企業當中已經體現實質經濟貢獻225億元，創造8000個職位，分別較預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進嘅124家重點企業，超過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係籌備或者計劃上市。預計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7批重點企業名單。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3: 美伊就結束戰事的和平框架達成共識，市場相信霍爾木茲海峽快將重開，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過4%至到近半成，跌到去80美元水平。有分析就認為油價跌勢取決於以色列的態度，預料油價要到下半年至有望回復到戰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節報導。
1: 美國和伊朗就結束戰事的和平框架達成共識，美伊雙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的各個戰線的軍事行動。兩國預料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簽署儀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4: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有了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说暂时停止个攻击，那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回，令到個油價又反彈，反彈先再跌。如果反彈先再跌嘅話咧，咁啊油價跌勢咧就會可能會回慢啲。我諗你話去翻50多蚊，我諗暫時呢一個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話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個位嘅。
1: 盧彩仁話：唔排除各原油生產國都會趁油價仍然高企時間增加產量，而因應中東局勢進一步舒緩，油價下跌。預料會利好黃金和白銀價格。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3: 恒生指數收市是報24842點，升了124點，主板成交額2833億5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4833點，升1點。上證綜合指數收報4096點，升6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531點，升567點。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咗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6.8升咗5.8，智普1457蚊升咗360蚊，XL2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咗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巨鲸控股、汇彩控股、富通科技、意达利控股同埋智普。五大跌幅股份系基石控股、中国生命集团、森美控股、小黄鸭德盈同埋百勤油服。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 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6.87美元，卖出价4,337.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同时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而家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爱蝶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落到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车龙就去到外都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略伦街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创资中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义道同埋启福道近住宏照道，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亦都系慢车，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就是吸水门大桥九龙方向近住马湾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是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0: 财经新思维，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啦，早前咧特首中亚之行咧成果几丰盛，咁我哋都先头揾咗唔同嘅即系相关持份者上嚟同你倾偈。上个礼拜我哋揾咗咧系投资推广处处长阿刘海泉嘅。今个咧我哋又谂一个新嘅角度啦，就系、是、咧香港啲企业出去嗰边咧，特别系咧喺中亚嘅话咧，有冇啲机遇先？有冇边个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就系、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嘅 Johnny， 你好 Johnny。
1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0: 当然咧，咁你嘅今次过去嘅身份系高峰集团主席。嗱，先讲先，高峰集嗱，我哋知道你吴杰庄咧就系、是、立法会嘅议员啦。通常咧，我啲 web 嗰啲一定系关你事噶啦，等等各方面都系噶啦。但系咧，高峰集团其实本身做啲咩嘅先？
11: 系啦，我哋公司高峰集团其实我系二十几年前创办噶啦，咁就基本上系创科行业里边咧，就主要做投资啦、孵化啦，同埋主要集中喺人工智能啊、一啲算力啊，或者系啲数字资产啊等等嘅项目咧为主嘅。
10: 明白，好啦，咁简单先啦，咁去咗两个地方啦，咁都好在签到好多嘅 M O U 吓，咁 M O U 我哋即系啲叫即系合作备忘录啦。逐个逐个讲先，嗱，先讲就系呢个嘅哈萨斯先，哈萨斯坦先。嗱，呢个地方咧好多能源噶，咁所以其实咧，你睇中佢啲咩先？
11: 嗱，咁嘅我哋个合作伙伴咧，其实就系当地一间系好早期用佢哋嘅能源做一个算力挖矿嘅公司嚟嘅。因为嗰间公司原本咧，佢就系做呢一类型即系利用一啲算力卡啦，去做一啲挖矿嘅工作啦。因为本身佢能源平啊嘛，咁最近期咧，佢哋就转型。佢係想咧就將佢哋原本做開挖礦嗰啲機房咧，就改裝 upgrade 去到做一啲 AI 人工智能算力嘅嘢。咁今次咧就我哋因為本身都係有呢一類型嘅業務啦，即係同一啲唔同嘅 AI 嘅模型啊、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大廠去合作啦。咁佢都想揾到一啲平一啲嘅能源嘅地方，咁。亦都喺，其實佢都係全球佈局嘅，即係唔會去一個地方，因為本身人工智能都係全球都會使用到噶嘛。咁佢哋咧就想喺唔同地方去做，咁我哋見到中亞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頭先提到我哋都提到話佢哋嘅能源好平，佢除咗一啲傳統能源啦，我哋見到咩天然氣啊、一啲石油啊，咁其實。佢哋嗰啲綠色能源都非常之豐富，因為地大物博。呢個哈薩斯坦佢二百幾萬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即係你諗下一個差唔多四分一嘅中國咁大，但係佢人口只係兩千萬，即係好多地方
10: 資源豐富。
11: 係啦，風電啊、太陽能啊、光電呢啲其實都係喺嗰度係有好多空間嘅。咁所以咧就同佢哋希望喺嗰度做一個。做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啲算力嘅一啲模型啦，同埋啲分發嘅。
10: 喂，其實咧嗱，講真最近咧好多咧，即係做開我哋叫做啲挖礦嗰啲咧，因為其實都用 GPU 開工嘅啫。咁但係咧，好多時候頂開始陸續轉型咧，因為佢哋話咧，話加你用翻即係 crypto 裏邊嘅比特幣咧，上年喂。即係由十幾萬跌到落去六萬，所以佢話佢哋覺得都要諗轉型啦。好彩同期咧 ，AI 嗰個即係算力嘅需求大咗咧，唔少係成功過渡咗去嘅。咁仲有就係咧，喂，通常個賣點就係咧，你知美國嘅 AI 最大嘅痛點咧，就係話佢啲能源好貴，佢啲電好貴啊。我哋國家祖國呢方面就係我哋嘅優勢啦。同期東亞喺中亞裏邊咧，譬如哈薩斯坦，佢哋係咪亦都具備呢方面嘅優勢先？
11: 嗱，其實要兩方面嘅，第一個成本啦，你睇到佢平。都係一方面啫。另一方面就係話佢個國家本身對呢一個行業嘅一個法律制度清唔清晰啦。咁咁啱哈薩斯坦本身佢係有法例嘅，即係譬如佢就算去挖礦咧，呢啲所謂礦場咧，佢都係持牌嘅，即係國家批准底下先做得嘅。咁當然你挖咗出嚟嗰、那個礦嗰、那個比特幣咁假設，咁其實佢都係有相關嘅法例去監管去做交易啊，做一個其他嘅儲存啊等等等等嘅。咁變咗呢啲咁嘅叫做 jurisdiction 呢啲叫政治體制咧，就比較合適去做呢方面工作咯。所以佢哈薩就有呢個咁嘅優勢咯，同埋佢嗰個。總體除了人力啊，或者是電力成本低在他們本身即是個物流都方便啊，因為本身他們都是一些比較出入去有個叫做 AIFC， 即
10: 是 AIFC 是
11: 是啦，是行普通法的一個特區咁樣，好似他本身整個國家就行一個大陸法嘅，咁但係就佢本就刮咗個特區出嚟，咁佢呢個特區咧
10: 就行普通法
11: 好多，係啦，
10: 呢個咪好似我哋咁樣嘅咯。
11: 係啊，係非常之似嘅，即係到時即係傾啲合約啊，傾啲嘢，咁就變咗大家喺嗰個法律制度咧都能夠接到軌咯。咁當然佢唯一就係佢用俄語比較多啲，除咗本地語之外，咁用英語都相對比較少，咁但係都有嘅，就唔係完全冇。但係反而調翻轉中文，佢哋都多人識講喎。咁如果喺溝通上咧，又近翻啲。咁所以綜合嚟睇咧，即除咗話即係佢嘅成本啦，或者佢嘅市場啦，同埋佢嘅法制咧，咁都相對係而家嚟去比較咧，喺而家地球另一邊啦，即係佢嗰度都係比較合適。
10: 係，冇錯，冇錯，冇錯。喂，咁嗱，講開啦。咁既然佢哋嗰方面喺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即係算力方面嘅發展咁有潛力嘅話咧，嗱，咁其實目前咧，我哋可以即係互相合作啦，等等各方面啊。喂，我都想諗啊，特別係佢而家呢個 AIFC 咧都好有趣喎。咁某程度咧，好似一個喺一個叫大陸法嘅裏邊咧，有一個咧係普通法嘅一個嘅特區裏邊啦。咁啊，我咁即係話點對點咧？即係我同我哋就好適合嘅咯。咁另一裏邊會喺舉個例一啲，譬如係啲當地企業入去呢度，然之後再嚟香港上市，都可以即係加快腳步先。
11: 非常之啱啊！因為今次咧特首提出嚟嘅合圖合，即係枢纽对枢纽嘅合作，跟住香港咁巧咧，就系我哋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或者成个东南亚嘅，无论地理位置啦，无论系所有基建等等，都系一个枢纽嚟嘅。我话我哋虽然细，但系我哋就会四通八达，同埋系信息啊各样嘢好自由流动。咁佢呢边咧，即系中亚地区咧，其实又系人口就系8000多万啦，咁亦都系佢地大物博啦，中亚都系一个枢纽嚟嘅，去通往欧洲。通去中東其實佢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近嘅，咁變咗咧，我哋兩個輸友對接咧，其實我哋可以優勢互補啦。譬如佢哋啲企業其實之前嘅要發展嘅話咧，即係要融資啊，佢第一時間諗到就係倫敦，諗到就係迪拜。咁而家即係中東嗰邊，即係好似話
10: 和平
11: 啲啦，咁但係唔知和平幾耐啊嘛。
10: 嗯，係啊，太多變數啊！你聽我講。
11: 咁去到歐洲咁樣，去到倫敦咁，即係你大家知個市場。即係個深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再次即企業再次融資，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嘛。即係發債啊，或者其他增發股票啊。咁香港今次就係咁啱啦，我哋就去到成個團，有好多金融嘅專家，好多大企業嘅成功案例，同佢哋講一講，傾一傾。其實對佢哋嚟講，就多咗個選擇啦。喂，融資係咪可以選擇嚟香港咧？咁呢個我諗今個團我感受好深啊，因為我親身過咗去咗 AIFC， 跟住再同佢當地啲企業傾完偈之後，確實係有思維上嘅一個轉變嘅。咁另一方面啦，對於我哋有咩商機咧？喂，我係香港，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我哋係成條產業鏈齊曬嘅，無論係硬件、軟件、零售各樣嘢係咪啊？批發全部嘢都好成熟嘅。咁嗰邊反而係新興市場，人口。雖然話唔係話十分多，咁都8000多万啦。咁同埋佢哋後生，佢哋平均年齡20多歲，
10: 所以消費能力極強。嗯，
11: 係啦，你見到佢哋嗰個後面個後勁強啊嘛。我哋香港平均年齡都40多幾啦，佢哋都20多。咁即係話嚟緊，我哋部署得嚟係嘛？過多幾年係嘛？我當然唔會話即食啦。我今年去，下年就收成，就未必咁快嘅。咁但係話去部署定，我交定多啲新朋友。咁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係整個市場都係好事。我翻到嚟好快咁，有啲專業界別啲團體啊，都揾我傾偈。喂，阿 Johnny 幾時整個隊過去睇下咁樣？
10: 有帶團
11: 係啊，即應該咁啊，因為特首帶咗我哋一個高規格嘅團過咗去之後，我哋應該就各自
10: 係冇錯冇錯
11: 組織啦，係嘛？我哋小型嘅
10: 呢啲係後續嘢，一定要做嘅。嗱，頭先你講完咧，係啦，呢個就係我哋講完一個哈薩斯坦啊嘛，又去跳去烏茲克，即烏茲別克先。喂，嗰度有啲咩嘅商機先？
11: 嗱，烏茲別克同哈薩斯坦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嗰度咧地理位置咧就更加近啲中東啦，遠咁，但係佢人口咧又多啲喎，佢度差唔多講緊3800多，接近4000万嘅數，同埋佢嗰度個出生嘅率啊，據當地朋友同我介紹咧，話佢一年佢哋國家一年有成100万個 B B 仔出世，好大個生產力，但係佢哋個人均 G D P 咧，其實同翻哈薩斯坦比較咧，其實低喎。佢哋可能係即係1/4左右嘅啦，差唔多係低好多下。咁樣佢哋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係足夠嘅。同埋見到嗱，我自己本人個有投資個企業咧，就同佢哋就會簽咗個 MOU， 就係做一啲推動一啲初創啊孵化，因為佢哋有個 IT park 嘅，佢有個係 IT park。
10: 你當創科園做下嘢啦，係啦係啦。
11: 咁我哋就同佢哋。 一個當地嘅大集團叫做 Oriented 嘅集團，係當地三大集團之一嚟嘅綜合企業嚟嘅，下面一個科技嘅板塊簽咗個合作，就係、是、做一啲兩地嘅互相孵化。就我哋有企業孵化嘅，因為我哋本身公集團都係做好多投資，一啲初創，咁都可以去中亞市場，我哋輸送過去俾佢哋。調翻轉佢哋有啲合適嘅成熟嘅項目過嚟，我哋又支持佢。咁呢一個合作咧，其實睇到就係話可以借助佢一個年輕嘅市場，同埋佢哋一個好有動力，同埋亦都有一啲天然資源嘅，因為佢哋嗰度金礦係好勁嘅，全球排喺前面嘅，同埋都聽到個消息咧。去到嗰度有個金融科技銀行啦，即係用科技嘅民營銀行咧，啱啱接受咗一筆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啊，我唔開名啦，一個最大嘅互聯網公司嘅投資。咁咧，哇！喺佢哋又聽到香港有團過嚟咧，佢哋都有興趣嚟到香港上市喎。咁啊，真係非常之即係巧合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將香港點樣hub to hub能夠打通啦。
10: 理解，喂，其實講緊你，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出海咧，成日都諗啊，即係無論係內地企業啊，或者係經香港出去啲企業，好多時候就先去咗東南亞先啦，甚至更加長遠希望歐美啦。但其實我覺得咧，喺大陸國家裏邊咧，呢個中亞方面咧，其實我哋話咧人口又多啦，仲有就係地大物博、資源豐厚，仲有就係咧佢哋好年輕嘅，所以其實咧多啲諗下呢個地方嘅話咧，可能所以開頭咧係要即係對部署啊，或者係未必咁快即時有成功方面，但係做得嚟差唔多啊，會唔會啊？
11: 我好同意，因為其實特首過去三年啦，即係我都有一齊同佢三大地方啦，包括東南亞、中東、中亞，其實都係好立體嘅部署嚟嘅。即係香港喺整個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嗰個策略啦，其實就係呢幾個節點咧，都係香港即係交新朋友嘅重點啦。即係除咗企業出去揾生意、揾合作夥伴，咁我哋民心相通，我哋啲學生，咁我哋吸引佢哋最優質嘅學生嚟香港，我哋俾獎學金佢150名嘅名額一年，咁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係呢啲咁嘅空間。咁我覺得呢班朋友其實嚟緊就係我哋去香港去鞏固翻我哋聯通國際嗰個機會啦。咁當然你話傳統歐美市場，我哋香港做開咁多年，咁我哋冇話唔做嘅，我哋一定做嘅，有一做一定繼續做落去。但係問題我哋都應該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咗個籃裏面，多啲部署唔同嘅一個機會咯。咁呢個都係香港我哋嘅獨特優勢啦。
10: 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咧。其實原來好多即係香港嘅朋友咧，都亦都覺得呢個新興市場咧，唔少已經過咗去嗰邊，即係幫手發展，譬如一啲即係生物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咁似乎咧，就算喺我邊，可能即係由零開始，但問題一個機遇真係不可忽視，不容忽視真係。
11: 往往都係嘅新市場，好多朋友講：哎呀，你咁新咁即係嗰度睇翻數據，都唔係話咁多嘢，係咪即係個開荒牛啊咁樣？咁但係調翻轉睇，好多新興市場，如果你唔係即係第一個吃螃蟹嘅，你又好難話最尾得到最豐碩嘅成果。好多哎呀，我又有就怨自己遲咗啦咁樣。咁所以永遠都係邊有機會留俾除咗有準備嘅人咧，都係有膽識嘅人噶嘛。
10: 理解，咁所以就点解即係我哋要跟随特首高规格咁佢行中亚呢，咁当中呢发现有好多新嘅机遇呢，就係呢个道理嘅，係咪好喂，今日唔该晒呢，就係立法会议员啦，吴杰庄简同我分享咗呢，佢用佢高峰国际嗰个身份呢，同我话最近呢中亚之行呢签咗啲 MOU 嚟緊有啲咩嘅发展，呢、這个机遇係不容忽视嘅，恰住恰係咪，喂唔该晒 Johnny， 迟啲再搵倾偈 Johnny， 拜拜 Johnny，
11: 多谢，拜拜。
10: 好啦，我送咗 Johnny 之后咧，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继续咧会有 TDC， 你知啦嘛，文贸发局系听日，哇，好似六十周年，好似有好多嘅盛会嘅。咁仲有就咧，我哋继续会同你讲下啦，喺呢六十年里边，特别喺呢个香港品牌咧，喺走出去嘅过程里边咧，个形势系点嘅？听日咧我哋揾嚟另一间品牌咧，就同我讲下咧，由呢个所谓嘉宾去到呢个所谓嘅系即系商品嘅发展嘅话咧，点可以做出香港品牌之后咧，从而咧系即系做走出去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新将继续效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今次访问，更续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啦。另外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快线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线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近住海港城一段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常宜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是车多，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埔新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和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5: 是
0: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6: 报告队长，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7: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8: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0: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5: 收到。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5: 文化快讯。
11: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多年历史的村落，住了5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农田、鱼塘和湿地共同组成的生活空间。 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10: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嘅栖息嘅地方嘅。
11: 导赏员松木仲话，参加者可以参与埋观鸟活动。
10: 好多老鸟咧，常年都喺树嘅，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咧，咁几乎一定会见到噶啦。有时咧系多咗其他嘅鸟种咧，我哋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咧，因为出现咗一只咧凤头辟梯嘅呢个水鸭，喺香港嚟讲系少有嘅，所以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拍摄。
11: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3: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游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二分，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在这里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八点半钟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过去这个周末周日呢，施政在出街的时候呢，唉，都真是呢湿了几对鞋啊。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呢，即刻呢就想办法呢整干他们先。现在排了几对鞋在这里啊。兼且呢，我估计呢现在在港九新界一些区域里面呢，啲雨比较大的。咁所以如果你现在仲是在室外的时候，都特别要小心了噃。揸车又好，在路上行都好，都要小心，千祈唔好咁心急啊。这个呢亦都系同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有啲关系㗎噃。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慢活啊。有冇留意呢，近年啲人呢生活好似越嚟越快啊，人人都好似好赶时间咁喎。如果你有试过去快餐店排队买飞买嘢食嘅话呢，可能都会试过啦，啊望都未望清楚个餐牌啊，个店员呢已经问你你要啲乜嘢嘢食啊咁样。然之后呢，当你慢少少嘅时候呢，可能佢就可能又唔系几好意思就催我咁样啦。咁就话唔紧要，你慢慢諗先，下一位。哎呀，咁我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啦。又或者咧坐 lift 嘅时候咧，大家都会争相拥后咁样咧，要入去个 lift 里面，因为可能咧大家都赶时间啊嘛。又或者嗱，这个真系好明显嘅，试过几次过关又好，去旅行都好啦。咁我哋要扫描嗰个身份证啊、护照啊，或者个回乡卡噶嘛。嗱，有阵时咧就唔系话我想慢嘅，只不过咧可能咧嗰部机器咧喺扫描嘅时候咧灵敏程度有啲问题，然后我发觉啦，如果咧我将我身份证或者个证件啊摆落去部机里面，譬如话五秒钟咧都未过到嘅话咧，后面咧嗰啲人咧就已经开始咧有少少唔耐烦嘅情况出现啦。 是啊，我觉得呢啲都是呢好正正反映到呢我哋现代人啊都市生活呢太过急速啦，有阵时都太过心急啦。所以我都经常提醒自己又或者身边嘅屋企人，是啊，有阵时呢生活起上嚟嘅时候俾啲机会俾自己慢返少少咁多啊。咁於是呢施政就希望透過今日我哋七點鐘歌單嘅主題，一路聽住歌一路呢去諗下辦法點樣提醒我哋要慢活啦。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今日貼文嘅呢張相啊，見唔見到啊？施政身後面呢有個好大好靚嘅公園啊。如果有机会啊，得闲嘅时候咧，去公园行下，你会发觉系啊，喺公园里面咧都唔会点赶时间啊嘛。咁你嘅步伐又可以慢一啲啦。我哋去欣赏风景啊，欣赏花草树木嘅心情都可以悠闲一啲噶。有阵时事在人为嘅啫。如果你都諗到方法可以提醒自己，又或者我哋嘅五台之友可以让我哋好好咁享受慢活嘅话，欢迎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留言。

梁亚宁加上蔡济文合唱的这首歌《慢慢地陪着你走》。是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将个步伐较慢一点，是不是啊？走得太快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跟不上步伐啊。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其实呢我们现在的都市的生活真的步伐是很快很快的。但是如果本身我们那一下又不是说真的赶时间要完成的工作的话呢，都真的没什么必要呢要这么快的。经常听人说慢活啦这样。开头第一次听的时候会不会不是太明白什么叫慢活呢？我开头听我真的不明白，因为我只是听过什么叫快活的嘛，是不是就是要活得开心嘛。那慢活即是什么呢？第一时间我想起的呢，是不是就是说做事慢吞吞那些这样呢？原来不是、哦、原来有些人呢可能对慢活这两个字呢有些误解的。误解为乜嘢呢？误解一就是以为慢活呢即是而家啲人所讲嘅躺平。唔係咁嘅意思。唔係话呢你乜都唔做，明明有啲嘢呢要指定嘅时间完成嘅工作又唔做喎，嗰啲唔係叫做慢活呀、啊。亦都唔代表话喔咁我个效率慢啲囉，係咪呀，即係话呢做嚟做去啲嘢都做唔晒咁样，呢啲都唔係叫做慢活。又或者係咁样呀，咁我无所事事囉，咁样都唔算係慢活。乜嘢係慢活呢？原来呢就係话我哋要专注当下，即係话唔好咁容易俾其他嘢呢分心。然之后呢将时间啊同埋精力呢留俾真正重要嘅人同埋事物。仲有喺快节奏嘅现代生活当中去寻找一啲我哋属于我哋个人嘅身心平衡，亦都揾到适合自己嘅慢活方式，呢样嘢都好紧要㗎。尤其是当我们见到身边的人很心急，动作很快，步伐很快，但是自己明明又不是赶时间，这样会不会很容易自己会被人带快了呢？

Lauren Hill 嘅呢一首歌叫做 Fallen。今日咧，我哋嘅主题系讲到慢活啦。咁啊，当然就唔系话纯粹系哦，我哋生活慢吞吞咁样，系咪就系慢活咧？唔系嘅，只不过提醒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咁当然我哋做嘢要快手啦。但系一个礼拜七日，俾少少时间自己放慢脚步都好应该啫。兼且咧，有阵时咧，唔系话我哋做嘢快咧，就真系效率高噶噃。有阵时可能因快得慢啊。例如有啲朋友可能你都会试过㗎啦，个人好心急啦，做嘢嘅时候呢想快脆啲做完佢，咁於是呢可能呢更加容易出错都未定㗎。又或者呢啱啱今朝早咋嘛，我喺网上面呢睇一条短片啊，就讲緊呢有一家人呢佢哋就去搭地铁啦，咁呢爸爸呢跑得比较快一啲啦，好快脆就冲咗入去地铁里面啦，但係其实当佢准备冲入去嘅时候那个月台嗰度警报呢已经响起呢一个请小心车门嘟嘟嘟嘟嘟嘟嘅了噃，系咪呀？咁我哋都知道呢一响起呢个声音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冲门啦。咁但係点知呢爸爸就冲咗入去个地铁里面啦，点知媽媽同埋小朋友呢仲喺外面啦，个媽媽仲几乎俾个门口夹亲添啊。哇，睇到呢个片段嘅时候都有啲替佢哋担心啊。嗱，咁有阵时我哋真係好想快啲嘅，但係反而因快得慢，咁所以我哋就更加要懂得点样调整我哋嘅生活步伐啦。兼且其实慢活係有好多好多好处。唔单止话等个人呢冇咁心急之外，原来对身体都有帮助㗎噃。有咩帮助呢？转头话你知啊。

0: 奔向你，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3: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2: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3: 咁都有关。
2: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3: 原来一朝一息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2: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6: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慢活啦。成日叫人慢活，其实慢活有啲咩好处啊？嗱，慢活咧，原来除咗令到我哋个人咧冇咁急躁啊，冇咁焦急之外咧，另外咧亦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咧，就系平稳一啲啦，兼且我哋个血压都平稳一啲，甚至系改善睡眠。诶，咁呢一样嘢有几合理嘅噃？因为当一个人咧做嘢好急躁嘅时候，可能去到佢即将瞓觉嘅时候咧，个脑不

远都仲喺度谂紧日头一啲未完成嘅工作，又或者好心急，好想去做一啲嘢，去到瞓觉嗰刻仲喺度谂紧嘅时候，咁佢想快啲瞓着都唔得啦。另外有一个好处嘅，原来慢活咧可以让到我哋做嘢嘅专注力会提升嘅噃。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在适当的休息之后，可以帮助恢复我们的创造力和清晰度的。兼且慢活的时候，让到我们可以更加掌握我们的自主权，有更多的空间反思生活，也都可以明确一些我们的自我价值的。咁所以有咁多唔同嘅好处，咁我哋识得点拣啦？一个礼拜七日，俾少少时间放慢脚步啊！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叫做 Slow Dance， 即系慢嘅舞蹈啊。系啊，有阵时快嘅舞蹈当然会令到我哋咧现场嘅气氛系非常之好啦。但系慢嘅舞蹈更加让到我哋更加可以好好咁享受呢一个跳舞嘅时刻啊，系咪咧？其实我哋生活咧同样都系咁样嘅。但系你话啦啊，其实咧而家唔系话我唔想慢啊，只不过周围嘅人都咁快，系咪啊？咁有冇方法可以令到我哋真系可以咧懂得点样去慢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嘢都几紧要嘅。头先讲咗几个例子咧，都系觉得咧周围嘅人咧好快啊，系咪啊？好心急啊！咁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可以考虑咧，就系避开人潮多嘅时间啦。即系无论话我哋出街食饭又好，又或者譬如如果我哋可以控制到时间嘅话，我哋出街啦、搭车嘅时间啦，可以预翻松一啲啦。又或者如果譬如话近退休嘅年纪噶啦，或者系根本都唔需要翻工啊、赶翻学嘅话，咁而如果你系要出街嘅，咁不如可以考虑过咗啲繁忙时间先至出街。咁你会发觉咧，周围嘅人咧个步伐咧系会慢翻啲嘅。又或者你食饭嘅时间如果可以调校嘅话，咁啊早啲啦，或者晏啲先食啦，就唔好同一啲上班一族嗰啲人咧去争位啊、争时间。咁样嘅话咧，你就会更加容易觉得冇错，我真系的而且确咧可以慢翻落嚟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个环境啦，有阵时环境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咧好心急啊，尤其是当见到周围嘅人咧都好似好急嘅时候。但是其实你自己本身是绝对不是赶时间的，这样的话不妨退后一步，褪开少少，这样的话让急的人先行啦，没问题啊，让人先行一步啦，然后自己才慢慢再行，这样的话你就会发觉自己的心情都不会被人带快了嘛。另外亦都可以呢选择一啲呢比较慢少少节奏嘅地方，譬如话如果你係想食个早餐嘅，可以去快餐店，但同时间我哋亦都可以去返啲传统嘅酒楼啊，嗰度啲人嗰个步伐可能会慢返少少嘅时候，亦都让我哋唔使咁急啊嘛。所以话，如果当我哋可以拣嘅话，拣翻啱嘅时间、啱嘅地点，所以你都会发觉今日司定为你拣嘅歌都系节奏慢翻少少嘅。例如学友呢一首歌就系叫做慢慢。

提醒我哋有阵时生活可以放慢脚步嘅系佢，佢系张学友。咁呢一首歌叫做《慢慢》啊。咁当然你话啦，啊，我工作性质咧真系唔慢得噶。同意、哦。其实咧，施政嘅工作性质咧，同样咧都唔可以咧，即系慢吞吞咁样、哦。我哋真系要睇住个钟嚟做人嘅，几点钟开麦，几点钟要做啲咩嘢。但系如果你话一个礼拜七日或者一日24小时，会唔会可以都可以搵少少时间，譬如话每日15分钟啊，让自己真系慢落。或者让自己停留在一个舒服的环境，冲杯茶给自己、放松心情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做到短短地慢活的时间的。又或者可以为自己定立一个譬如下午茶时间，真的不用很奢侈那些样的，真的坐下来喝杯茶吃件饼都可以的。仲有有阵时都要提醒自己，唔需要事事都追求完美，重点系个质素，有阵时都可以让自己个心慢翻落嚟㗎。

昨日睇報道，見到一個非常之唔開心嘅消息，知道呢位歌手黃大炜離開咗。知道手上面仲拎住佢當日喺訪問之後為我簽嘅一張唱片，裡面就有呢一首歌叫做《你把我灌醉》。

黄大伟的《你把我灌醉》将时间达到嚟晚上的7:53，再次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钟嘅。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健步行三。上个礼拜提过，当我们进行健步行的时候，可以留意我们的步速，又或者是运动心率。但是如果不太清楚怎样计算运动心率，除了向教练查询之外，亦都可以留意我们的步行反应的。何谓步行反应呢？就是进行步行活动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心跳加快，呼吸频次和深度增加，轻微流汗，以及可以持续应付，不至于辛苦。你亦都可以评估自己的自觉协力程度，零分代表没什么感觉，十分代表极度吃力，适中的锻炼区域就介乎4-7分之间。咁样做健步行运动前有啲咩准备功夫呢？首先第一就是要有正确观念啦，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尤其是慢性疾病。第二要循序渐进，设定阶段目标进行，例如由轻至重，由慢至快，由弱至强，由小而大。热身运动当然就唔可以缺少啦。另外小心拣选场地，同埋着上舒适适合运动的装备，还要正确选择运动频次，即是一个礼拜运动的次数。另外运动前都有些小贴士的噃，饭后至少1小时才可以进行步行运动，千祈不要空腹饮酒又或者抽烟。步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进食，注意场地安全，不要选择过于崎岖不平又或者是湿滑的道路，最好结伴而行，互相照应。除了运动前要热身之外，运动后做回缓和的活动是非常之紧要的。

GM 张智霖的祝君好。过去呢几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健步行的一啲嘅好处啦，一啲嘅要点啦。希望大家听完介绍之后咧，都会考虑一下，为自己找一样适合自己的恒常运动啊。

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咁啊，思成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的項目當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北都發展不單止支撐住香港的未來，亦是國家的發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規劃當中，為發展訂立優次和更加具體的目標，並就規劃作動態調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社会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下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南澳以南、夏威夷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緊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跟住九龙坑的交通意外，最后就是前些少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两边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畅顺的。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就稍为慢车了，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南隧道的九龙入口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书院一段车多，金钟道去中环方向就近住高等法院慢车。另外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文祥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仍然行车缓慢的，龙尾在金竹角。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10点直至听朝5点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至到时代广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係有水务处提提你㗎，刷牙洗面或者係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8: 我是诗，
9: 我是歌，
8: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9: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8: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9: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10: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9: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诗情歌意，我是圈圈洪艺圈，还有在我身边的就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不经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去到第12课了。温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读两句很经典的诗句，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过。
1: 哪两句诗句这么经典呢？
0: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1: 这两句诗呢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我相信在香港读过中国文学的人呢都一定有机会呢接触过这两句这么经典的诗句。
0: 是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的了。这两句诗呢是出自台湾地区现代诗人郑愁予的代表作《错误》啊。这首诗可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无论是读文学的、写作的，甚至是玩音乐的，都是这一首诗为神作。
1: 我以前教学生中国文学的时候，其实课程已经是收录了这一首诗的了。当学生读到《美丽的错误》这五个字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对比很强烈。既然是错误，又为什么会是美丽呢？今日我哋诗情歌意咧，就除咗会同大家深入赏析呢一首诗嘅艺术魅力，又拆解郑愁予点样将传统嘅闺怨情怀同埋现代嘅漂泊经验结合之外咧，最特别嘅咧就系我哋仲会同大家一齐听同埋一齐分析李太祥同埋罗大佑呢两位音乐大师咧点样去演绎呢一个嘅美丽的错误嘅。
0: 我哋会由诗人郑愁予嘅生平讲起先啦，跟住咧就会分析《错误》呢首诗嘅写作背景同埋文本特色，李太祥同埋罗大佑嘅音乐改编啊。我哋先由郑愁予讲起先啦。听讲咧佢被称为浪子诗人，但系同时咧佢嘅诗咧亦都有一种古典美、好温柔嘅感觉。好似同浪子呢个词语咧有啲反差喎。
1: 圈圈，你嗰个观察都非常好。嗱，郑愁予咧原名叫做郑文涛，原籍系山东济南。佢出生喺1933年，就喺2025年嘅时候咧，呢位传奇诗人咧就正式告别咗我哋，就享年92岁。佢后生嘅经历可以话系咧喺不断离散当中度过嘅。
0: 离散当中度过，即是他后生的时候经历了很大的动荡。
1: 是啊，郑愁予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呢正正就是处在抗日战争之中，他要跟着家人周围的逃难流离失所。后来他跟家人就定居在台湾。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后生仔心智刚刚成熟，但每一天擘大眼呢就要应付战乱、生离和死别，这种的漂泊的记忆可以说是烙印在他心灵的深处，也都是真的直接影响了他之后的诗歌创作的。
0: 不怪之得他的诗总是有一种行色匆匆、或者停留在某个地方但是又是临时要走的那种过客心态。那他去到台湾地区之后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1: 去到台湾之后，他就在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毕业，之后很早就投身诗坛，是开始展露锋芒的。去到1960年代后期，他就去到美国进修，参加了著名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后还在爱荷华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等的名校从事教学和创作相关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在海外一边教书一边写诗。
0: 哇，由台湾地区去到美国，这个浪子都真的行得很远、哦。那除了浪子之外呢，大家都经常赞他，就是他的诗风呢就充满浓厚的古典抒情气质。这一点呢在新诗里面呢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新诗很多时候都追求现代感，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直白或者沙石的。但是郑愁予的诗呢读下去就好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咁靓。
1: 这个就是他最犀利的地方。郑愁予之所以在台湾现代诗发展之中拥有咁崇高的文学地位，是因为他成功将传统中国诗词的韵味和现代诗的语言语境是融为一体。他的诗语言是非常的优美，节奏感是很强的。 读出嚟咧就好似有音乐喺入边弹奏紧。嗱，佢常见嘅主题咧，除咗乡愁啊、漂泊同埋离别之外咧，仲有爱情啦，以及咧对人生无常嘅深沉感悟啊。
0: 我知道咧，佢除咗错误之外咧，其实仲写咗好多好出名嘅诗集噶，系咪咧？
1: 冇错，嗱，佢早期咧有《梦土上》啦，《窗外的女奴》啦，到后来嘅《烟人行》。雪的可能，仲有咧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等，每一本咧都系台湾现代诗坛嘅重要里程碑嚟嘅。咁佢有好多作品咧，因为写得太好，太有教育意义同埋美学嘅价值，就被直接咧收录咗入去中学同埋大学嘅教科书入面。咁当然啦，更广为人知嘅就系佢嗰啲诗咧，成日都俾音乐人睇中。改编成为歌曲咧，系广为传唱嘅。
0: 哇！听完郑愁予嘅生平背景啦，我哋会明白到咧，点解佢可以咧写出咁动人嘅过客心态啊？因为佢自己咧大半生人啊，都系一个喺世界各地行走嘅过客啊。
1: 嗱，郑愁予嘅错误咧，系一首咧以传统归怨意象做外表，但系以咧战乱同漂泊记忆。为内涵嘅现代抒情诗嚟嘅，
0: 听落好有深度。呢首诗嘅创作背景系点样样嘅咧？
1: 呢首诗咧就写喺1954年，好多人咧都以为呢一首诗咧系写紧一个纯粹嘅男女爱情悲剧，
0: 系咯，
1: 又或者一个男仔浪费咗一个女仔嘅青春。
0: 嗯，
1: 但其实咧，郑愁予自己后嚟讲过咧，呢首诗嘅核心灵感咧系嚟自佢童年时期嘅一段记忆。
0: 童年记忆同马蹄声有关嘅，
1: 冇错。嗱，当时佢仲系一个细路仔，跟住妈妈喺战乱当中走难。咁喺逃难嘅过程入边咧，周围都好恐怖嘅。
0: 嗯，
1: 突然之间喺条街度咧，传嚟一阵好急促、好响亮嘅嗒嗒嗒嗒嘅马蹄声。
0: 哦，
1: 喺战乱嘅年代咧，马蹄声意味住啲咩咧？嗱，可能系军队嚟啦。
0: 嗯，
1: 甚至可能系咧失散嘅亲人翻嚟。那种期待但是同时又充满恐惧的复杂心情呢，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面。
0: 嗯，
1: 所以诗那种的等候马蹄声的细节呢，其实就是来自那段真实的战乱和离散的经验。诗入面是将这种大时代的战乱痛苦是寄托在一个传统的归怨诗的题材入面的。
0: 咩系归怨诗咧？听个名咧，好似好古代咁啊！
1: 系啊，嗱，归怨诗咧就系中国古典诗歌入边咧一个好常见嘅主题，通常咧就系讲一个独守空房嘅女子，思念喺外面远行嘅丈夫或者系爱人。
0: 嗯，
1: 佢真系等到花儿也谢了，都等唔到个归人。呢个咧可以系叫做题材嘅传承。嗱，咁喺中国古典诗词入边咧。温庭筠啦、李商隐啦，同埋柳永等等嘅诗人咧，都有好多写诗妇喺闺房入边咧等候远行丈夫翻嚟嘅闺怨诗嘅。
0: 嗯，
1: 咁郑愁予咧就以呢一个传统主题咧作为起点，将佢移植到现代嘅叙述语境入边，就令到呢一首诗咧既有古典嘅浪漫韵味。又带有一种咧现代历史嘅时代感啊！
0: 明白啦，不如咧我哋先嚟听下呢一首用传统归怨诗嘅框架写成嘅错误先啊！
1: 错误怨诗，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水不飞。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合约青石的街道向晚，穷音不响，三月的春为不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作一首诗是心声，
2: 唱一段歌是情意，
1: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尽火情，诗情歌意，主持温兆武、吴艺娟。
0: 听完错误呢一首诗嘅朗读之后咧，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啦。表面上咧，我哋会觉得呢一首系情诗啦，但系咧郑愁予就讲过啦，呢一首诗其实系同佢嘅童年漂泊经历有关系噶。佢亦都表示过咧，若果用第三人称啊，可能就唔会咁容易被误作为情歌啊。温老师，其实呢一首诗嘅内容大概系讲啲咩嘅咧？
1: 嗱，我哋讲下个结构先啦。诗入边咧有两个角色，一个系你，一个系我。你咧系一个等紧归人嘅女子，
0: 嗯，
1: 就住喺江南嘅一座小城入边，容颜就好似莲花咁，花开花落啦。寂寞嘅心就好似一座紧闭嘅城，而我咧就系、是、一个路过嘅过客。
0: 所以咧系一个等紧人嘅女人，同埋一个过路嘅男人嘅故事、哦。
1: 系啊，嗱，成首诗嘅张力咧就系嚟自呢两种嘅视觉嘅对照。诗嘅开头同埋结尾咧就由我呢一个过客嘅声音去贯穿，最后嗰两句就系成首诗嘅灵魂。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0: 嗯，
1: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0: 真系好靓啊，但系又好残忍、哦。对个女人嚟讲咧，佢以为佢等紧嘅人翻嚟啦，但系原来只系一个路人啫。
1: 呢个真系咧美丽的错误嘅意思啦。嗱，美丽咧系在于马蹄声带嚟咗一瞬间嘅希望，而错误咧就系、是、在于呢个希望好快就幻灭。
0: 嗯，
1: 诗人将传统闺怨入边嗰种咧被动等待嘅女子咧，同一个冷静甚至有啲冷酷嘅过客摆埋一齐。產生了一種很強烈的戲劇效果。
0: 這一首詩的語言和意象都很值得我們細味的。溫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1: 當然可以，一開始的時候，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那個開頭已經很有那個畫面了、
0: 嗯、
1: 你見到江南、季節、蓮花全部都是很古典的。然後跟著的東風不來，三月的流水不飛，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嗱，呢度咧系将个女仔嘅心比喻成为寂寞的城，仲要系咧喺青石的街道向晚，系一个好孤寂嘅感觉嚟嘅。
0: 呢度咧就用咗东风、流水、青石街道呢一啲好古典嘅词语啦，营造出咧一种啦似古非古嘅氛围。个女仔嘅心咧系紧闭嘅，系等待嘅。就好似春天嘅东风一直都冇吹嚟，流水就一直都冇办法飞起噶嘛。
1: 跟住咧佢就穷音不响，三月的春雷不歇，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嗱，佢就用穷音，穷音系脚步声嘅意思。
0: 嗯、
1: 另外同埋春雷去做呢一个意象，进一步咧系加强嗰种封闭同埋等待。脚步声冇响起，代表咧归人系冇翻嚟。春雷唔揭开，亦都代表咗咧，佢嘅心唔系向外开放嘅。嗱，直到咧我达达的马蹄嘅出现，跟住咧就系、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0: 真系好震撼啊！短短几句就由等待嘅寂静咧，转到去马蹄声带嚟嘅希望、哦，再突然之间跌落一个失望嘅深渊里边，呢一种反转咧，真系好犀利。
1: 呢首诗嘅现代性咧，就系、是、在于呢一种立场嘅颠覆。传统嘅闺怨诗入边咧，女人系主角，男人咧通常系见唔到嘅。
0: 嗯，
1: 但系喺错误入边咧，嗰、那个叙述者咧系一个男性过客，佢系主动出声，用简洁啦同埋决绝嘅语气，系宣告自己只系一个过客。嗱，呢一种嘅处理咧，系将传统嗰种柔弱嘅闺怨咧，一下子咧系吉穿，系、
0: 嗯、
1: 变成咗一种咧现代嘅同埋冷酷嘅漂泊感觉嘅。
0: 所以咧，呢一首诗之成为经典咧，系有原因噶。佢将个人嘅战乱记忆啊、传统美学啊，仲有现代嘅情感态度咧，用咗好少字就可以结合得咁完美啊！
1: 诗人咧冇用好多笔墨去写点样寂寞啦，点样伤心，净系用咗几个意象同最后嗰个反转咧，就将嗰种时代下归属嘅不可得。是表达得咧系淋漓尽致嘅、
0: 嗯，
1: 我哋可以好简单嘅总结就系、是、呢首诗喺意象方面咧，佢用咗好多古典江南风景嘅符号，譬如三月嘅流水啦、莲花啦、青石嘅街道啦、穷音等等咧。嗱，呢啲嘅意象咧，好快令到读者系进入一个咧诗意嘅场景。
0: 嗯，
1: 而语言上面咧，诗系以短句、否定同埋反复为主嘅。 读落去咧，嗰个节奏感好强，而且情感系显得冷静啦，同埋好有力嘅。其实咧，美丽的错误呢一个短语咧，个功能系好强嘅。一方面咧系情绪嘅转折点，另一方面咧亦都系象征意义喺里边嘅。佢可以系误会啦，可以系被动期待嘅幻觉啦，亦都可以系漂泊年代一种残酷嘅美。正因为呢一种嘅浓缩嘅象征性咧，诗喺音乐化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可以发挥嘅空间。
0: 我相信咧，呢啲都系令到诗嘅可读性提高啊，亦都容易被改编成为歌曲。有好多嘅作曲家咧，都为错误去到谱曲啊，但系比较突出嘅咧，就当然系两位乐坛大师李泰祥同埋罗大佑嘅版本啦。他们用了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去到演绎一个错误。
1: 李泰祥就在1985年做了一张以郑愁予诗作为歌词的专辑，其中一首就是错误。他是以诗歌互文的角度去谱曲的，几乎可以说是一字不改，用原诗去做歌词。他重视诗和音乐之间的合一。李泰祥是学院派出身，他受到西方古典和现代音乐的训练，他的编曲比较是宏大和交响化，带有极强的戏剧性和空间感。李泰祥的声线比较粗粝质朴，甚至带有一种沧桑的感觉。他在演唱的时候，情绪的表达非常的内敛，但同时又很用力，是将诗入面那个过客的浪迹天涯啊，无根漂泊的感觉呢放大了很多，就令到整首诗的叙事层次呢变得很立体。
0: 听李泰祥的版本呢，音乐的处理呢是完全围绕着诗本身的意象和内在节奏的运作啊。很多的评论家都认为李泰祥的版本是最贴近诗本质的版本，所以如果你想听到一个文学音乐式的改编，李泰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另外一位的音乐大师罗大佑在1976年已经写好这一首歌了，1982年的时候就收录在他的首张的专辑《知乎者》里面。罗大佑的版本就比较接近校园民歌和流行抒情的路线的，这一首歌是被视为诗和流行音乐的完美结合，旋律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所以是带有一种很浓厚的民歌色彩，编曲加入弦乐和柔和的伴奏，就营造了江南烟雨的氛围。罗大佑将错误解读成为师傅等待归人的情诗，为了比歌曲结构更加完整，他所以就加入了几句补充的歌词，因此在意义上面和原诗其实是有少少距离的。
0: 哇，这个版本就比较故事化，突显多情少女和沧桑过客之间的对照，变得更容易被当成为情歌。而郑愁予就认为这个新增的歌词就过于直白，跟他原诗入面的意境相差很远，所以他曾经向罗大佑表示过不满和抗议。后来罗大佑亦都表达了协议，最终就获得郑愁予的谅解。
1: 其实由流行音乐的角度来看，罗大佑的改编就令到这一首本来很抽象的现代诗是更加容易走入大众的市场，变成一首大家容易接受容易动情的情歌或者是恋歌的，这个功劳其实都挺大的。
0: 李泰祥的版本就坚持诗优先，追求艺术高度的演绎，而罗大佑的版本就将诗故事化、情歌化，开创流行先河的民歌改编。他们两位都用自己的音乐才华证明了郑愁予的错误这首诗充满无限的生命力。
1: 真的很精彩的，一首写在上个世纪50年代源自战乱马蹄声的新诗，可以在几十年之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作品，这个就是诗情歌意最想带给大家的感动。
0: 没错啊，希望大家以后再读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这一句诗的时候，耳边不单只有马蹄声，还有李泰祥或者是罗大佑演绎截然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多谢大家收听，下一集我们会带来哪位诗人和哪首经典歌曲呢，大家记得准时收听。圈圈我和温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3: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2: Money money home，
3: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变出广播道。
4: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3: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啦，
2: 约定你啦。
5: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够钟上堂啦，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咧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喺度。冯博士你好，
7: 你好啊玫瑰。
6: 嗱，我哋咧今季嘅课程咧，主要咧就系想拆解秦朝嘅兴亡史啊。嗱，讲到今堂第12堂啦，我哋终于讲到呢一个话题，就系咧秦国佢吞并天下嘅呢一个过程啦。咁我哋后世即系我哋都读过啦。六国论啊，最后呢六国咧都系有一个悲惨嘅收场啦。而佢哋灭亡嘅原因咧，其实好多咧都唔系真系因为打仗而死，而系因为咧佢哋异地侍秦。
7: 其实咧，你睇六国论呢篇文咧，老实讲文采就真系几好嘅，因为苏轼写。但系咧，如果你透过佢嚟认识战国历史。

0: 咧，就一定係有問題嘅，即係冇可能係因為淨係掘地時秦咧，就幾個字就可以解釋到嘅。而事實上有啲國家根本係冇掘地時秦，譬如我哋講嘅燕國，咪冇做到咯，
1: 或
0: 齊國冇做到啊。佢將嗰啲問題咧係將佢好簡化咧，同埋係選擇性咁樣去引用一啲資料。咁於是你會問點解佢要咁樣寫咧？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宋朝人。咁其實宋朝咧，我哋大家讀歷史就知道咧，佢成日都俾一啲外族咧係挑戰嘅。我哋講嘅少數民族，譬如遼國啊，我哋要佢簽嗰啲叫澶淵之盟啊，即係要佢年年咧要俾啲保護費啊。
1: 係咁先唔打佢。
0: 係啦，咁其實蘇詢咧就有啲想諷刺翻宋朝嗰個政策，所以就話俾佢聽咧，如果你咁樣做就會好似六國咁樣咧，就唔掂嘅。就唔係單純想解釋件歷史事件嘅，咁所以如果你信曬蘇詢講咧，就會俾佢誤導咗嘅。所以我哋先至要講啊，係唔係淨係即係割地露塵咁簡單咧？咁實際上就唔係咁簡單，其實更加多嘅咧，反而係叫做國懷鬼胎，同埋個君主嘅質素咧就唔掂。我哋講到呢度，我哋就要問乜原係點死？你有冇留意？
1: 跳河
0: 係啦，點解要搞到跳水死咧？唔掂啊嘛，个君主边个君主令到佢搞到咁咧？有两个，一个叫楚怀王。楚怀王咧，我哋都讲过啦，张仪嗰一集啊，就系话咧，佢俾张仪呃咗佢，即系话有600里地啊，系相于之地。然后咧，最后张仪啊赖猫呃咗佢啫，
1: 六里
0: 啊嘛，系啦。咁其实屈原已经讲俾佢听，千祈咧就唔好信
1: 啊。
0: 咁但系咧，楚怀王又好昏庸。亦都冇聽佢講咧，唔好入去秦國嗰度談判。結果就係嚇死咗他鄉。原本楚懷王係好信任屈原嘅，屈原咧佢做嗰個位叫左徒，其實咧就係僅次於令尹，即係只係低級個丞相一級嘅啫。其實好高級噶，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屈原一開始就係咁樣披頭散髮啊，好唔掂啊咁嘅。其實唔係嘅，佢能言善辯咧，亦都係去齊國嗰度做個使者嘅。合中抗秦佢係有份嘅，但係咧，即係楚國有嘅既得利益集團太過強大，嗱，譬如我哋講嘅近上就係收咗張儀錢咧，係說服到楚懷王嘅寵妃叫鄭袖咧，就是、放翻張儀出嚟嘅，其實咧呢、這個近上都係好妒忌嘅，呢、這個屈原咧。是咁受宠嘅，呢、
1: 这
0: 个上官大夫咧，曾经咧喺屈原负责制定法律嘅时候咧，佢系想抢咗佢个底稿嘅，啊，极有可能系留翻当系自己功劳啊，或者系预先咧睇下佢写啲咩新嘅法律，我就即系攞定着数先，规避嗰个规定，但系攞唔到啦，咁当然呢个屈原死都唔肯交出嚟，咁但系咧佢就喺呢个楚怀王面前讲就话屈原咧就好骄傲，就觉得咧。啲法律就全部都系佢自己制定嘅，所以啲百姓应该听晒佢讲，就唔听大王你讲，因为佢呢啲政策就得罪晒所有贵族，即系嗰啲净系要利益嘅，譬如我哋讲嘅王子啊、子兰啊、宠妃郑袖啊、上官大夫啊呢啲咧，就结果咧就楚怀王就唔用佢，就流放佢，流放过一次就系汉水以北嗰啲地区。但系后来因为经历过好多波折，楚怀王咧曾经咧谂下佢都系有啲用。即系秦国都系反口覆舌嘅，自从系俾佢赖数咗嗰啲地之后咧，咁佢就俾翻佢就三女大夫，三女大夫，但系已经系低级咗好多啊，纯粹系讲管下啲礼仪啊，管下啲皇室事务啊，
1: 都掂唔到核心，
0: 掂唔到核心噶啦，
1: 系咯，
0: 咁但系咧都好过第一次流放，咁但系冇几耐，我哋讲过楚怀王咧入咗去秦国交涉嘅时候咧，就俾秦国扣押咗咧，就做人质咧。咁最后咧就郁郁而终啊，死鬼埋。咁啊，就个仔咧就叫倾襄王就继位。点知倾襄王亦都系好昏庸，亦都系净系相信咧呢个王子子兰咧，即系呢个王子子兰啊做埋令尹嘅啦，即系做咗丞相嗰个位嘅啦。屈原系写嗰啲诗咧就系讽刺佢，即系话佢又唔救翻楚怀王出嚟啊，亦都咧系净系识得用啲衰嘅人。咁所以咧，你睇屈原嗰啲。作品咧好多怨气嘅，譬如咩蟬翼为重啊，千军为轻啊，黄忠毁气啊，瓦釜雷鸣，咩意思咧？即系佢只蟬嘅翼，你又话佢一千军重，啊，即系话你颠倒黑白，倒翻转嚟搞，咁于是咧，王子子兰呢啲就继续唱衰佢喺倾襄王面前，就第二次要流放佢，咁于是佢咧就觉得 真系，唉，佢就系佢嗰句名句就咁样讲啦。举世混俗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系啦，咁于是就跳水就死咗。
1: 系，
0: 咁呢个你睇佢坐国咁鬼差，咁啊梗系要被消灭啦。
1: 系，
0: 咁但系喺消灭佢嘅过程又有一段好得意嘅故事，大家要知道，就是、又系派王翦去嘅，去消灭嘅秦始皇。咁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佢系派一个叫李信嘅将军，因为佢问到底几多兵可以灭楚。咁李信就话要200,000，咁啊王翦就话唔得，要600,000。咁呢个秦始皇就好轻敌嘅，一开头就笑呢个王翦啊，王将军老矣啊，你都老啦，何其怯也？咁惊嘅？
1: 惊咩啊？
0: 怯咩？咁你就唔派佢去啦，就话佢老啦、
1: 哦，
0: 就派咗李信去。
1: 就20,000，
0: 20,000就孤军深入咧，就做咗埋伏，就俾楚国就打败。秦始皇咧就呢个人又值得歌颂嘅，就系咩咧？佢就愿意咧亲身去请翻王翦出嚟、
1: 嗯，
0: 就话王翦又话自己病咗，
1: 又
0: 一定噶啦，
1: 个个都闹情绪，
0: 凡系都系咁样噶啦。
1: 系啊，
0: 咁病咧，佢又好声好气同佢讲，佢话你虽然病，你点忍心抛弃寡人呢？请你继续出翻嚟。咁佢都继续话唔系，我真系病。然后秦始皇就冇耐性啦，就话、你唔好讲，唔好再讲啦。而家马上出翻嚟，咁王翦就话：咁我都系要600,000人，咁佢吓得600,000，
1: 60,000啦，系啊。
0: 咁咧，于是咧就即系差唔多全国总动员噶啦，600,000人，15岁就要当兵噶啦，即系要用到尽。
1: 啊，即系秦国嗰
0: 阵。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要全国总动员啊嘛，
1: 跟
0: 住就亲自咧就送别呢个王翦啊，即系喺霸水嗰度。咁王翦咧一路行一路就唔系同佢倾军国大事，就啊呢度啲地都几靓，啲田你可唔可以送啲田俾我？
1: 哦、
0: 啊呢度呢胆豪宅都几好啊，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咁秦始皇啊笑，佢话：唉，你仲惊穷咩？你放心去打啦。佢话唔系啊，因为我咧要为我个子孙啊着想、
1: 嗯
0: 啊，所以我亦希望可以攞到佢，因为我跟你咁耐都封个侯都封唔到做侯爵噶啦。咁、
1: 哦、
0: 我想攞翻多少钱咧？佢去咗打仗嘅时候，佢仲派咗5次使者去问佢攞钱嘅。咁于是有啲朋友睇唔过眼，就话：喂，你都有啲做得过分咗、
1: 啊，不停
0: 咁
1: 样
0: 系啦，即系你不停问秦始皇攞嘢嘅。佢话：你哋唔了解啊。佢因为呢个秦始皇呢个人咧，对人系多疑嘅，
1: 系
0: 唔信任嘅。我特登要问佢攞钱，话为子孙计咧，就证明我唔会作反。
1: 嗯，
0: 如果我唔系咧，佢就会怀疑我，因为佢将全国嘅士兵都交晒俾我。
1: 系，
0: 哇、啊！你睇王翦唔系净系识打仗嘅，
1: 都有脑
0: 嘅，
1: 系啊。
0: 王翦一开始都唔系孤军深入，佢系训练到嗰啲士兵咧，就系日日就系睇下佢玩游戏，就系嗰啲叫做投石机啊，玩下啲射箭啊，总之。就系、是、不断咁做运动，然后日日咧就食牛食羊，好阔佬噶啦，因为你牛羊呢啲都唔系话嘢少嘅，喺、古代呢啲系好值钱嘅嘢嚟嘅，同啲士兵同食同住、
1: 哦，
0: 一齐食、
1: 哦，
0: 好老友、啊，即系唔系我食好啲，你系食衰啲，
1: 大家食嘅都系一样嘅啫。
0: 咁于是咧就问啲士兵，喂，最近搞紧咩？佢话啊，佢哋最近咪就不停咁玩你呢啲咁嘅射箭游戏啊，
1: 食下肉啊，
0: 行嚟行去啊，骑马，佢咁嘅士兵可以用啦。咁於是就養到佢哋身體好啊，士氣高咧，亦都令到楚國麻痹咗啦，覺得唉、王翦咧都冇動作嘅，一鬆懈咧，先至襲擊佢係成功嘅。咁、所以呢個王翦打仗嘅就係好叻嘅。
1: 佢又係突襲喎，即係草原一輪，即係養兵蓄鋭就係咁噶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而最得意咧就係楚國咧，原來一個楚王咧就係叫做昌平君咧，就係項燕啊，就係呢個項羽嘅爺咧。是擁立佢，而呢個昌平君係咩人嚟嘅咧？係一個幾神秘嘅人嚟嘅。原來當年咧就係佢有份幫秦始皇手嘅平定呢個怒海之亂，
1: 哦、
0: 即係佢都係楚國嘅皇族近支啊！即係佢喺秦國入面都做到好高級嘅啦，所以佢先可以帶兵平亂啊嘛。但係去到佢要消滅自己嘅故國楚國嘅時候咧，佢就做唔出，所以佢就臨時就叛變咧。就去咗反秦，而竟然系被擁立咗做呢个楚王嘅，最后都俾王翦咧系杀埋嘅喺战争嘅过程。咁项燕呢亦都系兵败咧系自杀。嗱呢个亦都系埋下咗项羽点解日后我哋话要起兵反秦呢其实系复仇嘅，就
1: 是、
0: 国仇家恨，既要帮阿爷报仇，亦都系帮翻自己国家报仇咧，就系灭秦嘅，
1: 都系报仇啊，系咪啊？
0: 仇恨，仇恨。
1: 系嗱，我哋咧呢一节咧就讲咗咧楚国咧系点样败于秦军。
0: 系啊系。
1: 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讲下咧秦平天下咧呢个格局又系点样啦。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玫瑰，亦都有冯博士喺度。冯博士，嗱，我哋咧啱啱就讲咗秦国就灭咗阿楚国噶啦，
0: 系啦系啦。
1: 跟住下一步咧，
0: 咁你见咧好多都灭得差唔多啦。嗱，有一个魏国咧，我哋冇咩好讲，好容易灭佢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用一招几毒嘅桥咧，就是、用黄河水嘅灌城嘅，即系掘开个
1: 水工啊佢
0: 水。浸咗佢嗰个大梁城咧，三个月，即系你三个月，你城墙都烂嘅啦，浸到嘅啫。
1: 系，
0: 咁所以个魏王咧，最后就要被逼出城投降。嗱，呢个大梁系魏国嘅首都嚟噶，大梁喺边度啊？大梁其实即系我哋而家嘅开封府，开封嗰一度好繁荣嘅。
1: 系，
0: 但系因为经过呢一次嘅水攻咧，同埋佢秦军入到去都有屠城嘅。咁令到咧就衰败咗好多年，系啦，要去到南北朝时代咧，先至恢复翻个经济嗰个元气嘅。
1: 哇，其实你用水攻呢一招都几毒，
0: 系都几毒噶，
1: 系好毒
0: 的。打仗又唔系同你讲仁义道德嘅嘢，
1: 咁
0: 又系，就系最后嘅目标。咁啊灭下又一个，灭下又一个咧，就剩翻个齐国喺度。
1: 齐国
0: 咧就好繁荣嘅，临淄咧就系佢嗰个首都。咁亦都係即下學宮啦，如果我哋睇嘅尋秦記電視劇啊，周顯啊都成日喺嗰度講學㗎。最後一個滅佢點解呢？因為齊國呢係奉行一種叫事秦緊政策。咩叫事秦緊呢？即謹慎咁服侍秦國。
1: 喔、
0: 哦。即係呢人哋打仗呢就翹埋雙手。
1: 唔理佢唔好
0: 理。即係唔夠㗎係啦。即係譬如我講過之前呢喺呢個長平之戰嗰陣時呢，趙國唔夠糧食，問佢借佢都唔借
1: 嘅，
0: 由佢死嘅。咁呢個齊國嗰陣時原本呢由佢叫君王后嘅幾叻嘅女主嘅主政。咁呢嗰時秦國試過呢就係俾扣住一個勾嘅一條鏈俾佢，就你點樣可以解開嘅呢啲連環呢。咁然後佢解唔開呢，佢就攞個錘一波，咁嗰條鏈就斷㗎喇，解開咗囉咁樣。咁其實呢個就係試探佢嘅智力係點樣嘅啫。秦國其實就咁呢個人執政嘅時候，秦國都未喐佢住，未喐其他。咁但係呢個女人呢，呢、這個君王后就嚟死啦。咁呢佢個仔叫齊王建呢，就問佢，喂，有冇啲咩嘢大臣可以舉荐俾我？佢開頭想講，突然間佢話，啊，我老啦，我病到我昏昏等等，我唔記得啦。点解佢话唔记得？其实我觉得佢有私心，因为佢想佢自己细佬做。
1: 哦、
0: 如果揾到啲更加叻嘅人咧，佢细佬就做唔到啦。佢细佬又叫后姓，咁所以就扮唔记得咧，就唔帮手举荐其他人，即系佢有私心。咁于是咧，咁就俾佢做啦。咁但系呢个齐王建系一个昏君嚟嘅，咁呢个宰相呢个后姓咧，就系、是、收咗好多秦国嘅贿赂。
1: 又系收贿？
0: 梗系啦，有钱啊，使得鬼推
1: 鬼推磨。
0: 咁于是咧，佢就不断嚟劝呢个齐王建。有嗰啲五國死就得㗎啦，唔使救援佢哋嘅，亦都唔使花咁多精力呢係修改啲咩武備呀，即係富國強兵嗰啲唔使嘅，秦國唔打我哋咪可以嘆世界囉、用呢種嘅鴕鳥式嘅政策。咁原本秦國同佢關係都幾好㗎，而且呢喺即係秦國滅齊嘅十六年之前呢，其實呢個齊王建係入過去見過秦始皇嘅，入過秦國係受到上賓式嘅。
1: 哦
0: 款待嘅，咁而佢更加覺得秦國唔係好得人驚，
1: 即係佢確信，誒、哎、冇事啊，我都去到啦，平安出翻嚟。
0: 係啊，但係嗰陣時間對你好咧，話未滅，
1: 未滅曬
0: 嘛，
1: 係。
0: 咁於是咧，佢就發覺唔掂啦，整下有一個，整下一個冇，最後剩翻我自己，咁我三邊都俾佢包圍。呢、這個時候佢先醒水，唔得，我哋要關閉曬所有同秦國嘅關卡，唔好再做貿易，唔好交往。呢、這個時候先至封鎖，
1: 係
0: 咯。咁呢個秦始皇咧就有藉口啦，哦，封鎖。仲派兵防守，即系敌对，
1: 系咯，
0: 马上出兵消灭，
1: 即系立即有一个出兵嘅理由咯。
0: 系啦，咁其实咧，佢都系真系好弱，因为你其实佢有几十万人，即系佢土地都唔算系太少，山东一带都系好肥沃嘅嗰啲土地。咁啊，秦始皇咧就特登咧就唔喺佢驻重兵嘅西边入侵，就兜咗个圈喺南边嗰度突袭佢。咁佢嘅意思已经动摇咗啦，佢甚至有谂佢亲自去秦国嗰度咧。就係、是、哀秦始皇，即係我願意清晨，你唔好
1: 打我啦。
0: 行到門口嘅時候呢，有一個司馬即係負責守門口嗰啲將軍就攔住佢。佢話你覺得我哋齊國人擁立你做君主係為咗你個人好呢， 定係為咗齊國嘅社稷好。咁佢分容極嘅啲識講，唔係為咗我個人，係為咗齊國好。佢話：咁你而家送容入虎口對齊國係咪好呢？咁於是佢即係哦，咁翻翻轉頭啦，入去。咁但係咧，秦國咧又發覺啊，呃唔到佢嚟唔緊要啦，又派税客，即係其實你都知冇得打噶啦。而家你十分之九個土地都喺我度，就剩翻你一個。不如咁啊，你投降，我俾500里地你，你咧就做國君。咁呢個人咧就真係蠢到不得了。
1: 佢信啊？
0: 佢信啊，即係佢覺得，因為佢已經做咗40多年嘅君主啦，所謂嘆慣食慣，即係佢諗，喂，雖然我亡咗國，但係我都有500里封地可以喺嗰度話事，我都可以有個封君做，投降啦咁，真係投降喎，
1: 嚇，
0: 哇，真係幾醜嘅，因為咧佢擁有幾十萬人，咁你唔係冇得打嘅，咁你都打下都好啊，好似都唔使點打就投降。
1: 但我想知齊國咧，佢喺過往即係戰國時期咧，佢算唔算呢個國家係較為平安㗎？佢都冇乜點打人。
0: 嗱，就係衰喺呢度啦，就係因為佢嗰啲百姓有幾十年時間咧，
1: 好安逸，
0: 冇打仗。咁結果人哋一打你咧，都唔使點打你就死嘅、
1: 哦，
0: 就因為呢個世界就係安逸得滯係有問題嘅，就因為佢翹埋雙手，有其他佢啲死啊嘛，佢梗係平安噶。咁因為你距離秦國嘅威脅最遠，咁秦國咧就奉行我哋叫遠交近攻嘅政策，即係邊個近我就打咗佢先，遠嗰啲咧同佢做朋友，等佢唔好幫其他人嚟喐我。
1: 嗯，
0: 好正嘅呢條橋嘅，即係秦國統一唔係冇理由。我哋而家總結秦國點解能夠統一，就是、第一遠交近攻嘅政策，呢個就係范雎當年提供俾佢嘅策略。第二條橋就係行李斯同埋魏遼嗰條橋，就是我講嘅重金收買，買得通就買，買唔通就禁殺。咁你冇人可以抵抗嘅。第三條橋咧就係商鞅已經做咗啦，我哋講嘅富國強兵嘅方法，例行呢個法治，就係、是、我哋講嘅唔理你係貴族定平民。有军功先可以封爵位，冇军功嘅话知你系皇族子弟咧，都要开除你嗰个族籍。就算你好有钱，最多俾钱你，但系唔可以俾个实际嘅官爵你。咁啊，令到全国上下咧都系掌上耕田，同埋作戰，
1: 係因為你打仗咧，你好緊要就係嗰個糧食
0: 供應
1: 啊嘛。而你呢個商鞅變法就係重農抑商，咁變相好多人都會走去耕田。咁你打仗，你有足夠嘅糧食，咁你對比其他國家可能要借糧嘅時候，咁佢咪即係更加優勝咯。
0: 同埋佢最犀利嘅地方咧，佢行我哋講嘅禮甲制咧，就係話佢知道曬你基層入面每一家每一户。你有几多人？
1: 人口？
0: 你嘅年龄啊，同埋你有咩？咁其实咧好重要嘅，因为打仗咧就系我越多人可以征召到入伍咧就掂嘅。如果你冇精确嘅人口统计啊，或者你唔了解，咪好多人会逃税唔交税啊，亦都唔服兵役咧，咁你动员唔到。所以佢能够最大限度揸取到人力资源咧，系佢赢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哋以前有啲人成日将所有功劳俾晒秦始皇，话秦始皇10年就已经统一天下咯。其实人哋系有六代祖先嘅努力，唔系佢一个人，即系佢就好彩，佢哋佢六代祖先帮佢打好晒基础，就佢就埋尾咧。
1: 咁啱时机又成熟啦，又嚟啦，系啊。
0: 当然佢亦都好叻啦，譬如我头先所讲，佢身为一个一国之君，佢能够俾呢个魏辽，我话呢个出桥俾佢用重金收买呢个，佢能够有礼貌到同佢食同样嘅饭菜，用同等嘅礼节相待。系咪？佢呢个人可以降到自己几低姿态啊！佢为咗能够打败楚国，佢可以亲自去哀呢个老将军王翦出山。喂，讲到咁，你点忍心抛弃寡人呢？几难啊！做一个君主，你现代都难一样。我一个好有钱嘅老板，我要揾一个员工去哀翻佢，你嚟帮我啦。
1: 系，同埋佢咧用其他国嘅人，即系出身嘅人，佢都 OK 噶。
0: 系啦，你睇佢包容性几大。唔系你李斯楚国人，其实帮到秦国手嗰啲，全部都唔系秦国人嚟噶，好多。你睇下商鞅系魏国人嚟嘅，吕不韦又系魏国人嚟嘅，范雎咧，呢啲咧又系魏国人。你见到唔同国家嘅人，只要帮到佢手做嘢咧，佢就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但系点解你其他国家咧，你唔容易做到？因为佢哋已经形成咗既得利益集团。
1: 系啊系啊。
0: 譬如你睇赵国咪咯，我哋讲长平之战，赵王冇同廉颇论相遇商量嘅，佢都系揾翻姓赵嘅人嚟商量。赵豹啊，赵胜啊，即系我要唔要上党之地？我应唔应该同秦国决裂定系点？喂，你国内有咁多重臣，你唔好商量。 就是说他们用来用去就是相信他们自己即是那些贵族
1: 红姓
0: 的那些是的是的。那么个排他性就很强。那所以亦都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就是人才是最大的国家资源，我们要有包括四海胸怀天下的心，我们国家就会蒸蒸日上。
1: 是啊，所以秦国呢可以统一天下呢，除了自己有一些好的因素，即是祖先的努力啦，还有秦始皇他找的时机之外呢，六国他自己都有些因素是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的。就例如即可能那些人才他们就没有秦始皇那么重用一些元神啦，就所以呢导致了呢六国衰败，而秦国呢就真的可以统一天下，完成这个霸业。
0: 是
1: 今集我们就讲了到底秦国是怎样吞并这个天下的，我们下一集就会讲其他的故事的，相信大家都非常有兴趣的，还有都要记得去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网站，因为我们节目专业就已经有冯博士为我们准备的讲义，大家记住仔细地欣赏一下。今集讲到这里了，冯博士和玫瑰在这里跟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5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跃升 12.5% 至到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就按年增加 4.8% 至到168000多架次。货运量就按年上升 3.6% 至到206万公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令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其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号至到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号至到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1张。11岁同及以下的儿童不需要预约门票，但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司纪贤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今晚的九点至到十点钟，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在直播室依然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定安 Dion 的。
1: 你好 Lester， 大家好。
0: Dion， 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请咗大埔三育中学啦，陈汉元校长上嚟分享啦。今日咧我哋就无独有偶，继续都系呢个发掘下大埔区嘅学校。
1: 系啊，大埔一个好区，我细细个去啦，因为去睇火车。
0: 哦，嗰个火车博物馆。
1: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哋有大埔嘅校长，不过上次系中学，今次小学。
0: 嗯，冇错啦。咁我哋旁边咧就有大埔旧墟公立学校保护道嘅叶益兆校长嘅，叶校长你好。
2: Lester 好，陈校长好，
1: 你好啊，叶校，大家好。
0: 嗱，叶校长啊，头先啊，电讲都讲到啦，即系大埔区就有一个呢个火车嘅博物馆啊，你哋会唔会都带啲学生去参观一下咁样噶？
2: 梗系会啦，大埔火车博物馆系好受欢迎啦，同埋里边嘅陈设都系小朋友。好鍾意嘅，特別有唔少火車迷㗎嘛。
0: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應該啊，你哋當區啊更加容易去咁樣啦。
1: 係學生就好鍾意嘅，特別小學生啦嚇、其實都唔止我哋中學都有好多學生對於交通工具咧，真係著迷嘅都係、
0: 巴士啊、
1: 巴士啊、火車啊、地鐵啊，咁啊火車博物館啊，佢犀利啦！我估而家喺大埔嘅火車博物館咧，都唔係話淨係啲學校帶團去啊，我相信好多人去打卡啊。
0: 哦，系
1: 嘛，因为要扮下啲怀旧风啊，咁样样，
0: 冇错，摆 pose 影相咁啊。嗱，咁今日咧，请叶校长上嚟咧，咁啊，唔系净系分享呢个嘅火车博物馆啦，因为咧，其实早前啦，大埔旧墟公立学校咧就举办咗一个我自己觉得咧都几特别嘅活动，就系呢个长者生活体验活动啊。不如先请叶校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好啊，今次学校去组织呢一个长者生活体验咧，其实。都是覺得非常之有意義的，因為整個計劃呢，我們的核心的理念呢，就是以同理心作為那個主軸的。咁平時我們都一定會叫小朋友尊重老人家啦，敬老啦，咁但是作為小朋友，可能他們都真的未必咁能夠明白到長者他們面對的一些困難啊、挑戰啊，咁所以希望透過這個活動呢，讓小朋友搖身一變，變成一位長者，經歷一下他們面對的一些的挑戰，希望呢他們能夠從中感受到那種的達到有一種感恩啦、諒解啦、互相明白的目的。
1: 哇，這個怎樣由一日變長者呢？我好像自己有套外國的片呢，有一個就是一個騎了個肚許了個願，第二天就變了個大人咁樣。今次而家你變長者，變咗老人家。
2: 是啊，今次能夠搖身一變，讓小朋友變身長者，體驗長者的生活呢，首先都真係要多謝一班嘅老師嘅設計啦，仲有一班家長義工。咁當日呢，我哋就喺有個操場嗰度設咗八個區域嘅，即係每一個區域咧都有一種體驗活動
0: 嘅體驗。
2: 係啊，咁每個區域亦都有相關嘅家長義工同埋老師去幫忙，咁就喺嗰度就叫做每個區域就讓佢體驗其中嘅一種嘅活動啦。
0: 咁我葉校長呢八種嘅體驗係邊八種，即係邊個八個嘅觸覺啊？
2: 咁主要就分開咗兩大個部分嘅，其中一個大部分咧就係同感官有關嘅，即係睇嘢可能未必咁清楚啦。聽嘢可能就未必聽得咁清楚啦。咁另外一類呢就係同嗰個肢體活動有關嘅，即係話佢喺個活動上面可能會有受到一啲嘅限制啦，冇平日喐得咁靈活啦。咁第三個部分呢就係、是、小朋友要寫返一啲心意卡，同埋呢有一啲我哋叫反思啦，又或者一啲感受嘅，主要就分開呢三大類嘅呢八個區域。
1: 咁我哋又分享一下啦，你話嗰個感官，咁睇嘢我估都明白啦，咁我哋而家自己睇嘢都懵懵地㗎，咁小朋友點體驗呢？即係叫佢戴個大眼鏡。
2: 是啊，陳校長講得啱啊，真係有個大眼鏡，不過嗰個大眼鏡就唔係一個普通嘅大眼鏡，我哋呢就將佢霧化嘅，所以霧化都好簡單嘅啫，鋪上少少一啲磨砂嘅紙，等小朋友戴上呢個大眼鏡去嘗試體驗一下長者，當佢開始慢慢視力 開始有啲退化啦嘅時候，佢睇有陣時會出現一啲模糊啊，唔係好清楚嘅狀況，的確就係戴上呢個大眼鏡啦。
1: 嗯，咁嗱，如果咁，當然啦，我哋學校做呢啲活動，梗係希望有個學習嘅元素啦。咁我戴個大眼鏡，睇嘢模糊嚇，前景模糊咁樣，咁有咩學習到咧？
2: 嗯，咁首先喺上個活動裏面，我哋個重點都係希望讓學生有一個體驗啦。
1: 嗯，
2: 小朋友戴上呢個大眼鏡之後，佢要喺我哋一個安排咗俾佢睇一個大嘅地圖裏面去揾一啲嘢嘅，係、
1: 哦、
2: 啦。咁佢覺得揾得咦？睇得唔清楚，或者都比較困難。咁旁邊嘅家長義工或者我哋嘅老師就會有一啲嘅提問啦、
1: 嗯。
2: 你喺呢刻，嗯，你想旁邊嘅人點樣去幫你啊？你覺得點啊？有冇啲乜嘢唔方便啊？咁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呢，讓小朋友一個思考啦，同埋有一個將佢自己嘅感受呢去表達出嚟。
0: 嗯，
1: 有同理心嘅學習可以
0: 系、嗯、啊，感同身受噶、嗯，
1: 即系见到屋企可能有爷爷嫲嫲，可能睇嘢就可能冇咁快啦，就喺催促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唔开心啊咁样，因为佢而家自己感受到。
0: 系啊，我谂特别又会即系当屋企人即系爷爷嫲嫲啦，去要求即系个阿孙去帮手嘅时候，咁阿孙都明白点解佢需要人帮。
1: 系啦、啊，点解睇唔到咧？
0: 系、
1: 嗯、
0: 啊，咁、
1: 嗯、
0: 除咗话视力呢方面就即系戴个大眼镜啦，听力方面我估。就可能是真的罩住隻耳啦，令到聽得冇咁清楚啦。
2: 是啊，同埋呢老師同埋家長義工都好有創意嘅，佢將有一啲嘅聲帶呢將模糊化。
0: 哦。
2: 是啦、啊、即係播出嚟呢令聽嘅時候感覺到咦好似沙沙地或者係好似一嚿嚿黐埋嘅咁樣樣。
1: 即係好細聲。
2: 是啦、啊、好細聲。咁、就讓佢哋嘅體驗原來有陣時長者聽起嚟嘅時候就係、是而家呢個情況㗎啦，
0: 所以變咗咧，即係佢講嘢大聲啲，或者你同佢講多幾句，佢都仲嚇緊嘅時候，真係要俾多啲體諒，明白點解佢會問咁多次。
1: 嗯，係，佢實在真係聽唔到嘛。
0: 係啊，係啊，
2: 係啊，所以唔係佢聽唔明啊，佢真係聽唔到啊。
1: 不過聽唔明都係一種喎、
2: 啊，
1: 因為有時你知而家年輕人嚇，有時我哋大家做校長咁，我哋都有時聽唔明啲學生講啲潮
0: 語，係
1: 嘛？即係當然而家我哋潮語可能都有啲明嘅，不如有時學生佢啊用嗰啲嘅社交平台打嗰啲嘅英文字啊，你完全唔理解嗰幾個英文字母拼埋，原來有一啲原因嘅，我哋已經唔識睇噶啦而家嚇，即係。唔好講呢啲長者添嚇，如果去到佢哋嗰啲爺爺嫲嫲，可能都六十幾七十歲，同而家個孫嚇十零歲或者幾歲咁樣樣，佢真係聽唔明佢哋講嘢都有。
0: 嗯，咦，咁除此之外咧，我知道咧當中仲有一個活動咧，就係即係體驗下咧進食嘅困難。我諗唔到可以點做啊，葉校長呢、這個？
2: 哦，嗰、那個進食嘅困難咧，主要我哋就讓小朋友去戴上一個啲嘅勞工手套啦，咁跟住咧喺個手腕裏面就綁咗一啲嘅細細個嘅沙包，咁就叫到小朋友咧就嘗試喺個情景裏面咧揸住支匙羹去撥下碗上面嗰啲嘅豬仔，將佢分下類啊，分下顏色啊，咁呢啲動作呢其實一般四年班嘅同學仔即幾秒鐘就已經做得到㗎啦嘛，咁但係喺呢啲嘅特別嘅設置底下呢，佢哋就會比平日更加困難啦、
0: 嗯、
2: 即唔係佢唔想做，但係又真係有啲限制底下佢做唔到喎，咁就體驗嗰個進食嘅時候嗰種嘅困難。
0: 嗯，
1: 佢有個重量會唔會手震咧？真係
2: 啊，會啊，會啊！阿陳校長，你講得好啱啊！有陣時長者，我哋都會見到佢會手震噶嘛。
0: 嗯，
1: 係啊。
2: 佢有個沙包喺度，真係佢會震，叫佢唔好咁震，但佢真係控制唔到啊！係啦、
0: 啊，
2: 控制唔到，讓佢有個同理心就係、是、有陣時我哋希望長者或者唔明點解啊，佢震得咁緊要嘅咧，佢可唔可以定少少咧咁？其實佢可能真係有啲身體機能上嘅退化，令佢哋咧係做唔到嘅。
0: 係、嗯、啊。嗱咁啊，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就講出啦，即係我哋頭先一直都講一個同理心啦，等啲小朋友嚇小學生嘅階段，因為老人家對佢嚟講可能遙遠嘅距離嚟噶嘛，咁啊趁而家已經可以明白啊，原來其實老人家面對嘅困難是怎樣啦。咁同學仔咧，佢哋有冇即係一啲嘅反應，或者佢哋一啲嘅回饋俾翻你係咩感覺咁樣？
2: 哦，有啊，我哋第八個嘅攤位咧，主要就係讓小朋友係寫翻一啲心意卡嘅。
0: 嗯，
2: 咁裏面呢其中一個部分呢都會叫小朋友去寫低㗎。嗯，請佢哋寫低呢最想送俾長者嘅一句說話。 咁我哋去睇翻咧，有唔少嘅小朋友咧，例如都会写到啲咩咧啊？公公婆婆，我而家更明白你啦。
0: 嗯，
2: 我会第日咧，更加有耐性同你讲。
0: 嗯，
2: 甚至有啲同学咧，佢可以再具体啲去讲嘅，例如佢会写到就系、是，我第日讲嘢会。
0: 慢啲，
2: 系啦，
1: 大声啲，
2: 大声啲，仲有喺你面前讲嘢，喺你面前讲嘢，同埋咧，当我同你讲嘢嘅时候，我会分开短啲嘅句子同你去讲，让你更加明白。亦都我记得咧，有个小朋友佢都有写噶，啊，第日行路嘅时候咧，出街嘅时候，我拖住你一齐行啦，咁呢啲都系系啊，小朋友嘅即系里面都见到佢真系有一个思考啦，同埋有一个感动喺里边咯。
0: 嗯，
1: 咁我听落去就即系其实透过呢个活动，学生当然系学识点样同长者相处啦。咁我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活动啊，去让学生咧学习我哋嗰啲嘅价值观吓，同理心啦，孝亲。尊重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简单嘅活动啊，即系我讲简单，可能唔简单，睇住学生啊。咁啊，一个活动透过一个活动，学生咧就真系可以体验到唔同嘅一个学习经历。
2: 系，
1: 我相信呢个老师同家长喺侧边咧，在旁嗰个嘅指导咧系好重要。即系如果唔系，佢咪觉得手震啫嘛，咁即系咩事啫？咁啊嘛，咁即系要解释俾佢听，因为小朋友始终可能佢未必即刻联想到啊。咁但系老师嗰个责任好重要。
2: 系啊，好同意啊，陈校长。即系当我哋去做任何嘅体验嘅活动嘅时候，除咗话开始之前都要同小朋友一啲简介，让佢知道个活动嘅目的系啲咩。其实最关键要让嗰个经历内化到学生嘅感受，或者让佢之后可以实践咧，就系、是、活动之后嗰种嘅分享啦。我哋叫佢又反思又好，嗰种交流都好啦。咁呢一啲咧，都系喺即系成个活动嘅设计里边，我哋同老师啦，同埋家长义工咧，事先咧就要去准备啦。
0: 嗯，咦，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呢一个嘅活动咧，系咪由小一至小六都有参加咁样噶？
2: 嗯，今次咧我哋就以小四作为起点嘅。
0: 嗯，
2: 咁因为喺学校里边本身咧，我哋四至六年级啦，都会做一个叫做班嘅服务体验计划啦，咁而今次咧，我哋就率先喺四年班开始，就以一个长者生活体验作为主轴，并且体验完呢一次活动之后，亦都喺嚟紧六月尾啦，又会有一个社区长者服务嘅活动，咁就将成个喺今次嘅活动作为延伸，同埋咧化佢为一个实践嘅社区行动。
0: 哦，咦，咁嗰个嘅社区活动，你哋会有啲咩，即系同啲学生一齐做咧，或者俾佢哋感受下咧？
2: 哦，如果讲翻嚟紧嘅社区嘅活动，首先成个活动嘅设计同埋策划咧，就会落翻去小朋友度啦。
0: 嗯，
2: 佢哋就要去就住今次嘅社区活动里边去定一啲主题啦，有啲乜嘢摊位嘅活动啦，同时间亦都要去分下工。譬如做接待，又或者系当日嘅场地布置，甚至乎细致到咧啊，嗰、那个指示牌嗰、那个字嘅大细，黐嗰张纸嘅高与低，都系小朋友佢希望佢经过今次嘅长者生活体验活动底下咧，佢会有多啲嘅感受。
0: 嗯，
1: 咁你哋学校系咪平常都有好多俾学生去体验啊，或者学习点样同长者相处嘅机会咧？
2: 哦，都多噶。首先，其实学校一路去觉得咧，其实学习系一样咩嘅东西嚟嘅？学习系需要经历一个亲身嘅体验，从体验里边佢会有一个感受，然之后将个感受化为实践嘅行动，即系我哋经常会讲嘅知
0: 情
2: 行啦，咁而学校亦都即系好感恩啦，我哋都有一啲场地嘅设置，譬如我哋有我哋嘅农田啦，咁所以咧一至六年级嘅同学除咗本身有一个农耕课之外，我哋都会透过呢个农田咧同地区嘅幼稚园又好，一啲社区团体又好，重点之中嘅重点咧就系同长者中心咧有一啲嘅合作。咁啊，小朋友就会配对长者，一个小组，可能两位长者就配对两位小朋友组成一个小组，就每次约定啦，放咗学之后一齐去农田做一啲农务嘅工作，无论系除草啊、淋水啊。即系呢啲透过农田去促进长幼嘅联系同沟通。
0: 咦，咁嗱，其实促进长幼共融嘅即系活动可以有好多啫，点解会谂到系要落田嘅咧？
2: 哦，谂到落田咧，其实就第一即系学校就有个农田啦。咁而实际上咧，喺个农田里边都系一个实践价值观一个非常之好嘅场地嚟嘅。咁喺个耕种同埋处理农作物嘅过程里边。始终都日晒啦，雨淋就未必嘅，落雨咧都会缩翻埋去嘅。咁但系喺个里边去经历个翻土啊，去播种啊，对小朋友都系一种坚毅嘅训练嚟嘅。同埋咧喺我哋过往咁多年同长者合作里边咧，原来咧唔少嘅长者咧。喺佢年輕嘅時候，真係有
0: 落過田
2: 啊，係啦，耕種嘅體驗啊，咁所以成個過程裏面咧，其實長者係教小朋友耕種好多嘅知識噶。喺我哋過往同小朋友嘅分享裏面咧，佢哋喺整個農耕嘅過程裏面，佢係更加能夠感受到長者嗰種嘅魄力，同埋智慧，
0: 係啊，
2: 係啊，
1: 咁啊真係。是变咗班长者服务学生吓，
2: 咁啊，互相促进，互相欣赏，
1: 互相学习系都系件好事。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农耕活动，好似刚才讲你话长者中心啦，系嘛？咁个学生系咪都系会定时定候都会去长者中心做下啲服务啊？
2: 哦，会啊，本身学校咧都有举办长者学院嘅课程噶。咁我哋亦都会小朋友会以班做单位啦，透过自己班嘅班主任嘅组织，落到去地区一啲长者中心做一啲探访嘅活动。咁个活动会有表演啦，会有倾偈嘅环节啦，亦都会送上一啲小礼物啦。咁喺里边咧，亦都去实践对社区嘅关怀。
1: 咁咧嗱，学生喺学校体验咗。亦都有機會去實踐啊！咁亦都咧喺屋，當然咧帶翻屋企，我都相信佢有個學習嗰個反思。咁呢個知情行嘅一個嘅整個咁嘅週期啦，或者咁嘅發展咧，其實都係咪學校自己喺呢方面培育學生嘅最主要目的咧？
2: 其實係啊，即係特別當我哋去講咧，而家 AI 嘅發展係好快啦，有陣時都會諗到，咦？啊，究竟小朋友都会问㗎，即係老师校长点解我要返学啊，我学嗰样嘢系为咗咩㗎，咁以前都会讲话，哦，你学习都系为咗两样嘢㗎啫，搵工啦，第二就学价值观就做个好人啦，咁但係即係而家 AI 发展咁快嘅时候都未諗系咪搵到工啦，咁佢好多我哋要学嘅嘢可能 AI 都搞得掂啦，咁究竟学仲为咩而学咧？咁我谂喺学校里边咧，我哋都攞到一个好主要嘅方向嘅，就系我哋学习要揾到学习嗰个价值同埋意义，要让小朋友感觉到佢学嗰样嘢有价值同埋意义，最好咧就系让佢有机会去贡献翻社区，去帮人，即系透过社区嘅实践，培养学生个贡献感，而去。认定自己嗰个自我嘅价值，呢、这个就系知道有情感嘅触动，最后要透过身体力行，贡献学校、贡献社区、将来贡献社会、贡献国家，呢、这、一个就系成个都系属于学校价值观培养嘅，我哋讲即个氛围啦，同埋一个整体嘅策略同方向。
0: 知识而家获取实在太容易啦，咁所以其实反而喺学校学嘅可能已经系知识以外嘅嘢，例如即系头先叶校长嘅分享就系点样去学咗一个人咯。
1: 系啊，一啲我哋成日讲廿一世纪嘅技能啊，或者我哋啲软技巧啊，咁呢啲其实正正就系我哋而家觉得学校我哋更需要教导学生嘅嘢，呢、这个先至系学校可贵嘅地方嗬。
2: 冇错，好同意啊，即系人与人嗰个接触啊。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同长者个相处啊，佢遇到其实都真係遇到好多唔同种类唔同个性嘅长者啊，咁佢点样去相处呢？小朋友与小朋友点样去合作去筹组一个活动喺社区里面进行呢，就係佢哋喺课堂学习 嘅實踐。
0: 係，亦都係透過呢啲嘅活動啦，得到寶貴嘅經驗啦，之後回饋翻出嚟啦。咁啊，今節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先聽一節嘅心動教室，轉頭翻嚟繼續。
3: 新晉教師分享心得，齊齊認識教壇新秀，心動教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朱英文中学的陈志老师，我是任教英文科的。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灵活应变的老师啦。我发现同学仔每日的状态都不是很稳定的，有时遇到同学仔攰或者是心神不宁的时候，如果我很死板地逼他们去赶进度，可能会令他们会抗拒英文堂，那个学习效果可能会反而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不会很死守单一的教学流程，上堂之前我可能会观察一下他们的课堂气氛是怎样，调整一下那个教学的安排。比如说有一次上堂，那我大部分同学仔都好像很累，不是很有上堂的感觉，我就即刻临时调整了我的教学的 plan， 我就暂停了本身要教的 grammar， 就变了跟大家一起玩简单的英文游戏。咁玩咗一轮之后呢，课堂气氛就好咗好多啦。本身好似好安静咁嘅班房呢，就变到大家都好充满笑声啦、掌声啦。咁大家放松咗之后，状态好返之后，我先再循序渐进咁样带大家进入课堂。我觉得与其去强推嗰个教学进度，不如配合下学生的节奏，先拉近了距离，再教他们知识，反而可以令到他们更加之主动去投入课堂，那学习的成效也都会更加之理想。第一年做班主任啦，咁所以一开始面对好繁杂嘅班务啊，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咧，我都会有啲panic， 好多地方都摸唔到头绪啦。咁好幸运嘅系，我身边有一位经验丰富嘅 partner， 佢系Miss Chow 啦，咁佢一路带住我，毫无保留咁样分享佢嘅经验。比如说面对班入边一啲调皮啲嘅同学啦，一开始我可能只系识得好严厉咁样去话佢哋啦，但效果一直都唔算太理想。咁呢位前辈咧，佢会教我要先了解学生背后嘅原因啦，会唔会系有家庭嘅原因，或者系同学相处嘅原因？咁了解咗之后咧，再慢慢咁样去引导佢哋教翻好，佢哋要点样做翻好。咁佢一步一步教我点样去管理班级纪律啦，去化解同学之间嘅一啲嘅争执啊、误会啦。遇到家长查询或者系沟通嘅时候，要点样去示范啊，点样去得体咁样回应啊，咁样都令我学到咗好多好实用嘅技巧。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位好firm，但又好得到学生信任的老师，因为我同时兼任训导的岗位啦，所以我必须要坚守学校一啲嘅规章制度，清晰咁样教导学生界线，要令佢哋知道咩系可以做，咩系绝对唔可以做。不过我都明白严格唔代表疏离，所以除咗执行规则之外咧，我都会真心咁样去关顾每一位同学，好乐意聆听佢哋嘅心事。我想做到严而有爱，令学生知道我嘅严格系为咗佢哋好，从而慢慢咁样信任我啦，愿意同我沟通。

0: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1: 我们的女儿 2.0。
2: Hombre Samaj ko har chori har ma samarpit Hong Kong ma raheka alpa sankhyak samuday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ko euta mi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1: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5: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4: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7: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6: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9: 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10: Hello， 你好。
9: 而在我哋身边咧，仲有大埔旧墟公立学校保护道嘅叶益少校长嘅。
11: Lester 陈校长，大家好。
10: 你好，叶校长。
9: 嗱，葉校長上一節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啦，你哋學校嘅呢個長者生活體驗啊，咁啊，讓學生就得到有不同方面嘅一啲經歷啦，等佢哋更加明白老人家面對嘅一啲困難啦，就促進呢個長幼共融啦。咁其實除此之外咧，你都知道你哋學校應該都有好多不同類型嘅活動啊，或者一啲課程喎。咁啊，其中有一個咧，我哋都想即係請你分享一下嘅，就係一啲關於理財方面，好似你哋都有一啲嘅相關嘅課程俾啲學生。
11: 嗯，是啊，學校其實早在四至五年之前呢，我們就推展自己的校本理財教育課程啦。
9: 嗯，
11: 咁最主要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呢，就是同個都是同價值觀結合埋一起的。即、嗯就是特別是即係我哋錢究竟係點樣用呢？
9: 嗯，
10: 喺邊度嚟呢？
11: 係啦，邊度嚟呢？點樣用得其所呢？咁一開始呢都係即係當我哋問返小朋友嘅時候，佢哋最容易講㗎啦，就係、是、啊，你喺個理財課程裏面學到咩呀？佢多數都會講兩樣嘢嘅。一，我知我知，我學識乜嘢叫做需要，乜嘢叫做想要。呢個第一樣。
9: 哦、
11: 另外呢，佢多數都會答返我哋嘅。我知道我知道，我哋應該財分三份。邊三份啊？我要用嘅一份，我要儲低嘅一份，我要去幫人嘅一份。咁、
9: 哦、
11: 呢、這個就係我哋一開始呢去做理財教育嘅時候呢，細路仔最深刻嘅兩樣嘢嚟㗎啦。
10: 係、嗯。我想打個岔，即刻問下先，既然講理財教育啦，係咪呀？而家小學啊，我記得佢讀書嗰陣時咧、嗯，一定教啲小朋友買嘢噶嘛。
9: 係啊，帶你去超市。
10: 超市認下嗱，呢個係一行。

0: 两毫5蚊10蚊咁样。而家仲使唔使教学生呢啲？因为都唔使掂银仔噶啦，佢哋都
1: 嘟嘟嘟系咪而家？
2: 啊，认银仔咧，而家咧喺数学嘅课程里边都有嘅，仲
0: 有嘅，仲
2: 都仲有嘅，
0: 冇见过实物噶啦，已经
2: 少啦，真系少啦，真系少啦。而学校咁啱都叫做有小食部嘅，
0: 系
2: 小食部暂时都系要。現金嘅、
0: 哦，
2: 所以喺小朋友嘅實際學校經驗裏面咧、哦，小食部都係用現金去俾錢嘅。咁當然飲品機啊等等就係拍卡啦。
1: 咦？咁仲有冇呢個活動？因為我都記得我自己小學都係噶，啊老師就會帶我去超市就買嘢。而家仲有冇呢個活動噶？
2: 會啊會啊。咁我哋特別咧，我哋就要有一個預算嘅。即系唔系就咁攞钱去买嘢啦咁样样嘅。譬如举个例，我哋就将嗰个理财活动亦都结合埋我哋嘅交流团活动。即系小朋友而家咪好多去内地啊，或者去好多其他地方做交流嘅。咁咧，我哋就要小朋友咧去之前去做一个理财嘅预算，包括可能系佢会带几多钱啦，佢大概有几多钱可能系放喺饮啊、食啊或者纪念品啊等等，做一个理财嘅预算。然之后咧就真系去交流啦，去实践，然之后做翻一啲嘅记录，究竟自己嘅预算同实际系相差有几多，或者系究竟系咩嘢導致到喺個預算裏面會有唔同，定係本身佢個預算係已經預得唔準確呢？咁就將呢一啲叫理財元素就放喺即係本身學校嘅一啲活動裏面啦。
1: 哦，哇！以前我就去即係超市，原來而家咧就會係翻內地添。
0: 超市係，不過但係你呢個都好進階版啊，葉校長啊，即係我哋啲港幣啊嘛，你已經人民幣，佢仲要咧識嗰個係嘛？
1: 兑換率、
0: 兑換概念喎、
2: 啊，會啊。会啊，而家即系带佢哋出去做活动咧，其中嗱，仲有如果要陈校长讲要港币咧，就同我哋嘅本身，譬如学校旅行啊，又或者我哋一啲参观活动有关啦。咁小朋友都系咧喺个别活动里边，佢都需要做一定一啲嘅预算啦，包括去教育型。都是需要去有一些的洗費啊，或者一些的預算的嘛，那他又要在裡面去做一些 的計劃
0: 了。不如給一些聽眾都了解一下，你在那個理財教育或者理財素養上高呢、即是同學你覺得他覺得最抽象最難學是哪一個部分呢？即是當然我們知道呢，那些認銀仔啊、用錢啊、有計劃啊，那這些都是這樣的啦。那就學生你認為他最難在哪個部分他學得是比較吃力一點呢？
2: 我覺得呢，有時呢他比較難的呢，始終都是那個數目上那個概念究竟多與少啊。究竟100元是多啊是少啊，我100元去買那樣東西究竟是值唔值嘅咧？
1: 性價比
2: 係啊，性價比
1: 都
2: 唔高咧。
1: 我呢個
0: 係邊個嚟做啊？即係市場學啦，經濟學啦。
2: 係啊，係啊，即係佢有陣時都會話：我明明覺得我好中意某個玩具啦，佢覺得即使我用100蚊去買，
1: 都好值，
2: 都係值噶。但係點解屋企人覺得嘥錢咧？嗱，即係呢啲咧，佢哋係比較難去理解。有陣時究竟係。去點去決定呢？咁
1: 啊，但我覺得呢個好得意，哲學層面添喎，喺度。
0: 不過學生喺呢個年紀去學習，已經好事嚟嘅。因為我諗我哋喺做理財教育上高咧，最緊要係讓學生知道我手上有幾多錢，我可以用到幾多錢，係點解點樣咁樣用啊？即係此類，呢啲都係佢哋要學習嘅地方。好嘅一個計劃。
1: 嗱咁另外咧，其實阿 Dion 你啦，米校長都有同我講過啦，即係理財課程咧都唔算話係即係好新嘅嘢啦。咁但係咧都唔係話好多學校都一定會有啦。咁我又想問下葉校長，點解當初你哋又會即係諗到呢一個嘅課程咁樣嘅？
2: 因為本身理財真係喺我哋成個人嘅成長裏面咧，即係陪伴到我哋到老噶嘛。即係一啲咁重要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嘅東西嘅課題，咦？學校係咪都應該可以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嘅課程去教學生或者同學生去分享呢？咁其實就由學生嗰個需要而嚟嘅。
1: 咁其實講完呢個理財方面啦，咁啊頭先都有講到，即係好似一啲性價比嘅概念咁樣啦。你認為呢個理財嘅概念會唔會同佢哋一啲嘅價值觀嘅概念都有冇關係呢？
2: 哦，都會有噶，因為譬如即係當我哋講價值觀嘅時候，一定都係有諗過，就係我點樣去有嗰個錢去買嗰樣東西，而我個錢係邊度得嚟？而當有一樣嘢我真係好想要嘅時候，我手頭上真係冇嗰種嗰個數量嘅金錢，我應該係點呢？可能第一個就係要去儲啦。咁喺儲嘅過程裏面，佢需要有一啲嘅計劃啦、忍耐啦、延遲嗰個嘅想要嗰種嘅衝動啦。咁呢一個都係即係學生價值觀嗰個培養。咁當然啦，即係當佢要有呢一個嘅金錢去叫做擁有嗰件東西嘅時候，佢要守法啦，係咪？佢要付出佢嘅努力，希望得到有啲嘅回報啦，咁佢要需要有一啲嘅意志，有啲嘅堅持，有啲嘅堅毅，先至慢慢可以儲到嗰個嘅金錢去買啦。咁同時間，當佢真係儲到，我唔知大家有冇嗰個感覺啊，即係我細個就有啦。當我好努力去儲到某個金額嘅錢，到我真係可以去買嗰樣嘢嘅時候咧，可能我就未必真係好想去買噶啦。
1: 哦，
2: 即就會諗翻究竟。是不是真的要用了它呢？那陣時那個判斷呢，又是一個的思考。
0: 這個我完全明白。因為你好想買嘢，你嘅儲儲到咁上下咧，你想買嗰時候，哇冇曬嘅，
1: 係啊，
0: 我下又覺得好似好唔抵啊咁樣啊，即係又唔買啦。
1: 唔係會令到你更加想要咩？
0: 更加儲多啲啦，就。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言、陈迪安。
1: 咁頭先葉校長就分享咗你哋嘅即係理財方面嘅課程啦。咁除此之外呢，有樣嘢我真係好想問，因為呢喺香港嘅小學呢，我諗真係冇乜人有一個呢，就係擠咗化石嘅呢個博物館，古地球博物館喎。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係咪喺20年左右你哋就即係籌備呢一個嘅博物館咁樣？
2: 哦，係啊，學校呢我哋辟咗一個位置呢去建立咗我哋嘅個名叫做古地球博物館，咁裏面的確呢就放咗一啲古化石啦，喺嗰個博物館入面嘅。咁啊，學校好感恩我有捐贈，即係有啲收藏家啦，將佢嗰個收藏嘅化石就擺咗喺學校嗰個展館裏面。咁我哋都藉住呢個展館去，因為你知啦，根據我嘅非正式統計啊，大部分學生呢都係好鍾意恐龍㗎，好鍾意化石㗎。咁我哋都希望讓呢個展館嘅設立呢去促進學生嘅好奇心，透過呢嗰、那個對古生物嗰種嘅發現啦、探究啦、可以實踐，將佢哋嗰個探究精神去實踐嘅。
0: 我想問靈感喺邊度嚟先？點解有咁多嘅收藏品？你哋唔收藏，要收藏化石。佢剛才頭先講過話有人捐贈啦，咁都要你哋有一個咁嘅想法先得㗎。
2: 係，的確咧就係從圖書而嚟嘅。係，咁咧有一日我仲記得啦，喺即係前年啊，即係校長小息都係中意周圍行㗎嘛。咁我行到去圖書館，即係有幾個小朋友咧揸住本圖書咧衝過嚟喎。佢話：校長，你知唔知啲？即是咩龙啊，我吓咩龙睇下，哦原来佢问我系咩恐龙咁我真系唔知道，我只系知道暴龙㗎咗。跟住呢佢就逐隻同我介绍，跟住佢又再同我讲就你有冇见过真嘅化石啊，我就同佢讲有啊，不过都系好耐啦。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曾经去过内地一啲嘅展馆里面呢见过真嘅化石。佢就话如果我哋学校呢有就好啦。咁佢同我分享完之后就记住咗呢句嘅说话啦，我都冇特别留意㗎。咁直至到有一个机会喺个场合度认识咗一位收藏家。咁当大家倾起嚟嘅时候，佢一样都系啦，教育有心人，咁都好希望呢喺嗰個教育上面呢可以藉住佢自己嘅收藏啦，去帶動到學生嗰個探究精神啦，同埋嗰個科學嘅頭腦啦，咁就一拍即合啦。
0: 哇，咁呢一個又就真係特別喎、啊、因為都有啲嘅化石，咁你頭先講恐龍啦，咁啊啲學生應該有研究啦，我哋香港都有呢個恐龍化石噶嘛，係、哦、嘛？
2: 有啊，有啊，有啊。
0: 都叫咩啊？系咪叫百几时代啊？
2: 系啊，系啊，系系啊，因为亦都知道，之前香港都发现咗一啲恐龙嘅化石啦。咁、所以都将香港嘅一啲化石嘅发现啦，同埋咧内地都系有好多唔同地方，即系河源嘅更加系出名啦。好、多嘅化石啊，恐龙蛋啊，恐龙骨啊等等咧，咁就将佢咧结合埋。咁就变做我哋嗰个古生物嘅课程啦。
1: 嗯，咁、你哋呢个博物馆啦，即系你哋有阵时就会攞可能嚟同学生去上堂啦。咁、除此之外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公开去即系开放咁，让到即系其他市民都可以参观咁噶、有冇谂？
2: 而家咧，而家我哋咧就培训紧一班嘅大师啊，
0: 导赏
2: 系啦，导赏员冇错啦。咁样咧，咁啊，啱啱今个学年咧，佢哋就进行咗，都认真噶，有十堂八堂噶，即系进行咗呢一个古生物导赏员嘅训练课程，就刚刚完成任务毕业啦。咁所以嚟紧咧，我哋都会先喺区内啦试一试先，俾佢体验下，即系希望都可以邀请区内一啲嘅学校嘅同学仔过到嚟一齐咧去进行化石嘅探究之旅。
0: 咁肯定啦，嗱呢一班大使啊或者导赏员咧，即系顺手拿来咧，就好容易就讲啲啊呢、个又好似头先啊问你校长咁样，问校长话有咩龙咩龙啊，咁样又解释啊，嗰啲系定系草食噶，定系一个吓、又要食肉噶咁样样。我谂呢啲学生系对呢方面咧好有呢一个嘅兴趣之外咧，亦都好有呢一个嘅认识。
1: 佢哋咪自己報名，即係話我要做大師咁樣㗎？
2: 係㗎，係㗎，大家都係非常之踴躍啊！小朋友真係㗎，好多小朋友都係恐龍迷嚟㗎。
1: 都係㗎，即係除咗鐵路迷之外，就係呢個恐龍迷啊！
0: 特別係男仔係咪？
2: 係喎。真系、陈校长你讲啱喎，
0: 男仔会多啲啊、我自己个小朋友系女女嚟嘅，佢好似冇睇过恐龙啊。
1: 嗱，咁另外咧，除咗话呢一个嘅古地球博物馆之外啦，咁啊，你哋都有一啲同 STEAM 相关嘅课程，系嘛？都请不如叶校长又同我哋讲下。
2: STEAM 嘅课程咧，我哋都有个咁嘅谂法嘅，即系要透过动手做嘅，系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 STEAM 嘅課程其中一個咧，我哋就將佢命名為咧，我哋叫做創客課程。咁個創客課程裏面小朋友啊，真係啦，又係戴護目鏡啦。咁今次嗰個護目鏡咧，就係、睇得清楚嘅，係啦，戴護目鏡。咁啊，佢哋真係噶，要螺絲批啦、錘仔啦、鉗啦、鋸啦。呢啲咧都係佢哋喺個創客課程會動用到嘅工具嚟嘅。咁當然佢哋事先要透過一啲嘅設計啦，譬如以一個叫做環保物件升級再造嘅概念咧、去設計一啲社區嘅用品。譬如早前去設計過一啲接凳啦，整完咗之後擺翻喺學校裏邊啦。利用一啲水管去做樂器，亦都可以做一啲用木頭啦，同埋釘啦，去揼成嘅藝術品。咁就擺喺一啲學校嘅開放日啦，或者市集啊嗰度咧去擺賣。咁希望咧小朋友又係啦，透過動手做，透過喺個過程裏面佢要有一啲設計嘅思維。當然啦，數理啦，計算啦，然之後就製成一件產品，就又係啦，放翻落社區嗰度。
0: 我諗啊，呢個 STEAM 嘅 program 啦，我諗聽眾而家都係呢幾年成日聽㗎啦，又 STEM 又 STEAM 又 AI 咁樣。不過其實我諗咧，葉校長咧講出個精髓所在，即係我哋唔係話想睇佢有乜嘢嘅產出。唔系睇个产品，系中意个过程。佢个思考啊，嗰个设计啊，动手做啊，当然当中实有一啲嘅挫折啊，甚至失败，跟住之后点样再去反思改善，再有啲更好嘅产出，呢、這个先至系我哋个 STEAM 咧个精髓所在。
2: 系啊，就系嗰个学习嘅过程，同埋体验喺个过程里边，佢点样去克服唔同嘅困难，同过程里边要谂解决嘅方法。 咁呢啲都係我哋話培養學生未來能力嘅一啲核心嚟。
1: 嗯，嗱咁頭先咧，即係喺今集節目啦，即係葉校長都分享咗你哋學校有好多不同方面嘅一啲教育啦，有一啲嘅可能係長者嘅體驗生活啊，一啲嘅理財課程啊，考古嘢又有啦，一啲嘅 STEAM 嘅都有啦。咁嚟到節目尾聲啦，我都想問一下葉校長，其實你自己嚟講，你想一個學生喺大埔舊區公立學校畢業嘅時候，你最想去得到邊一樣嘢，或者學到邊一樣嘢先離開呢？
2: 嗯，我覺得啊，如果真係要揀一樣呢，我會去諗每個學生都能夠找到自己閃亮嘅地方。正如喺學校門口呢，我哋即係呢釘咗喺學校正門呢有幾行字嘅，每一個學生都係獨一無二，可以發展潛能同埋邁向成功嘅。每一個學生喺大埔舊區公立學校保護到畢業，佢會揾到自己值得唔單止認同啦，驕傲嘅地方，肯定自己嘅地方，揾到自己能夠發揮到潛能嘅地方啦。因為學校點解要有咁多元化嘅校本課程或者學習經歷呢？就係希望喺一個咁多元化嘅平台裏面，讓學生透過唔同嘅實踐嘗試去認識自己，亦都能夠肯定自己，同時間亦都可以將自己嘅能力回饋返社會，同時間藉住付出去建立嗰個自我嘅肯定同埋自我嘅價值咯。
1: 嗯，咁所以啦，學校即係除咗話係一個學習知識嘅地方啦，咁啊，仲有其他方面嘅學習啦。咁而咧，葉校長啦，都希望即係學生咧係可以喺學校入面揾到自我，揾到自己嘅。咁啊，今日好多謝啦，大埔舊區公立學校寶湖道葉碧兆校長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會咯，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4: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5: 大家好，歡迎收聽國情專列的節目，我是專列高級服務員靜欣。過去九集，我們透過經濟、產業、民生、開放等各個板塊認識十五五規劃，而支持所有發展的核心前提就是綠色發展和國家安全。十五五規劃將美麗中國建設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緊密結合，為國家發展、百姓生活構建幸穩致遠的雙重保障。綠色發展是美麗中國的核心路徑，十五五期間，我國將堅持穩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減少污染排放，改善生態環境，持續開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守護森林、濕地、河流等生態屏障，令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倡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推廣節能環保產品，鼓勵綠色出行、低碳生活，令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國家安全是發展的根本前提，面對複雜的內外環境，十五五規劃著力鞏固國家安全屏障，重點保障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數據安全和社會穩定，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保障糧食自給自足，強化能源生產、供應、儲存、銷售體系建設，保障能源供應穩定，打通產業鏈不順暢的節點，確保關鍵產業自主可控，守護數據安全和網絡安全，防範化解各類風險，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綠色發展令我們擁有宜居的生態環境，子孫後代能共享綠水青山， 国家安全，令经济发展有稳定环境，百姓生活有安心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十五五期间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线支撑。从总览规划到核心主线，从产业民生到国家安全，十五五规划的每一项部署都紧扣国家发展，关乎百姓生活。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恩，下次继续同大家分享其他国情资讯啦，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4: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咨询文件包含六个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情况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议重点。其中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篇章，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亦会在北都新推出项目中逐步优化公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 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5: 在諮詢公眾的六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6: 是要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那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学城的推动的时候，那怎样是它优先发展一些本身我们已经有优势的，例如医疗这些。
5: 至于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諮詢文件在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區域合作發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和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有立法會議員說，除了與灣區內地城市協同發展，亦要做到錯位發展。林漢山報導。
7: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8: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9: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系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7: 在區域合作發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及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三地居民心聯通，推動大灣區成為國家建築產業及水利高質量發展的國際樞紐，拓展全球網絡，推動中國規則和標準走出去。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說，香港是大灣區的重要城市，除了協同發展，亦都要錯位發展。
10: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的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的协同，其实是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的，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7: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日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11: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12: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11: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染病，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林汉山报道。
7: 確診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兩歲男童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男童並沒有翻學或者接受暫托，他曾經兩次到過沙田和斜街市的一個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在男童屋企、豐和村公園以及這個雞檔合共抽取17個環境樣本，其中在雞檔的雞籠底部用來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採集到的樣本。本验到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就呈阴性，相信男童较大机会是在这个鸡档接触到受污染的环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13: 照顾他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 交租嘅環境嘅。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7: 至於雞檔兩名員工並冇病徵，鼻咽分泌樣本屬陰性，正係接受醫學監察。男童嘅家居接觸者同埋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冇病徵。本港自1999年起，總共錄得11宗人類感染甲型流感 H9N2 嘅個案，包括5宗本地同6宗外地傳入，至今並冇錄得死亡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話：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嘅風險仍然屬於低水平。
14: 我哋嘅分析咧係一個即係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現基因突變啦，亦都病人情況穩定啦，佢嘅家居接觸者相關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喺禽鳥入邊咧係一個即係風土嘅病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
7: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嘅趨勢。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2022年 B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王伟培报道。
15: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及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監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赛事结束，四场比赛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一球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库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亚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的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的攻门，个波弹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呢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艾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补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的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预测清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清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 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两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道指是曾经触及51,857点创新高，最新是报51,775点，升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2点，升了111点。港股亦都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开市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是升大约330点，高见25,047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收市就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0.5%。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和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弹7%，结束七日跌势，中芯国际升大约7%，华虹宏力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汇控、友邦和中人寿升超过2%至到超过3%，汽车和博彩股就逆市下跌，资源股就个别发展。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四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时和合适，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发展。宋家良报道。
19: 諮詢文件內提出四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转型，优化航线布局和区域协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船舶注册地的优势，亦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20: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的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着墨，在这边去做好少少，等一些更加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的或者投香港的一些产品。
19: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8: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香港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0: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嘅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系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系港深创科园嘅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佢话本港嘅创科生态圈都系选择落户嘅原因之一。
21: 我哋拣创新创科园，咁其实咧系一个好大嘅发展空间嚟嘅，因为而家只有第一期啫，亦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咧都系话向住呢个绿色能源去嘅，咁啊所以咧基本上系有一个 demand 啦，亦都有一个科研嘅需求啦，亦都系需要一啲企业嘅支持嘅。咁好明显咧，香港喺呢个大湾区嗰个角色咧，佢就系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据点。
0: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嘅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话：，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22: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0: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和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8: 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市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快将重开，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过5%，跌到去$80水平。亦都有分析认为油价的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态度，预料油价要去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23: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晒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话暂时停止个攻击，那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令到个油价又反弹，反弹先再跌。如果反弹先再跌的话呢，

0: 產量強勁增長被非耐用品的產量下降所抵消。再睇返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1,754點，升5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7,545點，升咗113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4,842點，升124點，主板成交額2,833億5,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4,880點，升48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5.24，升1.6；騰訊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咗5.8；智普1457元，升360元；XLE 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國際76.65，升5元；恒生中國企業86.4，跌1毫；建滔積層板80.2，升14.6；華虹宏力153.2，升1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港金系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57.66美元，卖出价4,358点，啱啱转咗4,359.52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8: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塔石。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7: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8: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得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

0: 以去呈现空间消逝的影响，更加好想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同我们并存的力量。
1: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2点钟。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先嚟讲晚上11点至凌晨12点嗰个小时啊，咁啊有任建辉同白雪仙合唱嘅《帝女花枝》、《暗喻》同埋《相迎》，咁啊两个选段送晒俾大家噶。咁啊再嚟有一曲小明星嘅《多情燕子归》。至于凌晨12点至1点嗰小时，会有冯丽、李凤嘅《西楼记之病中错梦》。而稍后嘅一曲咧，就会有阮兆辉同潘佩璇合唱嘅《群英会之小燕》啦。凌晨1点至2点，我哋今日咧当然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啦。咁啊，继续咧薛平贵与黄宝钏嘅唱段。咁啊，嚟到第七集，亦都系一个完结篇噶啦。咁啊，继续由苏翁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噶。咁今日咧，除咗可以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欣赏到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得到咧潮剧啊吓。咁啊，至于今日小时，林林为大家带嚟有万世刘芳、张玉桥嘅一个唱段啦，咁就系泪洒翡翠楼，带嚟芳姐方艳芬嘅歌声，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为大家送上嘅有泪洒翡翠楼啊，带嚟方姐方艳芬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晚上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继续有好曲送俾大家，分别系《帝女花枝》、《暗如》同《相应》，同埋有小明星独唱嘅《多情燕子归》。咁中意呢两首歌曲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嘅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系访港旅客。喺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5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3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0点，升6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6美元，卖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两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我哋嘅经典名剧《帝女花》嘅唱段啦吓。咁啊，《帝女花》咧，其实讲真，场场都系好戏嚟噶啦。咁啊，当中啦有一啲名唱段啦，学唱粤曲嘅朋友啦，一定系会有学唱噶啦。例如有《庵语》啦，《相应》啦，咁啊《香腰》就更加唔使讲啦。冇学粤曲嘅朋友咧，我谂咧都识唱两嘴啊。咁啊，当中如果问你最中意《帝女花》边一场戏嘅话，唔知道你又会点拣呢？咁啊，蓝蓝就最中意香劫嘅一段啦吓，咁啊，每次即系去睇长剧啊，睇到香劫嗰段嘅时候咧，都觉得好毛管冻啊，因为当中啊，更加系阿长平公主讲嗰句咧，一剑唔死得嘅父王，一剑唔死得嘅嗰度咧，就觉得更加系好震动到嗰个心情啊，成件事觉得好震撼啊吓。咁啊，当中啊，香劫我又觉得有家国嘅情怀啦。有父女的情啦，亦都有长平公主和周世显的爱情在里面啦。咁所以咧，蓝蓝就比较中意香劫呢一场嘅。咁唔知道你哋又会中意边一场咧？咁而今日咧就拣咗大家都好耳熟能详的庵语同埋相应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嘅吓。咁由任剑辉同埋白雪仙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例的主持，他都未懂得帝女花篇，更未解莲香色玉，当此快雪初晴，

点解呢个道姑咁似疑似报长平公主呢？莫不是公主嘅幽魂现眼？唔会噶，就算公主幽魂现眼，都唔会系道姑打扮噶。莫不是公主佢假托妖王避世，尚在人间？我记得啦，我记得公主妖王之日，于是我殉爱之时，周家瑞兰佢曾经有一句相关说话，佢话有缘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莫不是有 QK 在内？唔得，等我叩门一问至得。呢处系青莲界庵堂地，我要稍存礼貌，都未敢措辞。师父开门。哎呀，点解佢闭门不纳？时更可疑啊，同我出门而进。

0: 出门，是借茶还是拜神？
1: 师父，我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我有个说话想求师父你点化啫，你何以闭门不纳呢？
0: 庵内无人主持未化，俗世男女都尚且受受不亲，又何况佛门清净地呢？
1: 如此，师父有礼。
0: 施主有礼。
1: 师父，你是一个出家人，容我问一句尘俗话，所谓结火如生，仿同隔世，虽则难记轻忘事，花月总流行。我同阿道姑，好似似曾相识咁，望你把前尘世认啫。
0: 施主，想贫道半世清修都未经劫火啊！世外人十年来都只知敲经嘅念佛，几曾沾染过俗世风情啊？
1: 师父，你系出家人讲清修。我哋俗世人就讲俗话，所以俗语都有话山居荒一日，世上二千年。你所谓十载敲经啊，莫不是比喻一年念佛啫啩？照我睇啊，道姑你首戒清修最多不过都系一年光景咧。
0: 哎呀，施主，照我睇你系一个读书人，似乎啲说话唔应该讲得咁轻薄噃。贫道入庵十年都尚有主持可证啊，虽自不是可怜人，都不入清规地，既入清规地，出与宁有不胜。
1: 师父，我不是伤心人，不作伤心语，既是伤心人，才有错不昙花，当作宫花迎者。
0: 施主，原来你不是一个轻薄儿，都却是一个沧桑客呢。咁好啦，等我翻入去代你烧刀煮香，望观音大士佢慈航普渡，保佑你福寿安宁啦。
1: 咁多谢晒，师傅。我应该长拜佛门慈悲，一问道姑你贵姓啊？
0: 贫道俗身姓甚，法号慧清啊。
1: 你叫做慧清。

0: 施主，你叫唤何人啊？
1: 我叫唤公主啊。
0: 哦，咁公主系施主，你何人呢？
1: 公主系我妻房啊。
0: 啊，施主，你叫唤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何解会叫到嚟佛门？

认我啊！试问谁无不育之亲，谁无父女之情呢？等我讲下先帝宋清嘅惨事，如果佢喊亲咧，不问而知就梗系公主噶啦。好，等我。

0: 施主，我知道你是一个伤心人，但可惜这里不是伤心地，书贫道不能奉陪，我告退了，阿弥陀佛。
1: 你莫行。

0: 师父，我虽然未入过庵堂，但我一望而知，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正谂观音大士连坐之下，有一男一女咧吓。
1: 一个系金童，一个系玉女。
0: 哦，一个金童，一个系玉女啊。师父，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嘅？
1: 系。
0: 哦，师父，点解一朝皇城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唔见咗个玉女呢？
1: 哎呀，出家人不明尘世事，施主，请上。

0: 师傅，观音菩萨是不是很靓的？
1: 是啊，
0: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救苦救难啊，如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我真的拍照。

0: 师傅，哎呀，旧时有一个洛昌公主，咁个随驸马都好似破镜重圆，我又系驸马，人又驸马，点解人哋咁教福，我咁衰咧？你话
1: 我点知呢？

公主啊，你地势难克破镜缘，应该要多谢晴天，快把夫郎。

0: 扯啦，叫我扯啦。
1: 咁嘈呢？点解会？唉，驸马，驸马爷，我要走咯。我俾你揭破我嘅庐山真面之后，我都不能再在此立足噶啦。我而家扯啦。
2: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帝女花枝暗喻》和《相应衣》两个唱段，由任剑辉和白雪仙主唱。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世界杯开锣了，吕洪德博士有什么健康锦囊送给喜欢坐定定在这里看球的朋友呢？
5: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的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7: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6: 两样都得。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7: 咁都有关。
6: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7: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八点钟，缤纷旅程。
2: 时间嚟到晚上11:47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2点钟。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有小明星嘅多情燕子归。

0: 小明星的多情燕子归，将时间带到你凌晨十二点钟了。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八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系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两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都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911 点，升7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75 点，升1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6.19 美元，卖出 4357.07 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是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好多时咧，粤剧都会用梦嚟做主题噶，而好多呢啲关于梦境嘅歌曲咧。最后呢都是好受大家嘅欢迎啦，随口讲一讲啦，例如有梦回太湖啦，牡丹亭惊梦啦，仲有蓝蓝都好鍾意嘅一首啊，落水梦回等等。咁啊，即将啦会播放嘅呢首歌曲亦都系关梦事㗎喎，就係、是、西流记之病中错梦啦。咁就是由凤丽同李凤合唱，我哋一起嚟欣赏啊。

为情死也不愿偷生，与这你永受两地相思之苦啊。素辉

定风驾雨，转眼就来到西楼。我轻轻叩铜环，门开就见大姐。我百拜望通传，不论千金舍。起了香还回报，收户全娇语，而郎往叹之。穆家姑娘从来不认识我于叔夜王，只为见时难我闯入花台借。翘首楼头灯未灭吗？怎料朱门阻隔怜香者。我狂呼目扫辉，

0: 声大叫啊！
1: 淑妃姐姐啊，是我啊，我是你心上情郎于淑爷啊！
0: 什么心上情郎，梦里爱郎，你扰人清梦。

0: 想我莫素辉严辞告终，一直周旋皇孙贵家，此际酒醉未情，你又来烦了。
1: 素辉素辉，常言酒醉三分醒，你可曾记得与我西楼定盟，花间。

0: 何以短别一时？你竟会沉沦如此啊！
1: 真是

0: 来你假情假意，你将人戏弄的你。
1: 哎呀，咁你当真嘅咩？
0: 你。

0: 忘情，轻贺背义，好不由我闯死流前，又胜在人间入恨咯。
1: 人啦，
2: 林二郎啊！

幻心生，虚惊一场，原来是南柯一梦啊！咁我嘅真苏辉在何方？我嘅真苏辉在何处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西流记之病中错梦，由冯丽同李凤主唱。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2: 系
1: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3: 报告队长，喺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4: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5: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1: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2: 收到。
0: 时间嚟到凌晨12:33啊，咁我哋要听下一首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2:00。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阮兆辉同潘佩璇合唱嘅群英会之小燕。

0: 如此说，王小姐请坐。
1: 雷将军请坐。
0: 哦，多谢两。

0: 陈英慧之小言带嚟阮兆辉同埋潘佩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稍后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平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5点，升6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09美元，卖出433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 本港昨日多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其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其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5: 大家好，我係陳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7: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15秒啊。
8: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7: 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9: 喂，你好，第五台。
10: 通咗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最叻嘅老友记电台。
12: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14: 是
13: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15: 报告队长，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16: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7: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13: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氹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14: 收到。
1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8: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㗎？
1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係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㗎。
1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7: 梗係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啦，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噶。今日此事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咁就系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噶，我哋一齐嚟欣赏百花齐放呢个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才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咁啊，薛平贵与黄宝钏呢个话题咧，今日啊，应该要大结局咯。
4: 因为咧，我哋已经播咗好多个礼拜，都系关于黄宝钏同埋薛平贵嘅故事啊。
3: 系啊。
4: 咁回瑶咧，都上个礼拜咧已经就回咗一次噶啦。
3: 嗯。
4: 咁样咧，今个礼拜咧就因为啊，仲有方艳芬嘅黄宝钏嗰场回瑶咧，未曾播俾大家听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再做多一日关于黄宝钏嘅回瑶啦。咁仲有咧本来喺京戏里面咧有一场叫做回龙阁咧，就係讲算量登殿啦，即係返去同佢计返啲量数，我韩瑶18年冇收过钱，返去同个老豆算账嘅。咁呢一场戏咧喺京戏里面咧就係好热闹嘅一场戏嚟嘅。咁但係咧喺广东戏咧就都有做，不过咧就扔埋咁就祝寿，咁就同佢计翻条数咁样。
3: 比较轻描淡写啲。
4: 系啦，就唔系话好着重去讲，而且咧京戏咧就呢场戏啊，认真系双旦戏嚟噶，因为咧黄宝钏又要出场啦，
3: 系
4: 薛平贵带埋个代战公主一齐出场，即系佢两大小啊喺个。台口第一次亮相同观众见面，佢两个又第一次见面。
3: 咁不过呢，如果喺广东戏嚟讲呢，即係算量登殿嗰段，即係戏翁祝寿嗰段呢，就冇代战公主出场㗎噃。
4: 係呀，因为呢我哋广东戏呢或者唔想咁刺激嗰啲女观众，所以呢就冇代战公主出场，就等啲女观众呢全部都代入去做黄宝钏，就唔好咁刺激，所以就冇代战公主出场。
3: 咁啊，苏哥，我听讲话呢方艳芬做呢、這、一个黄宝钏呢，咁佢喺佢回瑶嗰场，即譬如一阵间我哋预备播俾大家听嗰个系一个电影嘅版本。
4: 係啊。
3: 咁开头嗰段呢招彩桑嗰段呢好出名㗎喎。
4: 係啊，因为根本啊呢一场戏呢招彩桑万彩桑嗰场戏啊，就系方艳芬做黄宝钏呢就要嚟做主题曲嘅。咁根本佢呢一场戏啊，即係历向以来呢就应该系冇嘅。咁佢又借用咗秋胡戏妻呢嗰、那个罗夫嗰场彩桑，就撞到嗰、那个秋胡返嚟见佢，咁就调戏个老婆咁样嘅彩桑翼郎嘛。咁就我哋呢就因为唔做秋胡戏妻啦，就将佢个片段呢就搬咗过嚟，就喺我哋粤劇嗰度呢就有一场彩桑翼郎啦。
3: 哦，就咁样嘅。咁不如我哋等大家一齐听一下啦。
4: 好啊。
3: 方艳芬罗剑郎唱嘅黄宝钏嘅呢一段回瑶。

0: 早有嚟。
1: 君爷又嚟。
0: 又嚟，大嫂，借问一声，王丞相之三女儿是平贵之妻，名叫王宝钏，是否仍在武家坡上啊？
1: 你找王宝钏啊？
0: 是。你识唔识佢呢？
1: 你找佢咩事啊？
0: 哦，冇。我同佢丈夫薛平贵同英共宿，佢托我带回家书一纸，所以我不惜千山万水寻访红妆啊。
1: 哦，原来君爷就是大书人是吗？咁我实不相瞒对你讲啦，我就是薛平贵苏康之妻，得你万里传书，我感激无量。唔该你交嗰封家书俾我啦。
0: 哦，薛大嫂，薛大哥有言吩咐，呢一封家书都万物遗失，所以我放在镖笼之内，将佢谨慎收藏啊。你等等啊。

0: 薛大嫂无谓伤心啦。呢一封家书失咗咪仲好，你知嘛？如果你睇到呢封家书啊，我怕你更加凄怆啦。
1: 君爷，你一定偷拆过我封家书啦。如果唔系嘅，你点会说话咁荒唐啊？
0: 偷拆家书咧，我就唔敢。不过薛大哥写家书嗰阵时咧，我曾经在旁偷看
1: 啊。你喺旁边偷睇嚟啊？
0: 嗯。
1: 咁你一定知道内容啦。我丈夫写嗰封信讲乜嘢嘅？你可否对我细说端详啊？
0: 哦，得到极啦。嗱，嗰晚中秋。

0: 薛大嫂，如果薛大哥还咗钱咯，又唔使我嚟啦，我又问声你啦，傅谦又点样啊？
1: 哎呀，君爷，常言道傅谦死还咯。
0: 哦，咁傅谦又如何呢？
1: 傅谦咪妻还啦。君爷，
0: 嗯，
1: 不过我夫一去18年，全无节制，叫我而家边度揾钱嚟还俾你呢？
0: 薛大嫂，讲到钱呢，薛大哥就知道你冇噶啦。不过我呢一次嚟咯，我唔系为攞钱啊。
1: 啊，君爷，你真系大量啊你！
0: 你过奖啫，因为平贵曾经许诺言，性命卖妻都还债项，所以我都不辞不涉仿红妆，无非欲与佳人偕鸳鸯。
1: 我夫猛读圣贤书，焉有话卖妻偿债项？你分明不轨，全心灭家书，快些离开你麦多哥。
0: 大嫂，使乜咁嬲啫？虽知你多年孤一寂，何不效红杏出墙啊？薛大哥不记义父情，你亦可以琵琶别向。

0: 事啊？
1: 开门啦！宝钏不是三岁孩童，岂信你胡言乱讲？
0: 芬姐，芬姐啊，开门啦！头先我不过同你开下玩笑啫，我的确系你夫婿薛平贵翻嚟啊，因为我在于西凉，接到你封血书，知道你身躯有病。所以立即赶翻嚟慰问妻房啊！
1: 你真系接到我封血书？
0: 系啊，你唔信我攞俾你睇下。

0: 相逢如隔世，不知是喜是凄凉。虽然分别十多年，犹恨爱侣情深无异乡。
1: 哲洛，你一去就去了十八年，一回来见到面就是调戏我了。你可知我独守寒窑，挨尽凄凉苦况啊！
0: 生姐，我知道对你唔住噶啦，呢次我被困西凉十八年来，我亦饱尝忧患啊！呢一次行得待见公主，同情怜悯，我才得重返国邦咋。
1: 咁你舍身从容做咗乜嘢大官翻嚟呢？能否对奴才讲？
0: 三姐，
1: 吓，
0: 点解你一见咗面就问我做咗咩官？点解你完全问到我食咗饭未嘅？哦，你都知道我长途跋涉，历尽饥寒啊嘛。
1: 我三年都未闻过饭香啦，我又点识得问你食咗饭未呢？
0: 三年未食过饭？哦，点解呀？
1: 咁你临去嘅时候交代几多粮饷俾我，你唔记得嘅咩？
0: 记得，十担干柴八斗老米啊嘛。
1: 十担干柴八斗老米，试问点能够挨咗十八年咁耐呀？
0: 哦，三姐，乜你唔记得啊？我临行吩咐，叫你危苦支取我个军粮，你冇攞到咩？
1: 仲好讲添，危苦话你早已战死沙场，军粮簿上取消你嘅名字啦，仲边处有粮俾？

0: 咁样，但系咧，我哋广东戏就系咁啊。咁但系京戏咧，就本来中间仲有一场银空山嘅。
1: 银空山讲咩噶？
0: 就系讲咧，话黄允咧就揾人去追杀呢、這个薛平贵。
1: 佢当时知唔知佢做咗西凉王咧？
0: 唔知道，佢派一个叫高师计嘅去追杀佢。咁咧，薛平贵咧就放咗代战公主嗰只白鸽出嚟咧，就飞翻去代战公主度。咁代战公主咧就知道薛平贵有难啦，于是赶去银空山嗰度咧就救嗰个薛平贵，就同呢个高师计打起上嚟。咁高师计咧就唔够代战公主打咧，就俾佢擒咗。高师计就话俾佢听咧，就话黄允啊喺长安嗰度咧已经谋朝散位啦，你翻去长安嗰度救驾啦。咁即系一场咁嘅银空山嘅。
1: 哦，但系广东戏就冇提及过。
0: 系啊，广东戏就冇呢一场戏嘅。咁但所以咧，京戏咧就呢一场戏咧就叫做回龙阁。咁佢。我估系即系有时啲惊喜，所以我话武家波，咁人哋话系五家波啦。咁佢回龙阁咧，咁就有人话咧，嗰唔系话嗰个阁名，即系话将来去拗数嘅地点系回龙阁，系话应该系回龙鸽，嗰只鸽放咗出嚟，佢只鸽飞翻转头，嗰只回龙鸽。咁所以咧就京戏里边，同埋即系有时以讹传讹咧，咁但系咧通常咧京戏里边嘅唱片咧就叫做回龙阁噶。咁但系咧据有人就话唔系啊，应该系回龙阁。
1: 哦，即系总之有件咁嘅事啦。
0: 系啊，佢
1: 话咩名
0: 系啦，咁就变咗咧就冇得拗噶。咁京戏就系有人话系叫做回龙阁噶。咁但系呢个戏咧系一个好独立嘅刀马旦嘅。戏嚟嘅，咁通常咧就如果唔系刀马旦咧，就好少交银空山呢、這、一个节子嘅。咁根本咧就到大登典啦。咁登典咧就系话同佢算量啦，捉咗黄允，咁就压咗黄允喺度，咁就话喂计翻条数啦，咁就同佢计数，咁然之后咧就话要杀黄允，咁黄允咧就出埋嗰、那个。黄允个太太啦，就哀个女话，叫你个薛平贵放佢一马啦，咁所以
1: 外父啊，
0: 系啦，咁就有本来咧，呢、這个老旦角色咧，都有一场回龙阁里边都有一大段唱腔嘅，咁、但系咧就评剧里边咧有嘅，系老旦做嘅，咁但系广东戏咧就冇啦，即系成个大登典咧就浓缩得好紧要，就喺咧祝寿嗰度咧就做埋就算数噶啦。
1: 即系唔系个算量登记喺个电度计数啦，喺个祝寿嗰阵时候计埋数啦，
0: 经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就话广东戏咧就变咗同京戏咧就冇啦，冇场大登殿嘅。
1: 嗯，咁不如咁啊，我哋又听下啲外省戏啊，佢哋都系喺祝寿嗰阵时候计埋数嘅。
0: 系啊，因为咧呢、這个外省戏咧，亦都系潮剧啦，佢咧就差不多咧，佢嘅情节咧就根据我哋广东戏多啲。
1: 嗯，颇似我哋广东戏啊，
0: 系啦，佢直情系似我哋广东戏，咁所以咧，佢嗰场登典咧，亦都系算量祝寿就算噶啦。
1: 嗯，咁啊呢个潮剧咧，佢就用红中烈马为名噶，咁啊主唱咧就陈楚慧同埋方孝玉，我哋听下呢一段啦。

0: 蘇哥，我哋頭先聽過一段咧潮曲嚟啊，咁佢都係同我哋廣東戲啊或者係京戲咁樣都好似嘅嚇。咁又係啲蘇龍藝婦啊嗰啲幫埋口又話薛平貴懶身懶世走嚟捉手都唔俾面咁樣。
1: 係啊，因為咧嗰啲潮劇咧好多啊，嗰啲即係啲劇本咧同廣東戲即係我哋通常演出舞台劇咧，佢好多時嗰啲情節咧。都是好似跟翻我哋咁嘅，就变咗佢同另外啲劇種嗰啲就有多少唔同。咁所以咧，而家你譬如你聽頭先嗰個潮劇嗰場捉手咧，咁同我哋廣東戲咧嗰場捉手咧十分十分之相似嘅。
0: 係啊，咁啊，不如我哋聽翻我哋常聽嘅廣東戲啊。
1: 好啊。
0: 咁啊，常聽嘅廣東戲仲有一段咧都係好精彩，我哋又未播到嘅噃。咁就新馬師曾同吳君麗唱嘅啦。咁就係我哋頭先提及過嘅戲。翁捉手啊，喺捉手之余咧，就同佢计数嘅。
1: 系啦，
0: 咁一齐欣赏啊！
2: 好双硬啊，三姐。
3: 咁你叫我好过咧？
2: 辛苦晒啦，大哥。我咧你就担到索气，等阵你就新娘。
3: 兄妹啊，我十八年来，今日只有

0: 参见岳长岳母大人。
1: 你个畜生快来了！
2: 女儿快来了！
1: 畜生，我唔见咗你十八年，以为你点样驾世翻嚟，原来你仲衰过做女嗰啲。哼，你记唔记得击掌嘅时候，你讲过佢乜嘢嘅说话？你话不富贵，不还家。你睇下，华堂上所有嘅嘉宾，谁不向你夫妻白眼啊？
2: 系咩？你觉得我哋三姑爷好失礼咩？啲，即佢能够做到先行官，都系多得阿爹你介绍嘅啫噃。佢十八年来精辟，就算冇功都算有劳啊！你有个咁英雄嘅女仔，你都应该笑逐开颜啩。
0: 岳长，开讲话人不可以貌相，唔通我一世都咁冇作为嘅咩？前事都莫提，今日系你寿辰，我喺西凉带咗啲地道土产翻嚟，送俾你老人家。阿大哥，
3: 啊，
0: 西门，快啲将啲礼物呈交个匠人过眼。
3: 啊，请阿相爷笑纳，笑纳。
1: 哎，喂，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哎呀，你个衰仔，咁爆阴毒啊！居然送啲元宝蜡烛俾过我，哎，一拉，快用个驱逐出去啦！
0: 咪住，你咪嬲住啫，岳长，我有理由嘅，你听我讲埋。

0: 将人笑立得莫推前，礼物虽美，但系情可假。
1: 来无犯，陶希龙，你太中横太中横。

0: 噶啲。
1: 恶长话赶就赶。
2: 你又何必落井下石呢，襟弟？
1: 你两个咪嘈，唔使你两个讲。

0: 小原来大
1: 起来，我笑你目那波那月也闹，你心眼都亏呀嘛，
0: 你这死人把口人家黑了。
1: 我笑你小啊，小啊一个相啊爷，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胆敢用西凉王来冒犯，
0: 我把你按开口蒙了双手，
1: 见方我窿啊抱咗

0: 三爷，请念我妻与你有姊妹的亲情，望将姐夫宽办啊。
1: 若非你当日把军粮克扣，落井下石，何至今日报应循环啊？
2: 女儿，望你莫念前奏，何苦制成冰残？若女言富过，应念不欲亲家。如果孝顺女儿，何忍老父姐夫将罪犯？仔，还需望开一念，困在岳母情分，这是个两个病话。
3: 岳母大人。
4: 我令母屋乌之外。

0: 苏哥啊，我哋听过黄宝钏嘅呢一场戏翁捉手咧，咁可以讲得系薛平贵同黄宝钏呢个故事咧都大团圆结局咯。
1: 系因为喺我哋广东戏里边咧就冇大灯典呢一场嘅，咁、就变咗咧就系戏翁捉手咧就系完噶啦。
0: 咁而家幾好啊！咁我哋講薛平貴同黃寶川就講咗好耐啦，咁希望大家係了解多一啲咧其他劇種嘅對比啊，係點樣樣啊？嗬？
1: 係啦，因為咧好多劇種咧就另外有佢嗰種做法嘅，咁我哋聽下廣東戲，聽下外省戲，咁就可以話哦，原來人哋係咁嘅。
0: 嗯，咁下次咧開另一個新嘅話題同大家傾過啦喎。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7美元，卖出4322.2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16号星期二啊，农历嘅五月初二啦。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咁啊，嚟紧我哋三个小时嘅节目啊，正式开始啦。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咁啊，首先咧就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2%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吓。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咧节目入边咧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彩楼配之别谣》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谭家宝独唱嘅《白秋萍》。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梁玉荣同埋郭凤女合唱嘅《落水梦回》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李少芳同埋许培合唱嘅《望江楼暂别》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金国伟同埋黄超群合唱嘅《唐明皇梦回杨贵妃》啊，而去到节目嘅尾声啊，即系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由杨丽红同埋李敏华合唱嘅《潇湘梦醒断魂时》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咁啊，故事就系彩楼配啊。咁而当中嘅主人翁咧就由文千岁啊就饰演薛平贵啦，邓美玲咧就饰演黄宝钏噶噃，而歌曲咧就系《彩楼配之别谣》啊。咁啊，如果各位嘅听众咧，刚才咧就欣赏紧我哋戏曲之夜嘅地方戏曲啊，或者系我哋嘅百花齐放嘅内容嘅时候咧，就系、是、都系讲紧咧。这个嘅关于黄宝钏嘅故事，咁我相信咧当中嘅故事大家咧都会好熟悉噶啦吓，咁而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为大家唱出嘅《彩楼配之别谣》啊。

龙泉十载侠中藏，一朝出朝放豪光，帐前降伏红鬃马，又提仙女佛西凉。

0: 卡门。
1: 哦，雪狼，你快来了。
0: 俺快来了。
1: 雪狼快来，雪狼请进。
0: 三姐，请了，请了。三姐，请了坐。

0: 甲就冷冷微风，可见是得意春风，为妻不禁神欢意畅。
1: 三姐啊，为夫此次报国求君，气压万耳，龙颜大悦，高峰远西，佛罪西也凉。
0: 高峰元帅，

0: 为青木受焚香，酬谢天恩。
1: 万来万来，三姐，请听为夫道来呀、啊。

这晚三者晚来谢天谢地，为夫尚有许多苦情作。

掌元帅一贬作先行郎，歪心是恶掌暗箭，他把谋伤。

0: 农夫
1: 啊，
0: 何时启程？
1: 唉，三姐，三通鼓响，点将交场。

头痛过。

呀，不好留，一通国横，一通国横，啊，上前。

唉，一年到魏夫为元帅，怕他百般刁难，又觉

0: 家都看红，一方金碧，希望你清心对账，不如情用。
1: 与其是多谢三姐。

0: 接父，父母受正常，不谋逆苦面向飘，虽当堂。
1: 哎呀，且慢。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为我哋唱出嘅《彩楼配之别遥》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2: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结束15秒啊！
3: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5: 通咗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拉嘅老友记电台。
0: 好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0噶啦，接住落嚟嘅歌曲咧会为大家送上由谭家宝独唱嘅《白秋萍》，请大家细心欣赏咧。

杨花水星啊，无意善变浮萍，心似东风时无定，我伤心仍得

0: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由谭家宝为我哋唱出《白秋萍》啦。时间好快就到凌晨3点钟噶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3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 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2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6: 轻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床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喺到咧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16号星期二啊，农历嘅5月初二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88%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玉荣嘅饰演曹植啦，郭凤女就饰演殷福啊福妃啊，歌曲咧就系《落水梦回》啦。故事呢就是讲到曹植在梦中重遇殷福，殷福就以洛川水神的姿态出现，与曹植在梦中翩翩起舞，重温昔日的一段心情。而在梦境中，殷福不仅与曹植道别了，更点醒了痴情下，就劝勉曹植就放下个人的私怨，顾全手足之情，共同保卫国家嘅噃。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啦，由梁玉荣同埋郭凤女合唱嘅《落水梦回》啊。

0: 啊，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好迈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

0: 辐射，原来洛神就是你，你就是洛神啊！昨夜珠沉玉碎，今已位列仙班啊！姐姐，可怜我在人间受苦，我求你引导凡夫，与你效双星浮天汉啊！
1: 只见君拱名世之才，应为国用，切以归心反破，参透色风。今夜之会，无非把你的痴迷点醒，正是悲欢缘有定，聚散本无常。

既麦秋娟两人一见就钟情，同居热恋咧，但系两个月后咧，连线啊因故咧需要咧就前往南红谋职。秋娟咧就虽然万般不舍啊，但系为咗爱郎嘅前程咧就依依不舍啦。

0: 同群催我静归殿。
1: 望江楼上撤帘，
0: 几回眷恋难分舍，
1: 别离

的葡萄装笑面，劝君且尽。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李少芳同埋许蓓为大家唱出嘅《望江楼暂别》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话协议内容将喺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在雨水渠的？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拔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9: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0: Money money home，
9: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11: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9: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12: 约定你啦。
1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6月16号星期二，农历嘅5月初二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5%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㗎。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係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㗎。由金国卫就饰演唐明皇啦，黄超群呢就饰演杨贵妃嘅歌曲，就係唐明皇梦会杨贵妃啦，即刻送俾大家。

0: 比徐襟何？
1: 泪如共
0: 悠悠。

一字先我归碧罗，剧连好梦尽成空。

啊。

0: 失不应，对心对心。
1: 哎呀，乜原来真系妃子你啊！哎呀，妃子啊，妃子，国王还得你好。

难断，莫使情愿

0: 仙凡结合，古来都已有，你又何必咁忍心拒人于千里呢？你可怜阿姑王啦、
1: 啊。主上，你合悲欢由天注定，好了尘缘已尽，不能强求，请君做龙驹。

听到咁多掌声呢，就知道是一个烟厂录音版本，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金国伟和黄超群为我们唱出的《唐明皇梦回杨贵妃》了。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33的了。即是为大家送上今晚粤语越精彩节目最后的歌曲，由杨丽红饰演薛宝钗，李敏华饰演林黛玉的歌曲呢，就是《潇湘梦醒断魂词》。而这支曲呢，以时空交错的手法呢，就将薛宝钗和林黛玉呢一起呢同时间会面的噃。

公，是他愈发切慕之计。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據議程，為期三日的峰會將會聚焦討論俄烏衝突、中東局勢、經濟平衡、可持續增長以及人工智能等議題。輪值主席國法國總統馬克龍發文說，峰會期間法國將同盟友同夥伴一起推動烏克蘭同俄羅斯停火。馬克龍接受法國傳媒訪問時又表示，七國集團當地時間今日將就伊朗問題舉行會議，確保美國同伊朗諒解備忘錄的落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回應美國同伊朗達成停火諒解備忘錄，他說不知道協議具體內容，對協議的條款不知情。內塔尼亞胡說，以色列的襲擊對伊朗造成重大損失，形容無論有沒有協議，伊朗都不會擁有核武。內塔尼亞胡又說，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分別駐扎在黎巴嫩南部、敘利亞和加沙的安全緩衝區內，直至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系16.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7美元，卖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 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支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是5:06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啦，仍然都系成晚落住雨吓、滴答滴答，好似钟声咁样，不过呢啲雨声稍下喺呢个空气当中，我哋哇都即系好干净啦，即好似你屋企咧大清洁咁样，好多尘埃咧都即系洗翻干净啦。咁行出去嘅时候咧，感觉系咪都系清凉啲咧？或者嗰个空气都好少少，唯独是咧，你就要带定把遮啦，真系。喺呢个寻日咧，仍然都好大雨啦。咁啊，而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咧系到到今朝早系即系6:30嘅时候噶。咁啊，现时嘅温度咧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啊。雷暴警告是暂时到6:00。两位朋友合唱的这首《心雨》。

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有毛宁杨玉莹嘅呢首喺情爱方面心事重重。第日啊，新娘子结婚啦，咁啊，不过新郎就不是我啊，咁样吓。歌曲名字《心雨》，喺心里边系其实都系洒下女儿，心里边好哀伤，同落雨冇咩分别啦。时间5:12啊，咁啊，6月16日系新历嘅日子，农历系5月初二星期二。天文台话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西贡东部嘅雨量咧系特别高嘅，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嘅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嘅，就要即刻离开啦，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就要报警噶。与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系，同埋呢个狂风雷暴咧，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渐转明朗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啊。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现时是5:13，青山的名曲《雷的小雨》。

抬头望上天空，夜晚嘅时候见到啲星星，会有啲咩嘅諗法，会想起边个？头先嘅叶德娴嘅明星，另外一啲版本我哋都好熟悉嘅就系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啦。不过首歌唱到好红啊，都系头先嗰两位，原唱者系张马嚟嘅。早晨五点搭四啦，气温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方丽莹嘅呢首《落雨》嘅名曲啊。

类型嘅伤感雨天都系佢嘅名曲啊，小美所写嘅词咁啊，讲出喺雨夜中嘅一个孤独啊，同埋内心嘅挣扎，呢啲当然都系离不开情爱嘅一啲描述啦，情深缘浅嘅一啲嘅叹息，冇办法一生相恋系欠了缘，或者系彼此间不再依恋，反思下到底分手系咩原因呢？咁最后都要无奈咁系认命啊，命运啊，缘已尽啊，等等。喺呢个冷雨中，泪水不自觉咁一路流落嚟，小雨点聚满面，掩饰咗自己嘅眼泪。呢一种嘅手法咧，都系写词人吓，都系写中咗好多人嘅一啲心境啊。

呢首歌是以前我的同事，他都是一位 DJ， 汤正川所写的词《漫天风雨》。如果离别的时候都是落着雨呢，就更添伤感啊。现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有29度。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0: 在1978年的时候，张伟文就参加过业余歌唱比赛，就是以这首歌得到冠军而踏入乐坛，一路其实都 OK， 顺风顺水，有时又出下唱片，有时又做下人家演唱会的幕后的和音，生活都一路 OK。 但近年的晚年的生活呢，他就麻麻地了，身体健康麻麻，在老人院方面呢有专人照顾，都是算是好的了。张伟文的离别的叮咛，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2: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3: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2: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林忆莲嘅呢首歌《微凉》啊，落住雨嘅时候咧，就当然冇早一排咁热啦吓。咁而家温度系25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延长咗啊。最先咧就话到今朝六点，而家见到已经系改为延到今朝嘅九点钟嘅吓。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在未来的两三日上班上学前，都请你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此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咁啊，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系逐渐减少，天色会渐转明朗啦。咁啊，端午节咧就喺星期五嘅时候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可能你啱啱起身都唔定啊，系啦，一日开始咗噶啦，清晨爽利节目会到六点半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改咗去到今朝九点钟。雨一直下。

张宇嘅歌嘅特色都系哭诉啊！佢张宇擅长于演绎，而佢嘅黄金拍档即系佢太太咧，十一郎咧就通常咧都系同佢最佳拍档去写词。头先嗰首歌《雨一直下》系都系描写爱情嘅歌曲咧，先至有种共鸣嘅感觉啊！喺爱情中嘅无奈同释怀，刻画咗喺感情当中嗰种反复纠缠、受伤，最终系意识到爱情都系不能强求。就透过呢首《雨一直下》，比喻内心冇办法平息嘅伤痛同埋眼泪，就劝一啲当局者，我哋都系要勇敢放下，不再留恋。

由自己在外记挂屋企嗰种嘅思念，都唔系嘅，不再留恋噶。几时都系记挂屋企人啦，特别系过时过节嘅时候。

写词嘅又好，歌曲嘅演绎亦都非常好。芬妮嘅一首思念家乡嘅家人嘅歌《故乡的雨》，咁啊，有时听歌咧都不其然会可能代入去啊，会自己喺呢个情景嘅时候会点啦。特别情爱嘅歌曲咧，咁如果你喺情爱路上都经历好多波折嘅时候咧，听一啲歌咧系有种认同感或者真系个共鸣感啊嘛。许冠杰咧就写好多写实嘅歌，即系反映好多现实。情爱嘅歌佢都有好多，咁其中一首咧都系用而家啲天语嚟到去写出咗嗰种心情。系啦，我估你都知道我想播边首歌啦。咁首歌咧就讲吓个主人翁啊，就主角面临系对于即系喺生活上嘅一啲嘅都困苦啦，又唔想拖累对方啦，就选择咗黯然离去啦。咁啊睇见昔日大家嗰啲定情嘅信物嘅时候，系都要抌咗佢，彻底嘅斩断情丝。喺嗰种即系又落雨，心里边又落泪嘅时候，都分唔到到底系雨定系泪咧。内心嗰种系一丝嘅破灭嘅梦想啊，即系默默咁祝贺对方。哎，你都系揾过一个比我更好嘅，揾到你嘅幸福啦。你听见嘅系呢首歌嘅效果嚟嘅咋？当然真实嚟讲咧，天气都系麻麻地，一路会落雨。雷暴警告到今朝，今朝9点。

是雨是雷。今日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都会渐转明朗。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在温度25度，湿度都高啊，95%。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但丽君微风。

0: 轻清神爽利有健康。
1: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2: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里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冇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5: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15秒啊。
6: 你们打进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5: 哎呀，你们静啲啦，打紧啊。
7: 喂，你好，第五台。
8: 通咗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0: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11: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10: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11: 咁都有关。
10: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11: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啊！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朝朝如是啦。有啲可能啊五点钟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起身，一路做嘢一路听收音机。有啲可能咧就六点啱啱起身啊，而家咧就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16号，农历咧就五月初二星期二。天气方面咧，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去到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嘅时候，初时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市民喺未来嘅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咧，就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报告啦吓，亦都留意一下呢个交通情况。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啊，喺今日嚟讲嗰个天气预测咧，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礼拜三、礼拜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渐转明朗嘅。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时天文台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6%。好啦，呢个时候啦，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16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田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佢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啊，今次咧又开一个新嘅题目，系你嘅身体有啲咩二样咧？就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噶啦，就开口及着你系嘛？
1: 系啊，书嗰个正式嘅名叫做容易咬舌。
0: 哦，容易咬舌，嗯，系真系好多时都有呢个情况噶
1: 吓。系咯，我谂。几乎个个人都有呢个经验噶啦，咬到嘅时候咧，如果情况轻微嘅，即系觉得痛啦，即刻缩翻条脷啦。
0: 系、
1: 但有时咧，即系好大力夹咗落去噶嘛，咁、就个伤口咧就会即时流血，咁一路痛，痛咗冇几耐咧，跟住嘅会发炎啦，就变成咗咧溃疡啊，即系我哋所讲嘅口疮又或者痱滋啦。
0: 哇，痱滋啊真系辛苦啊，起码成个礼拜先好翻。
1: 差唔多要啊。
0: 仲要讲嘢咧，就系好困难啊。尤其是我开咪嘅时候咧，有痱滋就弊啦。
1: 食嘢都影响啦，系咪啊？你要就住就住噶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都系值得咧，我哋讨论下嘅一个话题嚟嘅。
0: 呢啲动作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咬到条脷咧？吓？
1: 因为同牙有关嘛，所以我就参考咗一啲牙科机构嗰啲资料，总结咗有几方面嘅原因嘅。
0: 系咁有几多方面啊？
1: 有三方面嘅原因。咁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0: 哦，哇，咁要听听先吓。嗱，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同咬合嘅问题，可能大家都就唔系好啱啊，就成日撞到系咪咁啊？
1: 系啊，
0: 系。
1: 咁呢个系最常见原因嚟噶。
0: 系。
1: 有几种情况嘅，第一种就啲牙齿生长唔整齐啦，或者咧生歪咗啊，斜生。
0: 嗯。
1: 又或者啲牙咧逼埋一齐，有几只夹埋一齐嘅，又有啲人咧。有隻係特別突出嘅尖啲，咁呢啲牙咧就容易令我哋條脷咧捲入咗我哋嗰個咬合區啊，即係食嘢嘅時候咧上下要咬合噶嘛，咁啊因此好容易就咬傷到噶啦。咁另外咧有啲傷咗假牙嘅，可能隻假牙咧傷得唔得靚啦，又或者尖咗啦。个平面唔对，又好容易咬到条脷噶。
0: 我突然间谂啊，哨牙嘅系咪唔会咁容易咬到咧？
1: 估计就冇咁易啦，因为啲牙向晒外边啊嘛。
0: 咁所以哨牙都有呢个好处。好啦，咁另外啲嘅原因系点咧？
1: 有啲人有智慧齿咧，就生得唔好嘅，向外边咧系咁一路倾斜啊。
0: 系。
1: 咁亦都咧容易夹到条脷啦，令到条脷咧受挤压嘅。
0: 系。
1: 第三咧就嗰条脷啦，有啲人咧嗰条脷咧系比正常人大嘅，胀啲嘅，肿肿胀胀，塞满晒个口嘅，咁呢啲多数系肥人会啦，又或者一啲先天因素啦，又或者咧中意饮酒啊、积热啊，令到条脷咧胀大咗啦，因为条脷大咗啦，而我哋嘅口腔嘅空间系有限噶嘛，系唔会跟住大嘅，比较容易咪咬到条脷咯，
0: 明白。好啦，咁啊，第二个原因就系话神经与肌肉不协调啊。
1: 嗱，呢个咧就系话食嘢嘅时候咧，一边食就一边讲嘢啊，
0: 系
1: 分咗心啦。咁令到咧神经同埋我哋嘅咀嚼肌嘅协调性咧，嗰个控制功能失常咗啦。
0: 所以话食嘢嘅时候唔好讲嘢系嘛？
1: 系啊，食嘢夹着你啦，变咗。
0: 系。
1: 嗱，第二点咧，有啲人咧有睡眠窒息症啦，瞓觉嘅时候咧啲肌肉。就冇办法咧，正常咁放松，咁有可能啊导致喺瞓觉入边咧，时时咧就咬到条脷啦。咁你话如果嗰个人咧好中意食嘢，成日发梦都食嘢嘅，可能啊更加严重啦情况。
0: 发紧梦都咬亲啊！
1: 讲嚟笑一笑嘅啫，
0: 系讲笑啊！
1: 系啦，
0: 系
1: 第三啦，嗱，如果咧你成日都咬到条脷，伴随咗咧你吞烟嘅时候咧，觉得有困难啦，
0: 系。
1: 讲嘢嘅时候捋捋脷讲得唔清楚，甚至咧啲嘴角成日流口水又控制唔到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要高度提防咧，系一啲中风嘅先兆啊。
0: 咁第三个原因就话不良进食嘅习惯同埋状态啊。
1: 系啦，嗱，除咗食嘢嘅时候咧挂住讲嘢之外啦，有啲人食嘢嘅时候咧情绪激动啊。太开心又好啦，又或者咧情绪变化过大啦，好嬲啊，都容易咬到条脷噶。
0: 系
1: 嗱，仲有一种好得意嘅， 其实好多人咧就习惯咧用一边嚟食嘢嘅，就咬住嗰边，咁令到嗰边嘅肌肉咧会疲劳啦。进食嘅时候就容易咬到条脷啦。
0: 啊，我都有呢个习惯，我多数食晒右边嘅。
1: 啊，讲起我都有，好似有啲系咁啊。
0: 咁其实就变咗右边咪好攰咯。
1: 会咯，就系咁嘅原因啦。
0: 嗯。
1: 仲有咧，如果你呢啲口腔溃疡即系成日生飞枝，好咗又再生，好咗又再发作嘅话咧，生飞枝嘅时候咧有肿肿胀胀肿痛咧，呢啲人咧更加容易咧时时都咬到嗰一个地方噶噃。
0: 咁呢啲系咪叫做烂肉多朋友啦？
1: 你讲得啱，
0: 因为听听埋埋咧啲长辈咁讲啊嘛吓。好啦，咁啊就总结一下系点啦吓。
1: 嗱，我哋要处理呢个容易咬到条脷嘅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咧情况嘅轻重。嗱，如果只系一时间唔小心啊，或者偶一发作，好耐先一次，咁啊好轻微嘅，你简单用啲清洁饮用水攞下个口啦。
0: 嗯。
1: 又或者咧加上一啲适当嘅消毒方法啦。但如果流血，即系咬得严重嘅，哇系咁流血，咁你可以用冰敷啊，或者揿住个指下血啦。
0: 揿住脷指血啊？
1: 系啦，你攞个纱布卷只手指干净嘅，咁啊揿一揿住佢啦。
0: 哦，
1: 好似有时流鼻血，我哋都揿住个鼻哥啦，揿住个伤口啦。
0: 明白。
1: 但系如果成日都发生，你就应该检讨下你嘅生活习惯啦，譬如饮食嘅情况啊，你嘅口腔卫生啊，你咀嚼嘅习惯啊，或者你食嘢嘅时候咧系咪过急，或者成日一路食一路讲嘢啊？假如怀疑你是跟牙齿有关呢，那当然应该找牙医检查一下啦。至于其他的健康问题啦，都要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的。最重要呢就是排除那些严重的健康问题啦，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中风啦，或者甚至舌癌等等啦。
0: 嗯，明白。好啦，又到讲古仔的时候咯，咁开口夹着脷又怎样啦？
1: 开口夹着脷就自己呢招到灾祸啦，自己整到自己，与人无有嘅。咁另外一句说话叫做口舌招油，同佢咧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啊，又系、哦，你又谂到啊吓。
1: 只不过口舌招油系讲，因为讲嘢讲得唔小心，而招惹到是非祸患嘅。咁呢个同明末清初冯梦龙嘅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入边有一句说话好相似嘅。
0: 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1: 嗱，呢个概念咧好接近啦。
0: 嗯，
1: 同样咧都系话俾人听，你讲嘢咧要小心谨慎。嗱，另外咧又谂起另一句说话：
0: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1: 都系提示我哋语言咧系有杀伤力噶，所以讲嘢要小心。
0: 嗯，
1: 嗱，历史上有一个人物苏东坡啊，呢、這个人咧才华横溢，系咪啊？
0: 系啊，
1: 啊一个天才嚟噶。而且咧，佢心系国事，佢做啲嘢咧都系为国家、为个社稷嘅。
0: 嗯，
1: 但系因为咧佢太过感言，
0: 系
1: 有时咧或者言语不慎啊，招致咗一啲政治是非，
0: 系
1: 成日都被贬嘅。呢个就系一个经典嘅口舌招油例子啦。
0: 咁所以有啲人话咧嗱，讲说话咧就再三思下，又或者可能冇佢咁样咁感言啦，
1: 系
0: 即系谂住保护自己啊嘛，有啲嗬，
1: 系啦，
0: 吓唔同人有唔同嗰个方法，
1: 冇错。
0: 好啦，咁啊，正正而家要入狱啦，讲下今次嘅古仔系点啦吓。
1: 嗱，讲到呢啲口舌招油啊，是非只因多开口啊，我又谂起到一个寓言故事。呢、這个故事咧系由近代嘅星云大师讲嘅。
0: 嗯。
1: 嗱，话说有一次有几只小动物啊，包括有蝉啦、有麻雀啦、有蝴蝶啦、蜜蜂啦，围埋一堆喺度激烈争吵啊！
0: 系
1: 啊，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由于咧，大家咧，你又指骂我，我又话你不是，你又话佢咩唔啱。
0: 嗯，
1: 于是咧，大家之间咧就面阻阻啦，招惹到是非，大家咧就有啲不和啊。
0: 嗯。
1: 在旁边咧有只乌龟，啊呢只咧滋滋悠悠喺度睇热闹，莫花生啊！
0: 系，
1: 但系咧佢衰多口啦，口多多强出头，一时间又话：，诶、哎、你咁讲又唔啱啊！一时话：，诶、哎、你唔应该咁讲啊之类。
0: 系，
1: 咁啊喺度咧，阿芝有捉啦，点知讲讲下，突然间咧有粒弹珠咧射中咗佢个头。
0: 哦，
1: 阿星云大师就话：呢、這个就系强出头啦。
0: 哦，
1: 咁啊，所以大师就用呢个寓言就讲明祸从口出。口舌招油是有危机的。
0: 咁啊系，即系尤其是人咩捉棋啊、打麻雀，你更加唔好喺侧边讲啦嘛，系咪啊？
1: 实俾人闹啊！
0: 系啊，好啦，咁有咩歌啊配合翻咧吓，崔博士？
1: 嗱，我哋要避免口舌招油、祸从口出，就要警惕 是非只因多开口嘛、
0: 嗯、
1: 如果你真的面对到是是非非，咁最正確嘅應對方法係咩呢？就係、是、沉默是金啦，
0: 封嘴係咪？唔講啊！
1: 咁我哋聽下許冠傑、張國榮合唱嘅《沉默是金》，
0: 係啱，稍後聽聽下。好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咧？係咪好似以往嗰兩集都介紹啲茶咧？嚇，
1: 都係一樣，介紹一條清心翠飯茶，一個人嘅量嘅、
0: 嗯。有啲咩材料啊？
1: 啊，材料有蓮子心，以前我哋用過啦，生地。百合、圓玉，分量是怎樣呢？蓮子心3克，生地15克，百合15克，圓玉即是龍眼玉10克。再說一次，蓮子心3克，生地15克，百合15克，龍眼玉10克。
0: 嗯，那怎樣整呢？
1: 拿些水洗洗塵污，用3碗水煲它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0: 嗯、
1: 剩下大約1碗水，那就對了。饮完之后呢，又可以再加啲滚水，又再焗过，饮、
0: 哦、
1: 到淡味为止嘅。
0: 明白，呢个方便啲添嗬。
1: 唔嘥啊。
0: 嗯，系。好啦，咁佢个功效包括啲乜嘢啊？
1: 嗱，莲子心清心热，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咁啊，龙眼肉补心安神，同埋养血益脾噶。咁呢几样嘢夹埋咧，能够清心安神。养阴生津啦，就适合咧有啲心火性啊，成日令到自己咬到条脷嗰啲人咧服用嘅。
0: 嗯，明白。好啦，最后咧就有小 tips， 今次介绍咩咧？
1: 嗱，如果你条脷生疮，即系损咗啦，或者咬伤咗佢啦，咁好容易咧就发展成为我哋嘅口疮，即系痱滋啦。
0: 系啦，咁啊点咧？
1: 今日介绍一条外用嘅小方，
0: 系
1: 材料两样嘢，百合。同埋维生素 C，
0: 咦，两样啊？点样做法噶？
1: 百合咧就系十克，维生素 C 咧就系3片，
0: 系
1: 就500毫克嘅。两样嘢夹埋，就将佢磨粉。
0: 嗯，
1: 咁、磨咗粉之后咧，就装住佢啦。攞牙签头又好，乜都好咧，攞少少咧就系涂落去嗰个患处嗰度啦。
0: 哦，嗱，再讲一次啊，我去买百合啦，买维生素 C 啦，咁百合嗰啲系买翻嚟系佢系粉状定咩嚟噶？
1: 啊，你可以用粉状，但粉状个量就好少。
0: 系，
1: 咁你买翻药材咧，然之后捞埋啲维生素 C 片一齐将佢磨粉。
0: 哦，咁啊，然之后整咗之后咧，搵个细啲嘅罂装住佢，有事嘅时候咪攞出嚟搽落去咯。
1: 啊，全身大鼻都得啦。
0: 系，明白。
1: 一日搽3-4次。
0: 嗯。
1: 咁啊，搽佢几日咧？令到嗰個患處咧好轉，咁你就得啦。
0: 咁百合係咩嚟㗎？咩藥啊？
1: 啊，百合咧係中藥嘅止血藥嚟㗎，
0: 係
1: 佢可以收斂止血啦，消腫生肌嘅。維生素 C 亦都能夠促進咧呢個膠原蛋白嘅生成，就參與組織嘅修復，兩者都令到個傷口快啲好啦。
0: 嗯，
1: 咁嗰啲口瘡啊，或者損咗咬損咗嘅地方咧，塗佢上去，咁啊塗佢幾日。咁就有機會快啲好啦。
0: 哇，咁呢個都係幾好嘅方便喎。係整整埋埋咁隨身帶住佢。好，咁唔該晒崔博士，下次呢我哋都繼續呢個話題，但係中醫角度講開口及著你。
1: 係啦。
0: 好，呢個時候呢大家要沉默時間聽許冠傑、張國榮嘅演繹。下星期二朝再見你，拜拜。
1: 拜拜。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鍾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係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係绷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吹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6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昨天开始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行政长官李家超都欢迎市民提出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五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规划有啲咩重点，连同外界嘅一啲初步意见啦，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亦都系会嚟到香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相信夏宝龙此行系会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嘅工作成效，同时亦都确保香港嘅五年规划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阵间会听下刘兆佳嘅详细意见。
3: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男童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是发现了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的。中心都说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低，但是都应该避免带小朋友去街市，提防传染病，不能够松懈，阵间一起关注。
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已经是完成检讨，今日开始就会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有部分的职位在本地的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方面就会由2:1收紧去到3:1。餐饮业界和劳工界方面又怎样看新的安排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国际的话题方面，英国有传媒日前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着一份贸易协定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官员说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支持。不过据报，法国、意大利是提出反对的。看回欧盟官方语言多达24种。英文呢种国际语言喺欧盟内部啊，系咪咧更广泛咁采用嘅有关讨论？阵间嘅环看天下会讲下。
2: 西班牙咧有研究就发现啊，一般喺开放空间漫无目的咁样行嘅话咧，原来好多人咧都会系选择啊系向逆时针方向嚟行走噶。嗱，团队就期望咧呢啲嘅研究结果系可以系帮助设计紧急通道或者系紧急应变嘅时候疏散嘅路线。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绮琴。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正式的文件。投资者重新转向风险资产，美股上升，油价跌近 5%， 并缓和对于通胀的担忧，金价就重上每安士4300美元以上。先讲美股情况，三大指数是连升三个交易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受利率影响较大的科技股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700点，收市是升468点，收报5167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近 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超过1.6%。大型科技股普遍上升，晶片相关的股份显著做好， Nvidia 升超过3%，美光科技大升近11%创新高， SpaceX 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升近20%收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430点，跌41点，跌幅近0.4%，受到能源股下跌所拖累。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升33点，升幅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4点，创大约两个星期的新高，升258点，升幅大约1%。国际油价跌近半成，并创超过三个月的新低。据报，美国和

0: 就显示，目前每日超过1400万桶嘅原油产能停摆，占大约全球需求嘅14%。业内人士预计，全面恢复至战事前生产同埋炼油水平，可能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乎几年嘅时间。金价就升超过2%，现货金连升3个交易日，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05.8美元，上升大约2%，而纽约八月期金收报每安士4351.6美元，上升2.7%。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99.666，升幅大约0.15%。美元对日元就微升，市场关注日本央行今日嘅议息决定，预计将会将利率上调至1%嘅31年高位。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偏软，友邦、美团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 0.4%， 汇控、建行和京东的 ADR 就跌不够 0.2%， 阿里巴巴 ADR 就升超过 0.8%。至於港股是連升兩日，恒生指數昨日開始初段重上25000點，最多升大約330點，高位是見25047點，收市是報24842點，升124點，成交金額大約是2834億元。特区政府发表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贸易和金融方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包括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和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的发展。宋家良报道。
1: 諮詢文件內提出4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枢纽，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2: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真的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的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着墨，在这边去做好少少，等一些更加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的或者投香港的一些产品。
1: 至于香港5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

0: 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的企业，有企业说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本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带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2: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3: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呢都是说向着一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2: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4: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2: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同埋咧周末期间，骤雨咧都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钟。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6%。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9: 今日的事。
8: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访港，就住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
7: 政府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的咨询重点。
8: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是完成检讨，今日起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是会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系亦都会喺千禧年代讨论有关嘅计划。
7: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都会喺千禧年代讲述下呢宗嘅个案，亦都会分析新冠病毒同埋流感个案嘅最新情况。
8: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会出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举行嘅保障私隐峰会暨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成立仪式。

0: 內地湖北武漢一對的父母為了實現個仔的願望，就在家裡養了過萬隻蠶蟲，並且用了超過兩個月的時間去製成了兩張蠶絲被。媽媽都希望她的仔明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始有終，稍後會說一下。
1: 西班牙有研究發現，人類在開放的空間如果漫無目的地走的時候，一般都會逆時針方向來行走的。團隊認為這個研究結果是有助未來設計大型公共場所和緊急防災疏散的路線。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一下。
2: 放眼世界，
3: 大家平时漫无目的咁行路嘅时候，有冇留意自己会偏向某个方向行走呢？西班牙有研究发现，即使大家国籍、惯用手或者性别唔同，但喺开放空间盲目行走嘅时候，都会本能地展现出逆时针，亦都即系向左行嘅偏好。纳瓦拉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本身想探讨新冠疫情期间有几多人能够喺封闭空间内轻松行走，同时彼此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研究人员反而留意到，在33次实验中，人群有32次在移动和转身的时候都出现往逆时针方向行走的行为。团队其后对超过570人进行多组深入实验，邀请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校园操场上随意走动，同时用无人机记录他们的行动轨迹。结果发现，无论是什么国家的人，是什么性别和惯用手都好，人群都会自发逆时针地行，这种本能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最强烈。团队表示，虽然仍然未完全解开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但是推断人类是由右脑负责处理空间和创造性思维，并控制左边身体。在无拘无束的开放空间，右脑的潜意识运作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将身体拉去左边。团队说，奥运田径、跑步、赛马和赛车的赛道大部分都是往逆时针方向设计，部分超市、博物馆和商场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亦都倾向引导顾客右入左出，符合人类的潜意识习惯。认为今次发现有助未来设计机场、火车站、商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制定紧急防灾疏散路线。蠶絲被由蠶蟲吐出的蠶絲製成，性質輕柔，抗敏親膚，並具備保暖和吸濕透氣的功能。內地一對父母為實現個仔想親手整一張蠶絲被的願望，在屋企養了過萬隻蠶蟲，最終以超過兩個月時間成功製成兩張蠶絲被。湖北武漢一個媽媽早前在六歲仔仔的口中得知想養蠶蟲整一張蠶絲被，她和丈夫商量之後決定支持個仔，並在網上買了超過10,000粒蠶卵在屋企养蚕。在这一场大工程中，全家人分工合作，从事量化金融的爸爸担当后勤和精神支柱，极力促成计划，并在深夜剥茧。妈妈就统筹全局，负责去野外摘桑叶拿回来喂蚕虫，而仔仔每日放学之后就负责喂桑叶、清扫蚕沙和统计蚕茧的数量，后期更加同父母合力拉制丝网，参与制皮的每一步。经过超过60日的努力，他们收获过万个蚕茧，得到大约 1.6 公斤蚕丝，成功制成两张蚕丝冷气被，两张被都轻柔透气，保暖性能不错。仔仔见到张被开心到在床上不断跳，冚住张被一阵就睡着了。妈妈表示，两个月来全家人都要合力照顾蚕虫，虽然过程辛苦，但是就好像进行家庭活动感。他希望仔仔在今次养蚕整被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感受到蚕丝被来之不易之后会更加珍惜，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终。
0: 来到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点钟。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号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和发展、绿色生活以及其他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务求能够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 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以及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除了提出以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间释出和开放之外，亦都表明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中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内外知名院校在大学城区设立或者扩展校园和研究中心，重点培育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微电子科技、高端专业服务和智能化生产以及专业专才培训等等的产业专才等等。报道又提到，过往香港未曾编制覆盖全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有意见关注是否意味香港迈向计划经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回应说，对接国家15/5规划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跃的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的幼童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有 27% 以及不够 4%， 呼吁未打针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接种相关的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就说，上次新冠活跃期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年，相信感染的情况有机会升温。而流感方面，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话，高峰会喺几时出现好难讲，但系有待咧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嘅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系经过轮选之后，将会出任食环处处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嘅部门，并且今日离身。袁旭健在2023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处顾问。当局回复说，期间他曾经协助处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相信在他带领之下，食环处将会继续推动改革。港府寻日同时都公布，食环处处长吴文杰以及副处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11月1号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的跑步赛事的 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油麻地嘅海皇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咧都有工程。去佛瑞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另外，中央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仇志荣报道。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6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4: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5: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系咪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佢强调冇取代到自由市场。
5: 香港咧系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同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尼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梁正涛报道。
6: 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有伊朗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通过框架之后，调解方卡塔尔派员抵达伊朗，准备就余下的争议展开协调，但是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令到局势忽然转趋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作回应，但是美国及时介入，美方为了换取伊朗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但是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美方所作的让步涉及什么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各方亦会讨论经济议题。俄乌战事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陆晓山报道。
7: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瑞士当局加强戒备，除了在边境部署几千名军警之外，还暂时关闭接壤法国边境的多个陆路口岸。 有法国传媒分析认为，虽然法国将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列入今次峰会议程，但忽略了其他一些重大不平衡问题，例如全球南方国家债务危机、财富极端集中和税收制度过时等，导致不满情绪出现。亦都有瑞士传媒指出，今次峰会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议程中剔出，不排除是为了迎合美国。报道批评七国集团已经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66美元，卖出4315.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世界杯 G 组和 H 组比赛展开， 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 G 组比利时1-0，比利时是1-1逼和埃及。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0: 世界杯直击，
7: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第一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斯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斯拿回身挡走。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斯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对手入波。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西班牙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仲在71分钟换入逆风雅马，不过都未能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以0-0守和西班牙，第一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G 组首场比赛就由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主射罚球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比利时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今日稍后会有另一场 G 组分组赛，由伊朗对新西兰，香港时间早上9点进行。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大家都知道欧洲这么多国家都讲很多种的语言。英国有传媒日前就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住一份贸易协定的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报道就说，基于每一项修改都必须以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达成一致并且生效，一般情况之下审议文本的过程都需时长达两年。
1: 据报道，法国、意大利是以宪法为理由对有关的建议提出反对。欧盟委员会就强调，在法律技术审查阶段使用单一通用语言是属于惯例，并不意味着翻译成欧盟全部官方语言的程序会简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欧洲国家语言众多，欧盟27个成员国就涵盖了大约7亿人口，官方语言多达24种。欧盟在2001年起就设立了欧洲语言日，提升外界对他们语言多元的关注，同时促进文化互动。24个官方语言当中，英语一直占有一席。两个成员国爱尔兰以及马耳他都用英文。至于英国在2020年正式脱欧，曾经有人探讨过会否影响英语在欧盟的地位，已经是后话。根据欧盟官方资料，英文以外法文和德文都是他们内部日常工作语言，在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一律通用。至于个别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就最优先使用英语，欧洲审计院就用法文。欧盟最高司法机关欧洲法院除了因应案件涉足不同语言，一般审理都用法文进行。欧盟体系咁庞大，当所有事宜都要兼顾24种官方使用语言，翻译工作之多唔难想象。英国传媒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月就对成员国的部长提议，将最近欧盟与印尼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的准备工作，在翻译最终协议之前完全采用英语，当中包括详细的法律条文审议校对。报道说，基于任何修订都必须以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达成一致并生效，一般审议过程需时大约两年。本身属于斯洛伐克籍的谢夫乔维奇说，纯用英语有望将流程缩短至一年。根据他的讲法，建议已经得到大部分成员国广泛支持。不过报道就提及，两个成员国法国和意大利对有关提议提出强烈反对。一位法国官员表明，基于法国宪法的问题，不能受到非法语文本的约束，亦都不能够作出承诺。亦都有来自意大利的官员提及当地宪法亦都有类似限制。早前的报道就指这两个国家一直反对欧盟内部英语化的倾向日益严重。报道另外就指出，欧盟自2004年规模扩大以来，英语的使用量明显增加，波兰和捷克等以英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已经超越了法文。报道引述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布鲁塞尔当局正是全力以赴令有关自由贸易协定尽快生效，又指谢夫乔维奇在这方面的立场一直明确并始终如一。不过发言人亦都补充指出，在复杂的国际谈判中，法律技术审查阶段使用单一通用语是惯例，不意味欧盟会先入为主或者将翻译成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的程序简化，强调这个是法律要求，亦都要充分尊重机构权限和民主监督的程序。撇开翻译需时的问题，单看法律文本条文审理本身，资料就显示过程其实亦都极为严谨，由律师以及相关范畴的专家逐字逐句梳理、修正、润色或统一个别术语， 务求内容准确无误，亦都要避免疑点。人工智能 AI 近年引入之后，虽然效率大大加快，过往需时几个礼拜嘅审议初稿 ，AI 几分钟就出到嚟。不过有学术文献亦都引述法律专家观点，质疑 AI 喺现阶段仍然存在唔少局限，例如对一啲复杂嘅法律逻辑存在误解。有关专家认为，法律条文始终离唔开要用人嚟到做最后把关。
2: 跟住翻嚟本港，劳工处咧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开始咧会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嘅部分职位就会纳入第二级，咁啊职位咧嘅本地全职雇员同埋输入劳工比例系会由2:1收紧至到3:1。
1: 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梁俊就指出，業內有部分職位其實是難以招聘本地員工的。新聞天地記者黃慧培訪問了梁俊，聽聽他的意見。
4: 將個2:1的名額收緊到3:1啦，個外勞嘅份額係少咗嘅。呢一年幾咧，大家都開始揾到個平衡點啦。而家人手都係可以啦，維持咗個餐飲業基本服務啊或者質素啊嘅運作嘅。如果而家少咗嘅情況底下咧，有機會又翻服務質素差，然後俾人投訴啊嗰啲咁嘅情況咯。我諗大家要理解第一個問題就係在於有啲工種咧，例如洗碗啦，我哋係揾唔到咁多嘅洗碗本地勞工嘅。嗰啲傳菜亦都揾唔到咁多本地係會做呢個工種嘅。我哋以往係用啲補充勞工優惠計劃，譬如個樓面上面有啲侍應、有啲廚師夾埋個份額，咪可以請翻呢啲傳菜啊，或者呢啲洗碗翻嚟咯。咁但係而家呢個計劃仲要有一個新嘅安排，就係將出品部同埋樓面分開計。咁即係連以往我幾個廚師嘅份額加埋請一個洗碗咧，都唔得啦。有少少唔係好知點適應，同埋都幾辣啦個情況叫做。一定是中式餐饮和茶餐厅行业会大一点的。这些行业本身就是难一点请人的。
1: 你觉得优化的措施是不是对于结构性的失业问题都未必是解决得到
4: 的？即是不是说我们整个饮食夹埋有千几个空缺，其他没有工作的朋友就会来呢？有些职位是他没有工作他都不会揀。有些朋友直接不是他的区他都不会做的了。即係太遠都唔會做㗎喇，喺飲食業嘅世界。
1: 即係譬如冇啲建議會都想俾返政府再去考慮或者再優化。
4: 我覺得政府真係要長遠睇下一啲洗碗啊、傳菜呢啲職位囉。以往勞工計劃好簡單，佢就係俾你一個份額咁計，咁大家就好靈活咁樣去請返啲你根本上香港搵唔到嘅人。但而家將嗰件事做到咁細呢，即係譬如你係出品部、樓面部又分開、清潔又分開，即係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呢，政府真係要考慮一下，或者真係睇啲數據到底喺本地嘅勞工入面揾唔揾到人做嗰啲職位。我唔覺得要分開廳面同埋廚房囉，至少唔同食肆類型有唔同需求同埋靈活性。而家就係一個續約期嚟嘅，咁我哋好多外勞嘅勞工都應該會流失㗎啦。喺3個月至到半年嘅時間，都會好多食肆唔同嘅問題會顯現出嚟。咁希望政府即時係真係有個調整咯。如果見到個情況，我哋嘅經營真係好困難、好惡劣嘅時候，希望政府有個 reverse 嘅措施可以幫翻我哋。
1: 當局咧就表示啊，現階段係無需對其他行業實行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勞聯主席、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認同新嘅措施，亦都建議咧定期檢視係咪需要將其他工種或者行業納入新機制。
5: 飲食業過往失業率都係比較高啦，如果累計埋譬如洗碗啊、侍應啊、各級嘅廚師咧，外勞嘅數字獲批咧都去到40,000多人啦。早排有啲中式酒樓結業嘅時候咧，變咗有啲工友如果想真係揾翻飲食業嘅工作咧，都有一定嘅挑戰嘅，尤其是啲中高齡人士。咁所以我哋都係支持政府收緊嗰個比例啦。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兩級制的一個制度呢是可以動態去檢視啦，看下可能定期或者每半年即是檢視一下有沒有需要呢其他的工種或者行業呢有些職位呢都適合是擺落去第二級。
1: 覺得即係哪些行業或者一些工種啊、啲職位咧，係都應該係納入第二級啦。同埋對於個罰則嗰度都加辣咗，你覺得係咪都有個阻嚇作用啊？
5: 譬如話保安行業嗰個情況啦，嗰、那個輸入嘅人數都越嚟越多啦，咁依家獲批嘅都去到5000多，而且一路都有好多公司申請，咁有啲一次過都申請幾十個啊，咁因為保安呢個行業咧比較多中高齡嘅人士去做嘅，咁而且個門檻比較低啦，咁如果你話太多保安員嘅職位係俾外勞嘅時候咧，擔心如果失業率係高嘅時候咧，對於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從事保安員咧係有啲挑戰。咁我哋希望政府一路留意住個情況，如果失業率上升啊，或者係保安職位空缺係少咗好多、啊，本地人就業困難、啊，咁就考慮下即係有冇需要擺落去第二級啦。個別嘅行業會唔會受到一啲經濟嘅因素影響，例如零售啊？我哋覺得治本嘅方法就係從嗰個源頭去限制輸入外勞咧，個人數都有個上限。變咗咧，你其他行政制裁啊，或者審查佢係唔係有意欲去請本地人啊？呢啲措施咧，反而就可能未必需要做咁多，因為你從嗰個源頭嗰度咧，已經限制咗一定嘅外勞嘅人數啊。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1: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男童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发现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他较大机会是在鸡档因为是触摸到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中心就说男童仍然留院，情况稳定，病况轻微。
2: 另外中心就说本港近期流感和新冠的活跃程度上升，不排除夏季可能同时出现新冠病毒和流感的高峰期。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带大家关注。
6: 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禽流感 H9，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经过全基因分析之后证实男童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中心早前在男童的屋企，他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和丰和村公园抽取了17个环境样本，证实鸡档收集鸡隻粪便铁盘内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都是阴性。中心相信男童较大机会在那个鸡档因为触摸受污染环境而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据他了解，男童曾经触摸鸡档周遭环境。
7: 在潜伏期里面曾经两次去过和斜街市这个鸡档。我们听回照顾他的家人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而另外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衛生係都可以接受，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嘅，咁所以佢摸嘅時候咧，摸收縮環境咧，其實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6: 中心話，涉事雞檔會徹底消毒同埋清潔。今次個案感染嘅 H9N2 禽流感病毒并没有出现人传人或者基因变异。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目前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低，但认为应该避免带幼童到街市。
8: 咁世卫都评估啦，呢一个 H9N2 禽流感咧，对于全球嘅公共卫生风险系低嘅。睇翻个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交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症，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所以咧，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咁故事咧，呢、這個個案我哋嘅分析亦都係本地出現流感大流行嘅風險咧，亦都係屬於低水平嘅。就住一個案，我哋都想呼籲咧一啲家長啦，因為幼童咧個身高比較矮，所以有時去到一啲糧食店啊，或者有家禽出現嘅地方咧，佢好多時會掂到側邊嘅環境，甚至地下。咁如果呢啲地方係有一啲即係家禽嘅排泄物污染咧，導致個風險會加大。 再者就小朋友嘅手部卫生未必做得咁好，可能掂完啲地下嘅地方会有时摸下口鼻啊，咁会导致到嗰个感染会存在。
6: 另外，中心留意到本港近期流感同埋新冠活跃程度逐步上升，徐乐坚话唔排除夏季可能同时出现新冠同流感双高峰期。
8: 现时我哋见到季节性流感同新冠流感有一个上升嘅趋势，但系仍然到今天咧未系一个季节性流感同新冠嘅高峰期。但如果我哋睇翻个趋势咧，我哋唔排除咧可能嚟紧嘅夏季嘅时间咧可能会有高峰期，甚至咧有机会系两个病毒咧同一时间喺夏季有一个高峰期。咁所以呢一个两个病毒同一时间出现咧，即系对于整体上市民感染嘅风险同埋我哋医院嘅压力其实都系大嘅。
6: 中心提到，现时整体儿童流感疫苗接种覆盖率大约是六成半，较去年同期高两个百分点，但六个月至到两岁幼童的疫苗覆盖率只是得27%。至于新冠疫苗，六个月至到两岁幼童完成初始剂次接触比率估计低于4%，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中心亦都提醒，尤其高风险人士应该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四初时天气仍然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首场赛事，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佛德国第一次踢入决赛周，就在第一场比赛取得积分。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有7次中目标，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起脚中眉，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仙拿挡走。上半场保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仙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西班牙入波。西班牙在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提升进攻活力和战术变化，但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0-0首和西班牙，两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帝欣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嘅新闻题材啊，会专注睇翻咧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政府昨日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是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欢迎市民提出意见，勾画未来的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五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5: 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的政策。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质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先讲下咨询的详情是怎样。
6: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宣传短片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7: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寻日手持咨询文件会见传媒，强调香港五年规划属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8: 对整体社会而言，五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的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
6: 有市民期望政府的五年规划会在房屋、医疗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9: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让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10: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6: 整份咨询文件有27页，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同文体类协同发展。针对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空间释出和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坚持基建先行，以大学城作为发展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重点培育产业专才。文件亦提到，北都未来五年将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新推出的项目亦都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政府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期望，五年规划可以为北都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11: 北都的发展是超过10年甚至去到20年的计划，所以里面是因应本地或者是国家的需要，可能一些的变化是需要不时去调整的，所以我觉得是要有动态的调整的，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咁同时咧系要加强咧跨部门嘅协调咧，系令到啲项目咧系可以加速落地嘅。

0: 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在民生及社會發展部分。文件指出，政府會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和安老政策。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認為，五年規劃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環境和質素，關鍵在於點樣善用北都新發展土地。
1: 九龍啊、香港啊呢啲市區重建啊、舊區重建上面咧，都要有一個緩衝嘅空間俾佢去做嘅。北都嘅建設咧，其實就係一個空間緩衝嘅空間。咁如果我哋北都嘅相配套嘅房屋嘅建設，尤其是公營房屋建設，空間啊、價錢啊、素質啊，都優於比喺市區嘅吸引力高嘅話咧，咁其實有利於我哋香港整體嗰個嘅房屋建設空間同埋速度都可以提升。
0: 文件亦都就區域合作發展範疇諮詢公眾，提到香港要積極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推動大灣區成為國家建築產業同水利高質量發展嘅國際樞紐，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至於喺文體旅協同發展部分，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專業化同產業化，并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公众咨询寻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到8月14号结束。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而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就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过程入面，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
3: 刘少佳亦都相信夏宝龙此行将会是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时是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能够对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4: 本身咧突出两点回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第二就话咧，政府制定路向配合到呢个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八大中心。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制定路向。
5: 今次咨询期就系两个月去到八月中啦。咁政府个目标都系第三季公布规划嘅文本，时间上点样协调好咧，做到真正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咧？
4: 我哋缺乏丰富嘅经验嚟去制作五年规划，只能咧希望通过呢个咨询文件咧，尽快集中社会各方面，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来推动嘅政策范畴里面嚟到进行讨论。
5: 夏宝龙主任喺香港展开公众咨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题就系对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设。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咧？预计佢会提出啲咩期望或者系指示咧？
4: 香港始终呢个五年规划咧，唔系净系香港事情，系一个国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可以话系阶段性，即系睇睇呢个特区政府嘅工作成立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会有咩工作想做，特区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帮忙，同时确保咧香港嘅五年规划咧系真系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到国家嘅发展战略。
5: 制定呢一份规划咧，喺特区政府个行政主导呢个原则上有啲咩重要影响或者意义咧？未来呢份规划同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点样去相辅相成咧？
4: 呢个规划本身咧，肯定就系呢个特区政府咧要担当主要角色，你要负起主体责任。因为你不可能取代特区政府由任何其他的机构来去做香港五年规划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提到大的宏观的长远的一个政策路向。那你施政报告本身就无论今日政府或者下一届政府都是以此作为基础，以此作为框架设计自己的具体的政策项目。那你才要令到那个以一年为限的那个施政报告能够积极嚟到支持同配合協助呢個五年規劃嘅實現。
5: 香港五年規劃其實有幾大程度可以寫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標咧？如果所謂寫得太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市場嘅靈活性咧？但如果寫得太闊，又點樣向中央去交代，體現有違政府個承諾咧？
4: 內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規劃啫，佢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邊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香港情況最大特點唔同咧，就是、我哋個政府能夠控制一啲資源嘅要素係能力比較低嘅，即係因為我哋始終比較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容易承受呢個外圍形勢

0: 設立硬指標咯，可能有啲不切實際。咁但係比較容易做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確立某啲重大施政項目或者施政計劃或者將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都得到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甚至全面完成。
1: 特區政府都強調，制定五年規劃冇取代到自由市場嘅。咁未來要落實相關規劃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動員社會資源咧？特別係工商界甚至係外資參與其中。
0: 始終我哋香港嘅資本主義社會，特區政府就算點樣設計好呢個未來嘅規劃咧，佢都需要依靠資本家、依靠企業、依靠專業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可以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決定自己是否咧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喎。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齐心建设美好家园。文汇报，香港一五规划咨询出炉，科企睇好北都，增进驻信心。明报，五年规划咨询，加快北都建设居首。信报的头版亦都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首务发展北都。
2: 商报的头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港府话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当局争取下一个季度发表。星岛日报，流感、新冠双疫升温，幼童低接种率高危。东方日报，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美伊停火，周五签谅解备忘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飙升33%，即刻到了摩通的目标价1400元。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的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積極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的作用，務求能夠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規劃。大公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公眾諮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大計，指出要以規劃先行、基建帶動、產業導入、民生為本為原則，透過北都建設、舊區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和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除了是提出以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间释出和开发之外，亦都表明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中是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内外知名院校在大学城区设立或者扩展校园和研究中心，重点培育生命健康科技， 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微电子科技、高端专业服务同埋智能化生产以及系职业专才培训等等。而报道又提到，过往香港未曾编制覆盖全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有意见关注是否意味香港迈向计划经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回应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六个篇章入面，第四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以及第六部分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和民生的关系很密切。文件就提到未来五年是会继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公屋，并且将原本属于短期性质的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的五年规划。在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说，民生章节都邀请公众提供政策方向和意见，亦都提到应该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财政稳健的前提。他就希望最终的版本更加详细，好似是银发经济等安老策略上面做多些，或者处理独老等具体的问题。明报报道。
4: 商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适逢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来香港，充分是显示中央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重视和支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认为，对工商界来讲，一份具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五年规划，有助提升政策可预见性，增强发展信心。团结香港基金就指出，五年规划标志着治理的管治理念和发展模式进一步迈向更具连贯性和系统性的中长期规划。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建议，可以借鉴国家“十五五”规划主要指标的科学分类思路，建立一套契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量化指标体系，清晰界定特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商报报道。
2: 其他消息，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以及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的幼童流感和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是有27%和不够4%，都呼吁未打针的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打相关的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由于上次新冠活跃期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年，随着市民的免疫力下降，相信感染的情况有机会升温。流感方面，过去几个星期流感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已经有三宗的儿童重症。中心总监徐乐坚就指出，今年的流感高峰会几时出现很难讲，但是有待处方订购了疫苗之后，是会推出相应的优化措施。至于早前感染禽流感的男童，证实是感染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基因全部来自禽鸟，并没有变异，感染人类的风险是相当低。中心评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是低。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4: 信报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的工种不变，但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以及楼面的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近年多次出现中餐集团结业的情况，释放大批具经验、年资较高的餐饮从业员，但是新开业的餐厅大多数是非中式餐馆，故此业内出现大约5%的空缺率，大约6%失业率，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整坦言，不希望政府收紧出品部的外劳人手，因为本地厨师很难请人。 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表示支持引入分级审批的机制，希望当局每半年审视各输入工种的失业率和相关数据，适时将其他的工种纳入第二级。这个是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经过轮选之后是会出任食环署署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的部门，并且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说，期间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食环署会继续推动改革。政府同时是公布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以及是副署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个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是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16岁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对于本港应否考虑仿效，有本港的中小学校长认为值得借鉴。上水廖曼石塘中学校长朱国辉说，现今的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去沟通，逐渐弱化现实人际沟通和应对能力。圣提摩太小学校长田少斌亦都话，平台小游戏同埋恶搞短视频容易扭曲小朋友嘅价值观，面对泛滥嘅 AI 生成内容同埋网络广告，极容易系误堕骗网。建议本港如果仿效规管，喺工作日可以限制使用，周末适度放宽。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号举行。赛事的路线是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川河，亦都是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3: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亦都标示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脉络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评论认为，5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展，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5年规划，带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亦都有迫切性。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4: 明报社评就讲到，香港5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是在于切中香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需要。而规划文件需要回应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是人工智能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偏离橄榄型的结构，以展示当局的远见。明报社评。
2: 信报社评，环顾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宏观规划和发展蓝图。政府这次的规划不妨理解为改革方案。这份疏导措施執行不畅顺的倒点，将短视的施政思维维修正为是这个的深谋远虑。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有连贯性。这个是信报的社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讲到，美伊双方确认将签署和平谅解备忘录，达成全面停火共识。美伊要实现持久和平仍然是充满变数，各个利益有关的方面必须要拿出最大的诚意，促和止战，避免破坏脆弱的互信，推动中东迈向和平。美伊双方必须克服困难，将书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签字咧只系序幕，真正嘅考验咧系由而家开始到签字之后嘅60日谈判。美方嘅底线系唔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能力，坚持海峡免收通行费，资金解冻嘅先后顺序，美方都坚持伊朗系先履行承诺，再逐步解冻。最大嘅外部变数咧就系以色列。评论认为，事战事和系难以预料。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嘅8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咁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个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个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比赛，比利时在首场赛事1:1逼和埃及。埃及在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成1:0。埃及在上半场领先比利时1球。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